0: 不同的食物去搭配，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2011 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 And the winner is the 2009 from He Lan Qin Shu.
2: 随着贺兰晴雪酒庄加贝兰2009斩获国际大奖，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逐渐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上的重要一员。海悦人和酒庄也在这股浪潮中稳步前行，凭借对品质的坚守，多次在国内外赛事中获得认可，让更多人品尝到来自贺兰山的独特风味。

0: 敲山震虎，直接敲虎可以吗？请朋友
1: 对敲山，敲山，你不是山吗？
2: 是啥来着？
3: 对李景和李杰来说，酒庄不只是事业，更是家。在这里，孩子的笑声、家人的陪伴与葡萄的生长、酒的陈酿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最温暖的生活图景。

0: 就十年之前的这个工作，更多的是可能一天两杯咖啡，酒精是一点不能沾的，就你必须基本上大脑保持很比较这个亢奋的状态，能够针对所收集到的数据。我的工作的性质更像是在收敛，而他作为设计师可能更多是发散型的，所以我们俩有时候思路上有时候会，他可能是找到好的点会一下就变得特别开心这种兴奋，而我就是如果我能把这些点哗全收集起来都是一个统一规律，哇这个太厉害了，所以说会有不一样的这种特点。
1: 你们怎么定义现在就是你们对酒庄的成功这个定义？你们认为什么样的一个酒庄或者你们的酒是成功的？
0: 我们都不算是一个成功的，我们只是刚从这个婴儿爬的状态进入了站起来的状态，能够勉强走几步，你连说到就是走得很稳都还不算，所以更不要提说成功了。我觉得只能说我们现在目前的状态是一个趋势上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你可以看到它一年一个脚步在往前走，比较重量的赛事越来越多的这样能够认可我们做出一些酒款啊，那我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大的一个信心上的一个提升。得奖有时候跟市场之间并没有一个特别直接的关系，这支酒拿了这个特别多的奖，但未必它就为市场所认可，而有些酒呢可能你还没机会送奖呢，市场已经把它消化光了，更多的尊重市场，尊重大家的一些这个口感上的一些需求，那这些是我们我认为酒庄能够走得更稳的挺重要的一个因素所在。

0: 从异国到故乡，从高楼到山野，他们用十年时间回答了一座山的邀请。
1: 那大概十年前你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当时定义成功
2: 没想过？我是没想过，
3: 当时没想那么多吧，就想生产出来的酒都能卖掉就好了。
2: 对，给第一店我们做出一款还不赖的酒，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两者融合在一块是最好的。
3: 对，因为我们当时毕竟也属于是外行转进来的，不会说我们进来就能一定比行业内部已经深耕了多少年的人做的有多好，那是不可能。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就是当时觉得没有自己不一定能做到这样的。

0: 喝到了很多真的咱们宁夏如雷贯耳的一些，比如说加拉美地啊、加贝兰呀、银色高地啊，这些真的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做的酒做的真的是太棒了。前辈人做的很多的及时的努力，才有可能哦，让我们这种纯外行的人能够愿意进入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做出一瓶好喝的、有意思的、健康的酒，可能是我现在回顾来，应该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目标。
1: 贺兰山东麓以紫色的奇迹叩问大地。如今李锦与李杰用十年光阴作答，山已沉默发出邀请，人已坚守赴约前行，酒已醇厚沉淀初心。这场跨越十年的山腰，从来不是单向的召唤，而是人与山与风土相互奔赴的圆满。这便是山腰最动人的体质，也是酒魂不息的根基。
2: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止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3: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

0: 王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精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

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禄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禄纹。祥禄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鹭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鹭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

0: 你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我是男的，男的站男的吗？跟你一样，
1: 挺进呗。
2: 来来来，
1: 过来来来来来，
3: 对对，
4: 咱们打一下啊！
5: 干他！削你！干他！
4: 行了，行，哎，一样，
5: 下去！削你是吗？你这边
6: 给他们一盘钱。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大过年干啥呢都？
5: 就是
6: 行
5: 行，拉气儿啊，揍他们
0: 啊！行了，行了，
5: 哎，你怎么才来啊？都几点了？
0: 七点。他一出门，自行车胎爆了。大过年的没修车的，我扛过来的。哦，
5: 他们都说你不来了。
0: 谁说的？
7: 没人说呀。
0: 不是我。
5: 狗说的。他们说啊，人一阔脸就变。
0: 啥玩意儿？我阔啥了？我没阔呀。
1: 哎，不是我，你打我干啥？
7: 我肯定不，我没说过这话，没有，没有。
8: 你们出版社编制下来没有？
0: 你下来呗。
8: 你下来，你还来不？
0: 啥意思啊？啥意思啊？
8: 六小君子不少俩了吗？
0: 那我编制下来，那不就少仨了吗？走仨留仨，半对半嘛，平均了。
1: 哎，
8: 坤儿，
1: 来来来，不是，你站这来，我扫地来，全是华人，来我扫地来，全是华人，大汉，
0: 我啥玩意儿？
1: 你俩站这，
0: 吃饭不？饭菜也不等我。
1: 什么好说？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我扶着他呢，娟儿，你慢点
1: 啊，
0: 来，你扶好自行车就行了。到家了，这一道上你说到家了，嗯，我扶着他，你先把车弄好。哎，到了，
1: 好了，
0: 啊，聪聪，
1: 行了，妈，你开门去吧。
0: 好，我开门啊。你抱他一会儿啊，我开门。哎呀，你这个人越着急，钥匙还套不着。来来来，快，进来吧。这孩子睡的。

0: 哎，搞不好啊你！哎，多动点热乎了。脚都麻了都。
1: 妈没冻着今天？
2: 白天还好嘞。哎呀，聪聪，在那屋呢。
1: 对，我让聪聪今天跟奶奶睡了。
2: 啊，你不知道哎，是今天这天过，早上一出门，车胎就扎了，我扛自行车去春儿他家。 哎，洪哥，我想跟你说点事儿呢。哎，哎，雪儿，你去院里看一下，我刚才回来，是不是没看着你自行车啊？你看看一眼，在吗？
3: 保安，进来说。
2: 不是，自行车丢了。叫什么名字？永久。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周炳坤。哪个炳？炳。炳。炳工之法的炳。
2: 昆仑山的昆，哎，我那是一个二六的女昆车，黑色的，新的，花了152.6块。
3: 哟，挺有钱啊，顶我俩月工资。
2: 我这也是攒的，年前刚买。
3: 您还有别的事吗？
2: 就这事儿。
3: 你可以走了。
2: 就完了。
3: 完了。

0: 那我跟他们交代一下，你就尽量帮你找。爷爷说你别尽量啊，我那新车，我知道是新车，我的意思是新车显眼了，那不好找点儿。
1: 你都能想到这一点，那小偷想不着啊。你别说新车了，就是旧车，那小偷根本就不可能再回到偷车的地方再去洗去。绝大部分人啊，那都不自己洗，那偷了卖钱。
2: 那咋这种现象现在还挺普遍，挺多的，
1: 很多。那为啥呀？你哥回家不跟你说呀？
2: 我哥在北京呢。嗨，
0: 你哥啊，这种省委的干部啊，那好多事儿啊，那比我们都清楚，我们底下人呢、啊、也就有个一知半解罢了。
2: 我不吃。那啥事儿啊？
0: 中国在改革，这事儿你知道不？这知道。那你觉得东北变化大不？
2: 那挺大。那变的是比以前好呢，还是不如以前呢？就有的比以前好，有的就不如以前。你看
0: 南方那些城市，哎呀，现在发展的老好了，人家还有口号呢，抬头向前看，低头向前看。你搁咱这儿，你低头能看见啥？冬天看冰，春天看泥。
3: 那，你这都一个妈生的，咋还有偏向？国家呀，太大了，你得一点一点的施着来，呼啦的一下子全放开，万一搞砸了呢？所以小平同志那句话说得好，摸着石头过河。这我也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心里好受点啊？咱们东北啊，太重要了。
0: 国家的大粮仓、大工业基地，不能轻易的去冒险。你得让其他地方啊，让他们先去实验，咱有现成的成功经验，知道不？
2: 你要这么说，那舒服点儿。<笑>
0: 其实这个阶段，你觉得咱应该咋办？人，你说你报案的时候，民警态度不好。 你要我说呀，那态度好不好啊无所谓。你关键是能不能把你的自行车给你找回来，是不？
2: 对。

0: 这现在公子片啊治安很差，自行车的盗抢事件呀、啊、层出不穷。那范成知青那工作还没解决呢，那高中生啊是一茬一茬的毕业了，这年轻人没有工作他能不出事吗？那现在整个城市为将来能够所有人全部回来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那整个城市现在面临着就业压力那老大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就只能放在这方面了。
1: 明白。说你跟我绕这么一大圈是不是就意思我那车找不回来了？
0: 应该是。

0: 怎么了？你不高兴？
1: 滚！
0: 你说什么？
1: 滚！

0: 嫂子，
1: 你出来干啥呀？快进去吧。
0: 过敏了，我想跟高根嫂子说点事儿。秉坤还不知道。
2: 哎，好嘞，好嘞。
3: 哎，小朵啊，屋头加满热水啊，里边别都给整喝多了都。
4: 小朵，来点冰酒。
1: 燕儿，
0: 哥，我不想，也不敢告诉秉坤。
1: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觉得秉坤呢？那你顾虑在哪儿啊？同情罗世斌？
0: 他活该。我就是担心。娟儿，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妈一直把楠楠当亲孙子，特别疼他，比疼聪聪还疼他，长孙嘛。骆世斌知道这个，我怕他会告诉妈。妈要是知道了，不知道妈会咋样。而且让秉坤知道了，就他那个脾气，万一他去找骆世斌。
1: 娟儿，别着急啊，听哥说。这样，先别告诉秉坤。跟他说也解决不了问题，还分散精力，他现在事业正爬坡呢。这个骆世斌刚走，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回来。万一他突然回来了，让他找我，就说这事儿不是你和秉坤的事儿，是周家的事儿。我是周家长子，让他去我办公室找。
0: 哎，反正他想都别想。

0: 你不放心我啊？嗯，
1: 我来啊，告诉你一件事儿，是关于你编制的事儿。社委会全票通过，已经上报了。
2: 是吗？那万一上面要不批呢？

0: 那就是走个形式，你就放心吧。
1: 哎，少主任，那个，就算万一我这变成下来了，图书方面啊，我也是个外行。
0: 你是属于后勤办公室的编，只要你熟悉办公室这方面的程序，你比他们都强。至于出版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你也得补补课，不懂的地方我教你，技不压人啊。万一以后，
1: 这咋还万一呢？
0: 万一以后你有机会接着往上升呢？啊，
1: 哎，邵老师，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万一这个编制下来了，图书方面我是个外行，新店开起来肯定还得你管理。我是想说，您能不能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1: 你看书店开起来就咱俩，是不是得雇人呢？
0: 我看雇两个差不多了。
1: 我能推荐什么？
2: 回来啦！
1: 啊，咋今天这么高兴呢？
2: 我啥时候不高兴？
1: 你可拉倒吧！这两天天天的拉了个脸，连孩子都问我了，说妈咋的了？不高兴啊？我说没有，妈是自行车丢了，心疼上火了。咋的，想开了？
2: 反正我就想，有你我还怕没自行车啊？
1: 你这是让我再给你买了呀？
2: 我你可千万不偏负担。
1: 有阴影了？
2: 哎，你干啥？你还没洗脚呢？
1: 不是，不睡，累一天，我歇会儿。媳妇来给我按，快。
2: 今天干啥了？这么累？
1: 真不要自行车了？
2: 大哥跟我说的，说你现在是要啥？事业的上升期。
1: 哥来了。
2: 晚上跟嫂子一块来的，来看看妈。她白天上班没空，你晚上上班没空。
1: 哎呀，真想跟我哥聊聊啊。
2: 找你哥有事儿啊？
1: 没啥事儿。
2: 啥事儿啊？
1: 这没这么确定了吗？
2: 出版社有消息了，
1: 什么？
2: 太棒了！
1: 哎呀，喂，以后呢，就让他们仨离人不说，咱们太耽误咱们办事了。滚蛋！哎呀！

0: 你们还有多少货？我都要，2万3一吨。说我等他消息。好，回来。怎么，白果来找我了？不是说好了吗？好聚好散，现在把人东西踢个稀巴烂，人倒门外。
1: 这算咋回事儿啊？跟别的人偷情，这算咋回事儿啊？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你年轻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真要论起来的话，那都不叫犯错了，是犯罪。
2: 水哥，幸亏我年轻的时候干了那事儿，否则我现在就是个绝户。给他生活费是你坚持的，我非常不愿意。 因为道理很简单，咱们当年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舍得命换来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跟那个孩子见面，那个孩子这辈子不可能知道我是谁。
1: 陈娟现在同意了吗？
2: 哪有那么快呀？慢慢来吧。哎，对了，水哥，刚才我听你打电话。 北方金融厂那边谈妥了。嗯，来，哎，我有一想法，咱们到深圳去。其实当时啊，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咱们就在广州，咱们哪儿也不去。但是现在我想法变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做得越大越好，越成功越好。现在改革开放，机会来了，机会来了。

0: 咱们得抓住啊。
1: 我呢是可以和你一起去深圳的，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我不想再折腾了。我知道你要做这些为了孩子吧。
0: 说实话，石川，我得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谁，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个啥样的人。
2: 哎呦，跟你俩一道了，上班去？
3: 啊，
2: 你干啥呀？你咋走这么早呢？
3: 我不去饭庄，我去出版社。
2: 正式调进去了？
3: 没有呢。那出版社呢，想在那附近开个书店，前期让我就帮忙去。他们文人出书行，这干活不是好手。
2: 好事啊，没准儿帮着忙正式调过去了。
4: 有可能啊。
3: 行吧，再院吧。吃点啥去？
4: 羊汤啊。
2: 对呀、啊，加馅饼啊。
3: 碰上你俩了，
2: 走，
3: 整点羊杂肠啊。有。
0: 你要是实在为难，我跟炳坤谈。
1: 算了吧，你也别找他谈了。社长，容我两天吧。好吧。
5: 来。问天干一场
3: 啊！啊，
5: 好，差不多吧，
3: 行。

0: 哎，李处，省里对我们书上报的社会民意和社会稳定的意见大加赞赏，极其重视。你这北京大学回来的，到底不一样啊！
1: 我不过是做了点文字润色。
0: 林毅，会议结束后啊，领导问我，如果我走了，谁来接我办合适？
2: 李处要高升了。
0: 不到命令摆到你面前，不作数。 林毅啊，好好干。嗯。喂，周副处长，啊，他在。林毅，小李。
1: 喂，啊，邵老师，哦，您稍等啊，我马上过来。
3: 李处，我出去一下。
0: 啊，好，你去。

0: 邵老师，您久等了。秉义啊，我开个条子。哎，你好，像同志找我呢。姓名？邵静文。哎，对。哎，那好，谢谢。邵老师，咱这边。哎，咱去会客室。
1: 好。
0: 谢谢啊。
1: 让你劝劝秉坤啊。 现在不是新下海吗？而且秉坤也已经下海了，干的也不错，干嘛要走回头路，非要那个编制不可呀？我爸在意这个，到现在呀都没敢告诉我爸，秉坤从酱油厂辞职的事儿，在老人的观念里呀，他现在这状态叫无业。也是啊，如果秉坤能调到出版社，那是事业编，确实比原先在酱油厂要好很多。
0: 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啊，让我爸满意。实在不行，让我妈出面，我跟她说去。绝对不行，我说过，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那秉坤怎么办？你爸怎么办？都没关系，邪不压正。但有个前提，他们要安排那个人。 确实是个普通工人，之前没有任何出版行业的相关从业经验，换句话说，在条件上确实不如秉坤过硬。
1: 天真了，周秉义同志。

0: 我今天把话给你放在这儿啊，就算炳坤确实条件比那个人要好，你别指望出版社会为他出头主持公道。客观的来说呢，一个出版社的后勤人员，他不是什么高精尖人才，不可替代。6个人。
1: 好的，放心呐，一定给您留着。两位是吧？你当班啊？
2: 嗯。
1: 咱们今天有特……
3: 你到大包间去看看，
1: 他们好像要加菜，关照关照去啊。
4: 那我现在就去。
1: 哎，
5: 宋老师，
1: 啊，
5: 这些流水你也看一下，
1: 这么快就出来了啊？
5: 今天再等点。
1: 要不先搁你这儿吧，我明天再看。
3: 好，行。
1: 哎呦，这都几点了？哎，炳坤，你到后厨去看看，都到饭点了，让他们轮流吃饭。
6: 吃着呢。哎，
1: 你也去吃啊？
6: 我也吃了。
1: 您吃了吗？
6: 我不饿。
1: 哦，对了，哎，你去把会计给我找来，我有事儿跟他交代。
6: 啊，行。
1: Yeah.

喂，秉义啊，我是邵静文。哎，我呢想了个办法，你给听听，看看可行不可行。

尊敬的省信访局的各位领导，我是江辽出版社《金土地》杂志原主编邵经文，现已退休。我郑重地向各位实名反映如下问题：

0: 你想啥呢？邵静文给上面写了封信，反映炳坤的问题，希望社里能把编制名额给炳坤。这个邵主编对炳坤还真是挺好的啊。
1: 秉坤工作上也是实心实意的，邵主编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是不知道管不管用了。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 好歹邵主编他是副局级退休干部，是名反映问题，谁敢擅自把信件压下来啊？而且只要这件事捅上去，不管上头是谁，都不会为这点小事徇私枉法呀。不值，邵主编呢也不会受牵连，他退休了，他怕谁？沉住点气，周副处长。

0: 这个事儿啊，经办过程当中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别跟他提了啊。到时候咱们就这么说：正是调他来，是因为他能力强，贡献大，受理工作需要的。事实也是如此吧？啊，
1: 老邵啊，你是打算当无名英雄喽？
0: 我又不需要谁感谢了，现在是周炳坤。

0: 需要被肯定。
1: 放心。哎，老邵啊，是你去叫还是我去啊？
0: 当然是您了，您是社长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您算好的算好的啊，烧着了吧啊。
1: 送你的算谁呀？
2: 包间套餐送不起啊！你那两个菜抓紧时间啊！
3: 高老师
2: 啊，
3: 社长刚才找我谈话了
2: 啊，
3: 变成下来了，
2: 太好了！咱们中午好好喝两盅，庆贺庆贺。
3: 行行行，我得先回去跟我媳妇说一声。
2: 你瞧你这点出息
3: 啊！您等我。
2: 哎，好好好
3: 啊！你给我做个江州大肠啊！
2: 江州大肠
3: 啊！
2: 哎，你快去快回啊！
3: 好。
4: 我们是我们的头。
0: 我
4: 们唱歌，
0: 没有啊。

0: 哎，交流大肠，来，老郭，来，祝贺祝贺啊！
1: 我敬您，
2: 干了，
0: 干了！
3: 来嘛，庆祝一下，
4: 为了这一对儿。
3: 还甜的啊，真好，
2: 尝尝。
0: 哎，那个干了。

0: 骑着呢。
1: 哎呦，不是你来了吗？这
2: 你咋来了？
0: 我靠你俩啊！哎呦我操！
1: 哎，来吧，欢迎视察啊！这么多年第一次回来啊，看工厂。
0: 视察？你这样抽烟吗？这卷烟。
1: 我留着回家抽，都抽这个了。
0: 哎，视察。行啊，也没啥变化。
1: 没瞅来啊。你没觉得有点冷清了？哎。
0: 你要说冷清好像还真是哈。
1: 你瞅着呢，那不在那休息呢吗？以前是因为啥呢？累了不得不休息，现在可好啊，没活了哎也不得不休息。以前咱木料厂那是啥，供不应求啊，现在呢供大于求。厂长现在啊都改行了，现在都干的天天去那个叫啥，
3: 推销员，
1: 那个专职啊，推销员天天出去喝大酒，我没看出来喝啥四五六。
3: 厂长听见，
1: 听着咋的？听着那事实还不让人说话了？
3: 你换不换工啊？
4: 说谁呢？不这样这，
3: 厂长，
4: 这难怪我的耳朵跟着发热呢啊！
0: 厂长，哎呦呦
4: 呦，宇坤啊！哎呀呀呀呀，你啥时候来的？
0: 我刚到，来瞅瞅他俩。哎呀
4: 哎呀，真是稀客啊！这，哎，中午有空没有？一块吃个饭，这大老远来的。
0: 我不了吧，中午还有点事儿。
4: 哎，你别说，我找你啊，还真是有点事儿。
0: 啊，您说。
4: 哎，你就说咱们厂子吧哈，过去咱们生产的木材都是定点卖给省家具厂啊，人家现在南方的家具涌进来了，我还真到商店去看了看。你别说，人家的家具啊，那就是好。流水线人下来的贴膜的板材，用个螺丝，哎，就组装起来了；用一个改锥就拆了，变成一块块板材，运输啊、安装都特别方便，而且造型极为美观。啊，那价格呢，比咱们省家具厂生产的老式家具还便宜三分之一呢。那你说，这老百姓买谁的？这省家具厂啊，没几天活头了。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咱们这个木材加工卖给谁去？所以说我这个当厂长的，哎呀，为了全厂的生计呀，我是上顿喝下顿喝，现在喝的胃都下垂了，就是为谋求咱们厂的出路。哎，怎么样？中午整一下，
0: 我就不了吧。嗯，
4: 哎，我听说啊，你哥哥在省委啊当那个副处长是吧？啊，
0: 对，我哥是在省委，也是副处，是，但是那个省委大了，副处跟副处也不一样。

0: 啊，他在省委吧，他是那个在政策
1: 研究
2: 什么什么室，反正挺偏的一地儿。
0: 政策研究室综合处，是他们都知道啊。但他呢，就是写材料没实权。
3: 哎，不，我说的不是那啥，我是说你哥呀，才到省委才没多久，砰一下提一个副处长，这上面肯定有人器重他呀。
0: 哦，不是，他从那个兵团上的大学，在兵团就正科，大学四年算工龄，他这个副处属于正常调过来的，你只要不犯错吧，年头够了他就给调。啊，
1: 厂长，这个我俩倒是可以给秉坤佐证，你说省里的工作我们不知道，啥处具体干啥的我们也不清楚，但是一条，你说秉坤从江厂辞职以后一直在出版社工作，那干得老好了，可到现在了还是个临时工，几年了？哎呦，
2: 三年多。哎呀，四年了呗。你想那亲哥哥在那，这亲弟弟还是临时工呢，
1: 也没个编制。
2: 可不吗？
3: 那是都挺不容易的，你知道吗？好，你们聊啊，你慢慢聊，我中午还有应酬。
1: 你当心脚别摆着。
0: 您少喝点，注意身体啊。
4: 能少喝吗？这还得干呢。去，完说实话，有啥跟您说。
1: 闭嘴。
0: 那啥，我出版社编制下来了，这个我哥不知道，我也没靠我哥。
1: 那祝贺啊，祝贺。就说嘛，这十多年都不来了，不年不节干嘛来这儿看咱俩，给咱俩报喜来了，听见没有，亲哥哥都没告诉，先告诉咱俩，这叫啥，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2: 你说话有点酸，干啥呢？
1: 事实吗？
2: 不是，好事啊，这个祝贺。嗯，咱们哥一个，甭管谁出来了，能出来一个是一个，真的。
1: 对，
0: 其实我来想跟你俩说个事儿。

0: 光铲啊，擦干净点啊。哎，
1: 好嘞。
2: 吉利啊，来客人喽。
1: 啊，哎呦，
3: 景坤哥，邵老师，
0: 领导好。
4: 都准备好了？
1: 必须的。
5: 这挺像样啊。
2: 不错不错不错，弄得挺好。
5: 还习惯吗？
1: 挺好的，
3: 习惯习惯
5: 习惯。习惯就好。嗯，
2: 发票都到了。
1: 你呀、啊，对对你，哎，
3: 好嘞。
1: 领导。来，
3: 这项目带上了。
5: 干啥？
0: 带上。
1: 干啥干啥？哦，
2: 来，不错，
5: 不至于啊。
0: 至于，先尘未染。
5: 赶紧，
2: 功劳大大的啊！小宁啊，哎，工作要做好，嗯，学习也得抓紧啊。你看你，高考只差六分，多可惜啊。值得再好好拼一把，嗯，听见吗？
3: 好的，邵老师。
2: 什么好的好的，嘴把式。开始学了吗？好好规划一个学习计划，嗯，马上就开始复习，听见吗？
3: 好，邵老师。
2: 你看，现成的教材，多方便啊！
3: 邵老师，这些书弄坏了就不能卖了？
2: 不能卖了就算正常损耗不就完了吗？
5: 小宁啊，你就找借口，哎，你给我找一套文科的高考教材。
1: 好，嗯。
0: 都是现成的，
3: 给。
5: 行，这个我买了啊，算我的，买给你，也算是给咱们店新开张。
3: 啊，不不不，我学，不用你买，我自己能买。
5: 你能买吗？
0: 哎呀，行了，撕巴啥呀，浪费钱。邵老师都说了，咱守着书店还能没书看呀？这叫什么？
2: 正常损耗。
0: 对对对，正常损耗。
5: 这行，看啊。
3: 嗯，肯定看。嗯。
1: 看啊，哎，历史，咋了？不打算考大学了？
3: 姐，考大学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吗？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挺好，我特

0: 我喜欢，而且我打算好好干，像炳坤哥那样转正。
1: 炳坤人家是干了3年的，
0: 我才19。
1: 19，
0: 好，19好，
1: 19，19好啊，真年轻。

快快快快快，别愣着了，赶紧的，咱们到点了啊，准备开门了啊，好。

0: 书呢要拿到，版税不可能，稿酬可以按最高标准，一般人是签字5元，他呢给了10元。后勤有什么要说的？
1: 我们那书店能不能进一点印象制品？
0: 哎呀，书店呢设立不管，你们放手去干，自负盈亏嘛。
2: 爸，昨天晚上我和冬梅回家看了看，妈很好，孩子们也很好，没看到炳坤，他们主任出差前把办公室工作交代给了他，看来他表现不错。郑娟说他现在天天很晚到家。
3: 是吗？
0: 嗯。啊，
3: 那个有您一封信。
0: 哪儿来的？
3: 北京来的。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坚信我要到另一层单子。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山也是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进上海，这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叛逆天地。
8: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9: 总有一天
10: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1: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

0: 我们家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0: 啊，
1: 那个有您一封信。
0: 哪儿来的？
1: 北京来的。
0: 姑娘来的，
1: 师傅，要不你先给炳坤写一封呗？
0: 我先给他写，凭啥呀？我是他爹。
1: 那我帮你写，你说我来写。
0: 不用，我才不惯他这个毛病呢。让他跟我犟吧，我看他跟我犟到什么时候。

0: 哎，品鹏哥，我们要不要像人家那样在门口放一堆音箱啊？
1: 不用，咱们现在啊，这个教育专卖书店这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啊，形象还特别好。咱现在卖这些磁带啥的呢，就是搂草打兔子，顺带手的事儿。咱要真像人家那样，门口放个音箱，叮当啷的，你把客人吸引来了，那吸引的客人也不是咱的目标客人呢，你时间长了就完了，对不对？不管咋的，咱这个教育书店这气质不能变。
0: 嗯，品鹏哥，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嗨，
0: 以后我跟跟你了哈，你走哪都得带着我，你以后发展好了别忘了我们。
1: 哎呀，先把这干好吧。
0: 哎，好嘞。
2: 没擦呢，那你把这擦完了。

0: 老师吃饭了，吃饭了，周老师。
1: 好的，龚老师。
0: 左老师，
1: 怎么了呀？你本来就是老师啊，比我还名正言顺，正经师专毕业的。
0: 左老师临走时的话我一直记得，初中上完我就考了师专，毕业回来当老师。咱们学校变化不大是吧？
1: 嗯，挺大的，有三个老师了，都是师专毕业的。对学校来说老师最重要。
0: 嗯，左老师打算将来干什么？
1: 干老本行。嗯，
2: 我们老厅长啊，爱财，干不好，这个才华的才啊，人才的才，爱财如命，爱工作如命，这其他的他都没兴趣，包括对家庭。他幸运的是啊，他娶了一个好老婆，啊，夫唱妇随，没什么文化，但丈夫就是他的天，丈夫说啥都是真理，倒反而这样，他后院特别稳定。哼，这老厅长对我呢是相当喜欢。你也知道我这人就是顺毛驴，士为知己者死。你碰上那种明白你、器重你的领导，那我就拼了命也得把这工作做好。

0: 真的，经常是啊，我就为了一个项目，我几天几夜不回家，我吃住都在办公室，就柜子后头我放一行军床，就为了能省点时间。不瞒你说啊，这几年，就我们单位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别人的工程拿不下来的，我们都能做，我们都能拿下来。我跟你说，书记、省长，那他们都高兴死了。果然，我们那老厅长就要提副省长了。他这要一提呢，那我们这一串的都得跟着动。啊，副厅长当正厅长，然后我们几个处长肯定有一个上去是副厅，而且所有人都认为这副厅长是非我莫属。事实也是这样啊，那个老厅长都跟我说了，厅党委当时就是这么定的，就等着啊老厅长上任，我就跟着上。盼星星盼月亮，
1: 终于盼到这副省长的任命下来了。
0: 啊，上面约着老厅长去谈话，结果怎么着？去的路上车祸。命啊！你说这老厅长啊，要是正常上任当了副省长，那我现在起码是副厅长啊。据说啊，说老厅长是希望我能够直接提升正厅，因为说像我这种就是有业绩又肯干的这种干部是可以破格提拔的。但结果是什么？我还是处长。还把我调到机关办公室，不让我接触核心业务，彻底给我边缘化。慢点，慢点。
2: 哎呀，我也不顺。
0: 你去安慰我。
3: 真不顺。在机关，
2: 自己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3: 为我弟弟的事儿，
2: 把领导秘书得罪了。现在我才知道这秘书厉害呀，官不大，权力不小。我跟你情况差不多，我们处长提拔了，我还在原来的位置。我们处长也很欣赏我，但是人微言轻，爱莫能助。
0: 你弟弟什么事儿？好歹啊，你也是成全了你弟弟。我呢，天降横祸，一无所得。
2: 我弟呀，还真不是我成全的。来，
0: 你老丈人要是还在的话，啊，哪怕不在位，都好得多。
2: 老爷子要是在的话，我怎么能在省里干？
0: 那怎么了？举贤可以不避钱，
2: 理论上是这样。
0: 冰爷，我现在啊，那是相当失望。

0: 回来了。
1: 啊，妈睡了。
0: 睡了，聊得怎么样？
1: 还行。问你怎么不去？
0: 你没跟人家说我。
1: 说了，你们医学院的学生格外忙，本硕连读八年才有资格去三甲医院的临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今天人体解剖。哎，你知道吗？以前我们解剖不都是在那个福尔马林池子里泡过的吗？
1: 刚吃完饭你就跟我说这个，早知道我就不吃了。你解剖怎么样？
0: 你真想知道啊？你要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这么一问，我劝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1: 本来呢确实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问问，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好奇了。
0: 是吧？
1: 说说。
0: 跟你说说啊，我们解剖了一个50多岁的

0: 男的，我们剪开了他的皮肤、肌肉，看到了他的心脏在哪儿、胃肠在哪儿、胰脾肾在哪儿，包括比目鱼肌啊，还有胫骨后肌、腓肠肌，就这整个的过程啊，我都默默地看、认真地记，就完全是一个学生看教具的心态。但是直到我看到他指甲缝里边的那个泥，我才意识到他曾经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活着的人。
1: 人生啊，不过就是一个个不同的旅程，终点都一样。
0: 坏了，这跟你一说吧，还给你整消极了。
1: 这怎么是消极呢？生如果不伴随着死，就无所谓生嘛，哲学的基本观点。
0: 你的事儿我跟我妈说了。
1: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
0: 你这次该提处长没提起来，就算咱们俩不说，他也得问呀。
1: 妈怎么说？
0: 他说秉义还是嫩，他以为他没插手他弟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是他弟挤掉了机关秘书安排的人，账就得算在他头上。
1: 从结果上看是这样，但我没帮上秉坤，心里就够内疚的了。哦，别人帮忙我还得去拦着，开什么玩笑？我是真心疼我这弟弟。

0: 咋这怎么就挤这屋来了？哎呀，他俩打小在这个床上长大的，就睡不干炕。一到那炕上睡就闹腾，弄得妈也睡不好。
1: 那咋的？那我吧，我就过那边去。
0: 那你今天先在那边跟妈睡呗。
1: 不是今天，那你这以后咋整啊？咱俩就一直两地分居啊？
0: 那你说他俩非得过来，咋整？
1: 不是，这孩子越来越大了，再说了，这亲兄妹也不应该在一起挤了。人家俩知道咱俩就不是亲兄妹，可人家是表兄妹，咱表兄妹也不应该在一块挤了呀。
0: 你姐本来说那个研究生毕业就来借阅，这又跑到贵州去了。
1: 我姐就那样嘛，想一出是一出。那我跟我姐说说。
0: 你姐要是不主动提，肯定就是有难处。咱提了，就好像咱撵孩子走似的。你别说，她真要把越野劫走了，我这舍不得。这孩子可是我手把手带大的。
1: 你说这天天天天抢床这是？
2: 想了。
3: 哎，你等着，我那还有呢。
4: 来，快点去吧。
3: 快去吧。
4: 乐乐，家里孩子都好吧？
5: 呀，周荣回来了。
0: 啊。

0: 小冯，钟柔回来了。
1: 哦，回来了。吃了吗？
2: 怎么了？
3: 没怎么，有点累了。

0: 这么脏这么乱，我走了之后就没收拾过吧？
1: 没有啊。
0: 为什么？
1: 是为什么？
0: 你
1: 想说什么就说。
0: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赵荣，你哪儿哪儿都好，就自我中心这一点，你真得注意。

0: 我去贵州是你同意了的呀。
1: 跟贵州没关系，不管什么事情我从来都是先为你为孩子想。比方说去那个破图书馆，就是为了让你们在这儿有个家有个房子。我你是了解的，在男人里头我算勤快吗？算爱干净的吗？这么脏这么乱不是我的风格啊。你也不想想是为什么一进门拉着个脸就指责。
2: 又吵什么呀？
3: 这次作协选举副主席没有你，
4: 连个理事都没有，
0: 这也太过分了。
4: 算了，存在皆合理吧。
3: 也许是北京人才太多，竞争太激烈了。要不咱们回吉春吧，当鸡头好过当凤尾，凭你的才华跟实力到了吉春肯定是另外一番天地。
5: 北京的教育资源比吉春好太多了，到时候月月怎么办？
3: 这个问题我想过，我哥我吉春生吉春长照样考北大，还是事在人为嘛。
5: 可是北京毕竟是首都，这里的文化氛围啊，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提并论。
3: 那个江辽出版社的邵主编你还记得吗？秉坤说江辽文艺界对你这样的著名诗人那是求贤若渴。要不我去问问。

0: 咋样？
1: 使劲吗？
2: 啊，来了。
0: 哎，这我媳妇儿。
3: 你好，你好。是该让你媳妇看看，这1700块可不是个小数啊。那我找到理由看看，来吧，咱看看。
4: 我跟你说呀，这房子现在我便宜卖了，要不是着急出手的话，1700你可买不着。
1: 这小院太好了。
3: 来吧，咱来看看。
0: 哎，
3: 来，进来看看。
0: 咋样？哎呀，就你啥呀？采光挺好的，厨房。
1: 这么大
0: 啊，这都以前留下的。

0: 这么大呀！娟儿，娟儿哪儿呢？哎，娟儿，哎妈，这房子真好啊！
1: 咋样啊？哎，好。看看这厨房，哎，这边这屋，娟儿我俩住这儿啊。
2: 你俩住这儿？
1: 等那个月圆在住里边，
2: 真好。怎么这么好啊？
1: 月圆月圆房间。
2: 月月的房间，月月一个人有个房间呢。
1: 看看，
2: 这还有啊？哎呀，
1: 看看这里屋，
2: 这么大，
1: 你看看阳光好不好？
2: 好，我是这。

0: 冬天这躺着，这太阳直接就能晒着，
1: 真好。哎呀，就是我看看这床结实不？
0: 结实。
1: 坤儿啊，妈这辈子啊，做梦都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嗨，我这老疙瘩真厉害。
0: 以后越来越好。
1: 你看多好啊，现在月月也有自己的房间了，姑娘都大了嘛。你姐那时候啊，她的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她给上上锁，谁要进去不经她允许还不能进呢。
0: 我姐。
2: 爸爸，爸爸，
1: 这咋的了？
0: 咋了？
1: 这咋了？
3: 来了，你干嘛呀？哎呦，你要干嘛你啊？根本跟你说的新家不要那么调皮，听话。你站那里边去干，你自己看看。
0: 咋了？
3: 啊、尿尿尿！你找我呀？那么不听话？
0: 咋掉坑里了？啊，
3: 踩马桶里了。
1: 哎呀，哎，拿你，就赶紧裤子去。
0: 咋的？你这不会用马桶是不是，聪哥？
3: 找妈妈呀！你不会用，你找我呀？
0: 哎，人看你忙嘛，就不打扰你呗。
3: 你就惯着他吧。
0: 快快，
3: 上你爸那去，到你爸那去。
0: 来，我哎呦，老爸教你啊，来，看着啊。这个你看把这盖掀开，知道吧，对准了是不是，往里尿，别尿外头，知道吧。要是想这个来大的呢，哎，不能蹲上去啊，真得坐上去，别掉下去啊，扶住了啊。知道为啥坐着不能蹲着吗？因为设计这个人呢觉得坐着比蹲着舒服，记住没啊。

0: 这是我胖的。
1: 哎，西康哥哥来了。
0: 对，你们快
1: 点。姐姐回来。
0: 西康的。
1: 快点，去领哥哥看看。
2: 你还
0: 到时候你睡上面啊，
1: 圆圆的，
0: 你睡下面行不行？
3: 行。

0: 今天开会的人都记下来了吧？尽快的，所有的事情都实施了啊！
1: 好，全记清楚。哎，
2: 斌子，哎，
0: 水哥，你忙去吧，
2: 那我去了。
0: 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干起来了。
0: 水哥，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张白纸，谁早到你就可以先画，如果到晚了就没地儿了，什么都没了。
1: 你跟我说过钱的事儿，我投。
0: 水哥。 把钱放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现在给我钱了，你就是我这儿的股东了。那，
1: 签合同吧。
0: 亲兄弟明算账。
1: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没问题。水哥，用不了一两年，我就准备带我儿子来这儿看看。我预想啊，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交给他一个帝国。

0: 回去再看看。
1: 哎，甜甜，
0: 带我一段好不好？我妈叫我早点回家，有事儿。
1: 对不起啊，我得接我妹妹，说好了的。
0: 你妹妹可真幸福。
1: 哎，
0: 哥哥，
1: 啊，上车，坐稳了，
0: 回家，
1: 回家。

0: 笑啥？
1: 你有事瞒我没？
2: 没有啊。
1: 你敢赌吗？哎。你好吗？这封信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我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遇到你，仿佛是我前生的风月。
0: 风月？嗯。我只听过素月。
1: 人家突然忘了嘛。这样，你给我买个多宝格的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0: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1: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哥，你这是早恋。
0: 我恋谁了？我恋谁了？
1: 那就是他单恋了。
0: 那不知道了。
1: 哎，不过哥你也够惨的，被一个丑女孩缠上了。
0: 她不丑，只不过呢，可能小的时候长得没那么好看。哎，现在班上同学都说她漂亮啊，不管男生女生，女大十八变吧。
1: 那你觉得她漂亮吗？
0: 还不如你呢。
1: 这能比吗？这能比吗？

0: 情况啊？你爸回来了呗？那你们搬家，你没告诉他一声啊？
1: 是。啊。
2: 对，我让国庆先照顾爸，先洗洗，让他歇歇呗。我一会儿去国庆家接他。哎，你等会儿哥，你给姐打个电话吧。一会儿你们俩直接去我家。好嘞，嗯。
3: 什么？爸回来了？哎，好，马上。

0: 叔，嗯，我再给你倒点热的。
1: 哎呀，快别忙了，
0: 没事。
1: 哎呀，你看这房子吧，这房子有年头了，从里到外呀，没几个像样的地方了。嗯，国庆啊，
0: 哎，
1: 这时间也不早了，明天你是不是还得上班？
0: 真的，
1: 送我回那边去吧。
0: 行，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

0: 你好，金站长。
1: 哎，我找周炳坤。
0: 哎，好的，稍等啊。
2: 来，小心点，来，快走！
3: 哎，赶紧把屋里收拾了啊！
4: 坤总正在忙。

0: 挂接电话。哦，好吧，谢谢。等我们处理完，回头会告诉你结果。
1: 行，辛苦了，同志。
0: 好，不客气，辛苦了，辛苦了啊！啊，
1: 没事，别看着了，散了，解决了啊。哎，大哥！
0: 哎，不行，
1: 方便一下，
2: 不是厕所，
1: 走，带你去厕所啊，这喝多了，咋喝成这样啊？

0: 你咋悄没声的就回来了？你应该发个电报的嘛。
1: 都忙啊，不想影响你们，也没啥东西，东西大部分都扔给那边的工友们了。贫困这个生活上、工作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怎么不告诉我呀？不好的事情不说，怕爸爸担心；好事情也不说。
0: 他是想亲口告诉您，他还想等有空了，好好的写封信给您。我特别理解他这种心情，就是求表扬。
2: 接电话的说秉坤正忙，接不了电话。
1: 忙，忙好啊。嗯，都回去吧，明天你们不是都要上班吗？走吧，
2: 走吧。
0: 爸少抽点烟。
1: 知道了。
3: 我们搬过来住这事儿，你没跟你爸说呀？
2: 他说啥了？
3: 那都没说啥，反正看着就情绪不太高呗。
2: 行，反正你踏实住这儿，跟你没关系。
3: 没有事儿啊？
2: 啊，没事。走。
3: 大晚上慢点啊。
2: 啊。

0: 回来了。
1: 咋不开灯呢？
0: 你没回来，费电。
1: 那你就先睡呗，就
0: 等你。不放心。
1: 我先刷个牙。

0: 面坤啊，
1: 啊，
0: 你说，
1: 你说，夫人，挺辛苦的吧？
0: 还行，你们这天天都这么晚啊？
1: 早上起得晚，干服务行业的嘛，人家下班咱上班。
0: 那还好，天天这么熬啊，身体就垮了。
1: 平时比这早点，今天特殊情况，我一接到国庆电话，我就给我哥打电话，然后我就想往回赶，然后这饭店就出状况了，人打仗打起来了，警车救护车都来了，我得处理了。处理完了，一出来又看着一人走廊尿尿，这也得处理嘛。处理完我就去国庆他家，他说你回来了，我这才赶紧回来。
0: 你说不给我写信呢？
1: 你也没给我写。
0: 我是你爹呀。
1: 我爹咋的？我爹有理呗。
0: 你的意思你没错？
1: 我错了？你没错？
2: 谁错大呀？冰坤，
0: 你说我失礼？
2: 是你爹我呀毛病不少，但是敢说我失礼的你是头一份。
1: 你干啥去？
2: 知道我为啥开灯吗？我就想看看你这脸呢、啊、我看看你的表情，我看看你每天在想什么呀。你看着我，我问你，你的那些朋友，这些光子片长大的孩子，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家不在光子片就好了，自己要是能有一个当官的爹那就更好了。你咋不说话了？
1: 我从没嫌弃我，我生在光子片，我也没嫌弃过我爹妈，没嫌弃过我这家，
2: 我更没有。

每个当父母的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光光鲜鲜的，就像你们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啊生在那个富贵人家里，也能给自己的前途啊带来便利一样啊。这就是势力吗？你知道什么叫势力吗？

见风使舵，攀高踩低，这叫实力。但是你爹我永远都不是

0: 老师，这做好了，这是木头啊。
1: 本来我想的，好不容易大家凑到一块儿，这过个年呢，带着他们出去显摆显摆。是啊，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要说错，这是爸唯一错的地方啊。
2: 怎么的？
1: 就这点错，就值得你这么多年不跟你爸说话，不写信，不理你爹了吧？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2: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4: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5: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6: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4: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0: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7: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名字错了，
12: 不少网友反映
13: 了。这个白天路标
12: 就
13: 直接买。
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

0: 处理结果公开可查，只间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4: 老师。
5: Hello everyone。
1: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6: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7: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8: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9: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10: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1: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2: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1: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我们这辈子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都让你说。
1: 你考虑过我感受吗？
0: 考虑过吗？
1: 你小儿子
0: 哥啥呀？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满意我。
1: 好啊，你
0: 对

0: 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儿。
1: 我说什么呢？
0: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2: 是不是吸血？
0: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1: 好啊，我错呀，我错就错在我说了我最不该说的大

0: 势力，你在污蔑我呀！啊！哎
1: 呀，我这上辈子我造了什么孽，生了你这么个混蛋玩意儿！我早知道你是这样啊，我就该把你当初我就把你掐死我！你呀！我这一个人呢，在大山里啊，60多岁了，每天下班呢，这个心里呀，没一个念想呢，那就是想看到自己孩子给自己写的信呢。这丁坤，你。哎呀，家里啊，变化这么大，我这个当爹的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让国庆他们心里咋想啊？冰坤呐，爹爹的老脸丢在姥姥家了。哎，我半夜在这等你，等你你不回来，见了面了怎么的？我得先给你认个错呀！是不是我不认这个错，你就打算这辈子你不认我这个爹了啊？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告诉我，你说，你说话呀！
2: 不准打我妈妈！
3: 干啥呢？
2: 打我妈妈！
4: 走！
2: 你不准打我妈妈！
4: 去！
3: 干啥呢？
5: 这孩子，
0: 你打他干啥？
2: 爸爸打你！
3: 那是我爸。
5: 爸，孩子不认识你，他不认识我没事，他知道疼你得多好啊。
6: 疼的是爷爷，没事儿，爷爷跟爸爸说话呢，回屋睡觉去，别听话。
3: 娟儿，我们待会儿。爸，我其实我一直想给你写信，我做梦都想。你要不信，你问娟儿。嗯。我就想，要做出点成绩啥的，让你看看，就一直拖。其实我打心眼里，我就是想让你承认我。对不起吧，爸。

0: 苹果呀，你是我们家呀三个孩子里我最满意的，你就是太犟了。你看看，你哥哥那也是男孩子，挨揍就少了，你呢就被这个犟挨了多少揍啊。现在你这也当爸了，还改不了啊？
1: 改

0: 哎呀，娟儿啊！哎，爸，你看这个病坤呢，这是我们家呀，出力最多的，挨揍呢也是最多的。哎呀，过去呀，为难一次，就得揍他一次。
1: 揍，扛揍，咋的？不改了，继续欺我呗？改，你改，你改都揍呗。你说，都当爸了，还有爸揍你，这不就幸福吗？

0: 贾舅母啊。
1: 哎。
0: 炒鸡蛋啊。
1: 啊。这不你姥爷回来了吗？
0: 那他得在咱家住多久啊？
1: 这孩子，你咋说话呢？那是你姥爷，是咱家人，
0: 住多久呢？
1: 退休了，不走了。
0: 那他住哪屋？
1: 放心吧，你的屋还是你的屋，在姥姥床边加一块30公分板子，够两个人睡了。
2: 明白了，你一人一屋，我们4人一屋。
0: 你们那是南屋，大屋。
1: 吃饭啊，别迟到了。
2: 嗯，
0: 好。
3: 娟儿，
0: 哎，
3: 吃饭吧，别等你妈了。
0: 哦，我把肉先化着。
3: 嗯，这费电吗？到冬天就关了，那是最好了。咱们东北这3-9天啊，那比冰箱管用多了。
4: 正想着这老李里外外忙活，怕麻烦呢。
1: 不麻烦，比咱以前住那边强多了。
3: 人呢，就是好了还想更好，人哪有自知多的时候。
0: 吃饭吧。
3: 嗯。
5: 哎，小爸，哎呀，你回来了。你过来过来过来，你咋还坐那儿吃上了？哎呀，这一道上土的蒿的，你坐了火车上多脏啊。
3: 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老婆子，我们昨晚就回来了啊，咱俩还说了半天话，忘了
5: 昨晚上回来的。
3: 嗯，
6: 爸昨晚就回来了。
5: 嗯，
6: 以前的事儿记得清楚，现在遇到眼前的事儿。
5: 昨天晚上你还问爸啥时候走，爸说不走了，以后天天陪着你，守着你。真的？你真不走了？
6: 好吗？
5: 你再也不走了？
3: 不走了。
5: 再也不走了。

0: 那你这届学生质量不行啊，你这样的都能被表扬？
1: 我哪样的？我虽然别的不如你，但是我作文比你强。今天校长就在会上宣布，我的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比赛一等奖。
0: 是吗？
1: 全市的，你得过吗？
0: 那确实是没有。写的啥？
1: 我的妈妈。
0: 念念，听听。

0: 学习学习。
1: 嗯，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觉得她漂亮，而我觉得她美丽。
0: 好。
1: 好在哪儿？
0: 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好。
1: 就你这语文水平，能觉得好在哪儿吗？老师表扬了我。
0: 咋说的？
1: 漂亮是形态，美丽是气质加形态。
0: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1: 其实我写的时候吧，没有老师总结的那么准确，但是老师说我后面的描述印证了我表达上的准确。
0: 那后面咋写的？
1: 我的妈妈1969年去了贵州，在那里做了8年的乡村教师，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本科读完后读了硕士，现在是江辽大学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1988年9月27日，星期二。今天很高兴，我的妈妈得了全市作文奖，哥哥都很服气。
2: 哎呀，你家这块板结实不结实啊？这，
3: 你对我干的活还不放心吗？
4: 赶紧睡吧，
2: 我做做试试。
3: 嗯。
2: 哎呀妈呀！哎呀，挺结实。
3: 我周志刚啊，虽然是8级瓦工。但是干这个也是杠杠的。
4: 嗯。
3: 哎，娟儿。
4: 哎。
3: 不用急着洗，这还能再穿2天。
4: 没事儿吧？正好凑一锅，洗了呗。现在洗衣服可方便了。
2: 哎，咱家那洗衣机啊，洗完了以后还得拿出来拧，然后晾。那天炳坤说现在出了个啥新式的洗衣机。楠楠，你爸上次说那个洗衣机说什么带啥的？
5: 哦，带甩干的洗衣机。
2: 对对对，带甩干的。那时候洗完了都不用拧，直接就干了。哎呀，娟儿说哎呀不舍不得买，他说钱能攒住，力气攒不住，那留着也是浪费，你说这孩子。
3: 行了，明天再说，睡觉吧。
2: 哎，不是，
3: 睡吧。
2: 你说个好玩的事儿呗。陈燕他妈跟我说呀，他家电视很少开，为啥呢？他要把电视节目都攒着，跟他老头一块儿看。
3: 行了，别影响楠楠学习了。
2: 那我也攒了好多年的话要跟你说呢。
3: 行了行了，回头陪你聊，好吧？睡觉睡觉。

0: 都睡了。
1: 嗯。
0: 那咱也睡了。
1: 洗衣服呢？
0: 哎呀，衣服少让我能洗。
1: 不是洗衣机里面沤着呢，会沤坏的。不是你
0: 睡觉好一天怪累了。

0: 干嘛拿回来？放卫生间，本来就是共用的。
1: 我呀，每次看到那马桶垫上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可疑水点时，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拿他们的毛巾擦，叫你没功德。将心比心，还是拿回来安全些。
2: 明白。
0: 找学校谈，按照规定，副教授至少是两居室。
1: 过一阵再说吧。初次评职称就评上了副教授，已经够遭人恨的。这个节骨眼儿再去要房子，找死啊！
0: 外人觉得大学老师都是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只要有书本啃，不吃饭都行。普通人油盐酱醋、鸡零狗碎的，不如他们的法眼。可你说这，跟外面的

0: 老爷们老娘们有什么区别？
1: 他们是后勤人员。
2: 你们学校有些人啊，整起人来挺可怕的，
0: 稳准狠。为了把你从副高的名单上拉下来，投上他那一张反对票，连母亲的追悼会都放弃了，美其名曰为了工作。要不是你导师帮你，你这次这个副高啊，选我不也一样吗？本来以为从北京下来，而且还是著名的，人家会把他当个宝，结果呢，当初承诺的那些东西一样都没兑现。我现在呀，就是个普通的专业作家。
1: 阿成，对不起啊，当初我坚持要回来，是回来之后才发现小地方有小地方的问题，他们已经形成的圈子你哪那么容易融得进去啊？
0: 算了，肉香虽俗啊，可作家也得吃喝拉撒养儿育女啊。本以为回来有条件能把女儿接回家呢。
1: 行，别想了，早点睡吧。明天早上9点我有课，早上早点起来把教案再看一遍。哎，至少在上课这件事情上，我是很骄傲的，没人逃课。
3: 早点，
0: 你看看，
3: 早点刷，
0: 这不就是看完电视吗？你说你怎么吃完饭把碗刷了呀？
4: 这哪叫碗呢？
3: 有理没呀？
0: 我最近啊，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造物主能让人闭上眼睛，为什么不能让人闭上耳朵？
1: 你这么想，他们心里面烦咱们的程度啊，肯定不亚于咱们烦他们。
0: 可至少我们还知道要脸，你吵架关个门啊？
1: 行了，人家比咱境界高。人家不拿咱当外人，
0: 是是是，自愧不如。
1: 睡觉，
0: 睡觉。

0: 你将来想上清华还是北大？
1: 哎，这算是你问到点子上了，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要不你帮我出个主意？
0: 你说。
1: 你看啊，我这么优秀，北大和清华肯定都想抢我，这二者放在一块儿，是不是很难取舍？
0: 嗯。
1: 我一开始想呢，先去北大读本，再去清华读研，反过来也行。可是又一想，又不行。你说，将来我成功了，出名了，算是哪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俩不得干起来啊？走。
0: 真有你的，你小心点
2: 儿。
3: 陆总好。
0: 嗯。陆总，盛南地产开业的花篮已经安排好了，水总说他会去，到时候您就不用去了。嗯。另外，盛众能源集团的老总也定下来了，是姚立松。
2: 好极了。
4: 这个企业呀，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这人才呢，又分两种。一种是他自身就具备能力才学，还有一种就是他有深厚的背景资源啊，特别是现阶段啊，这第二种人才反而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咱们国家这个生产资料分配实行的双轨制，一样东西两种价格，计划内计划外，计划内的远比计划外要低得多。如果咱们每次都能拿到计划内的价格，那无疑就赢在了起跑线上，是吧？
5: 老总，电话。
4: 我这开会呢。
5: 他说他从外地来的，明天就走。
4: 叫什么？
6: 周秉义。
4: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就这么定了啊！哎，那个秉义啊，我这儿还开着会呢，就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晚上见。哎，好嘞。好好好，嗯。

0: 周炳坤的哥哥。老姚，你现在有空吗？我过去一趟。
1: 好，我等你。你自己想办法给他打，别通过我。咱俩不认识。
0: 明白了，晚上你跟他过去，我就不出面了。但是放心，那边呀，我全都给你安排好。
2: 跳真好
3: 玩，你也是。
2: 哎，老姚，这什么地方啊？
4: 带你见识一下深圳特色。
2: 太闹了，我就想跟你两个人好好的安安静静说会儿话。
4: 我办事儿你放心。啊，走走走走走。
3: 太小了，想约你
2: 啊。姚总，哎你好，哎里边请。好，这边。哎，上去，里边请。啊，哎在。哎里边。
4: 哎，于总，你帮我把那个存的酒拿出来。
2: 好的，啊，马上安排啊。
4: 哎，
5: 来来来，再来一杯。
3: 不行，我这、
4: 哎、小赵没见过吧？
2: 到你们这儿来呀，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乡巴佬。
4: 哎，江辽没有吗？
6: 据我所知，应该没有。
4: 就算是有，你也不知道。你们搞这政策研究的，什么都得知道才行。你这也算是民情？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舞步，跟咱们在兵团里那个中字舞比怎么样？
6: 各有各的味道。
4: 哎，味道这俩字儿用得特别好。你就看现在这帮人，这白天啊都人模狗样的，深圳讲究的就是白天拼命干，晚上拼命玩。
3: 你喝这个，
6: 干，真的。深圳的活力呀、啊。确实有诱惑力，好多人才都跑到这儿来了，包括你，
4: 你也来吧。这牛鬼蛇神，牛鬼蛇都齐了，就差你这大神了。

0: 嘉义，全国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能明显感觉到国家对科技工作越来越重视。
1: 好啊，好啊！你是清华毕业的，以前呢是一线的科技工作者，现在呢
0: 到了科协的领导岗位上，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你一定要记住，既要发扬民主，更要坚持真理。明白。
1: 我记得以前郝叔叔也经常鼓励我说：“科协不仅仅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也是党和政府推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助手。”
0: 讲得好，老郝啊，对你尽有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他没看错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冬梅回来了。
2: 哎呦，这不是程主任吗？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啊。
0: 那佳怡，我就先告辞了。等我下次回吉春，再来看您。
1: 好好好，
0: 您可一定要注意身体。我的身体没问题，好着呢。倒是你多注意身体，你现在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了，是国家的了。
1: 替我问你爸爸妈妈好。
0: 好嘞，谢谢佳怡，我先走了。
1: 好，送送。
0: 哎，
1: 好，
0: 谢谢陈瑞。
1: 好。
3: 老爷子走得太突然了，
4: 好几年了，老太太刚缓过点劲儿来，
3: 好在呀，身边有冬梅，那你就一个人先出来，别急，就你那个什么政策研究室那种务虚的部门啊，早年间还行，现在都讲究实干了，可真的，你再在那种地方待着，人就废了。就算是你干到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找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 你就这样，到我这儿来，我这是国企，你的行政级别可以一块带过来，什么都不耽误。反正这是大事儿，要不你回去跟冬梅商量商量。

0: 我们跳舞去啊！这种舞我哪会跳啊？
1: 你会什么？我让他放什么，好吧？哎，Lucy，哎，
2: 姚总，
1: 啊，Lucy，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给他找两个舞伴，好吧？
2: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1: 不用，你们跳，我观摩。
0: 你观什么？
1: 刚说务实，你知道吗？走，
0: 不用，
1: 真的不用了，
0: 姚总，
1: 看看，
0: 实干实干。

0: 此时的周秉义既兴奋又惆怅，前者为深圳的活力，后者为江辽的发展。赶快做三个字，他已经对自己说过许多次了。那个晚上，那一时刻，又一次顿觉如坐针毡。
1: 那他家魏红知道吗？
2: 那能让老婆知道吗？
1: 这要是搁严打那会儿，不枪毙也得给抓起来。看来咱们东北还是比南方落后太多了。
3: 这种事情啊，还是落后点好。想说啥？说。
1: 没想说啥。
3: 老脑筋，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不接受新鲜事物，是吧？
1: 我这什么都没说啊。
3: 想了吧？
2: 新生的不一定就对，就如同有时候的保守不一定错。
1: 你这是虚无主义。
2: 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
3: 秉义啊，
2: 哎，
3: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没有考虑啊？
2: 听组织安排呗。
3: 这是对组织上说的话，我又不是组织。现在在家里大家谈话，说点真想法。不考虑是不对的，考虑了并不是意味着有私心杂念。我们的组织也应该尊重干部的兴趣和愿望。说吧。老话说呀，女婿如伴子。对于我来讲，你不是伴子，是儿子。老郝走这几年，幸亏你在，对冬梅对我不离不弃。
2: 妈，您这是什么话呀？我跟冬梅是两口子呀。
3: 我之所以身体和心理调整得这么快，跟你有直接关系。老郝走那几年，我觉得我自己过不去了，都想着跟老郝啊一块儿去算了。冬梅现在当上了医生，所以女同志来讲已经很好了，非常完美了。可你不一样，老郝走了那两年我自顾不暇，好歹现在缓过来了。我就想啊，啥也干不了了，给你当个参谋还行。
2: 我这次去深圳学习调研触动非常大，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的理解啊，这一部分人指的是沿海城市。为什么呢？他们有港口，有港口才有运输，陆运空运远远不如海运，加起来都不如。而运输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中央这样布局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我不能不想，我们东北怎么办？等靠要改革开放都十年了，我们省的经济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有倒退，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比比皆是。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整理成文字报了上去，这是我们政策研究室。

职责，每回上面看了都说写得好，你工作做得好，然后呢就没然后了。我弟说他第一个工作单位红星木材加工厂快没活干了，没活干就没收入，厂里没收入，工人就没收入，再这样下去只有倒闭。感觉我的工作就是纸上谈兵，按理说该知足，工资按月发，该提拔提拔，可就是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成就感。

0: 今天当我妈面我没好意思问你，真的只是观摩了一晚上
1: 啊。
0: 多好的机会啊，干嘛不抓住啊？
1: 怕露怯，
0: 一回生二回熟嘛。
1: 哎呀，记住了，下回
0: 敢一回生二回熟。
1: 你呀，别拿你对男人的那点一知半解来揣测我。
0: 知道了。

0: 部长上回有个会，派我和龙处长过来看望您。哎呦，替我谢谢你们部长。
1: 金主任，嗯，这十一打算去哪里转转？
0: 不去了，哪儿也去不了。明天啊，他们要到秉义家里去。秉义他们家呀，好多年也没团聚了。他爸爸在大三县工作，重庆那边，现在退休了，正好赶上国庆节。 大家也都能放假，这不是就都凑到一起来排一个全家福？那家里就剩您一个人了？哎，晚上他们就都回来了。哎，我这闺女啊，人家呢说是女儿结婚了，就都出去住了。可我们这个呢，不光没出去住，还把秉义给拽回来了。<笑>哎呀，要说呀。 我们老好生前对秉义呀，那是非常的满意呀，我也一样，把他当个儿子。哎，你们二位是组织部的，又分管干部。哎，我女婿周秉义，怎么样啊？表现的？
2: 实话实说。 实事求是讲啊，周秉义同志啊是个好干部，爱学习，肯吃苦，能力强，对个人要求严格，作风正派。特别是啊，他善于团结同志，不管是什么人，就是当年把他顶下去当处长那个人，现在是他的下级，对他是心服口服。哦，是这样，
0: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组织上。
2: 有没有考虑周秉义同志工作调整啊？金主任，周副主任刚调任的副厅，今年才40岁，是省里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了。40岁不年轻了。<笑>金主任，您的意见我肯定带回去跟领导汇报。像秉义同志这个级别的干部任免调动，得上省委会上讨论。您还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0: 现在中央啊，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你看组织部门，有声有色的工作，咱们省也一样。作为一个老党员，真为我们党高兴，也为我们秉义高兴。赶上好时候，像周秉义，北大毕业的，刚刚40岁，算不算年富力强的干部啊？
2: 是，年富力强。
0: 我大小也算是一个领导吧，跟着老郝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对于干部的任用，我有一点经验。我觉得把一个干部放到他喜欢的、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发。

0: 发挥它更大限度的潜能。对周秉钰同志，我觉得你们还了解的不够，很不够。在任用他的问题上，你们有点惯性思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就一定要去搞理论研究啊？
1: 秉钰同志干得很好，
0: 太清闲了，每天就一杯茶，一份报纸，不接地气，不知道基层现在是什么样子。好多事情我都比他知道的多。对于秉钰，我了解他，他想干实事，他也能干实事，能干大事。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我自己要想当年革命家庭送子当兵，把秉钰再往前线上推。
1: 金主任，您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单位吗？
0: 我哪有什么具体的单位和目标啊，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明白了。金主任，我回去就向部长汇报。
0: 你这样汇报，你说周秉钰同志是一个年富力强又有能力的好干部，应该把他放到基层去干实事儿。

0: 1988年10月1日，星期六，今天是国庆节，爸爸妈妈、大舅、大舅母都要过来。
1: 嘿，新家这床板挺结实啊，
2: 爸自己弄的，都没弄一个小时，那自己锯的腿儿。
1: 爸这么能干，退下来绝对是国家的损失。
3: 前几年呢，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组织上是为了照顾我，让我晚退几年，这样啊，退休这工资每个月就能多留8块钱。
2: 那组织上咋不照顾别人呢？那还是爸工作好，技术好。
3: 我们那边啊，军转民以来，现在都以经济建设为主了，还在摸索阶段。说实话，这两年呢，你爸我呀没干啥事，上头都还不知道该咋干呢，走一步是一步吧。
4: 冬梅啊，冬梅，冬梅，嘿嘿，来来来，你就蘸韭菜，我来，我请，
5: 没事，我来呀，妈，
4: 快快快，哎呀，哇，
5: 哦，行，那我把鸡蛋打，
4: 行。这刀啊摆了的，也用不习惯了。
6: 好姑姑，好姑姑来了。哎呀，
4: 我去叫月月。月月呀，你爸妈来了，快点的。
7: 姥姥，你进来的时候先敲一下门，很难吗？
4: 这孩子，姥姥还用敲门？快点啊，爸妈来了。

0: 人呢？
1: 哎，来了，九龙。
0: 哎，嫂子。
2: 什么？谁啊？哎，
1: 九龙啊！哎，来了！哎呀，
3: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华晨啊，
4: 妈，
0: 来来来，哎，我来，我来，给我。
1: 坐着聊啊，
0: 要不要做饭？
5: 自己忙啊。
1: 爸。
0: 哎，月月。
5: 妈。
0: 快快快，快快快，去跟你爸妈说会儿话，去去去。
6: 爸呢？
7: 屋里面。
6: 啊。
7: 来里屋坐。你咋胖了？
0: 说谁胖了？不会说话。
5: 干啥呢？写日记呢。
0: 过来点。昨天我给你开家长会，老师说你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一等奖。
5: 嗯。
0: 这么大的好事儿咋不告诉我呢？
5: 没机会啊。你又不在，
0: 我上周六晚上不是来过吗？
5: 我忘了。

0: 姑，乐得奖都是家常便饭了，不光作文，还有朗诵、舞蹈，还有60米短跑，还有啥来着？反正就是得奖都得目了，也没放在心上，所以没跟您说，也算正常，是吧，月月？
1: 嗯，没事儿，藏藏，咱们玩去，去玩。

0: 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

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懂你存在的。
2: 老黄啊，你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山一直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0: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0: 屈指算来，当初的周家五口，从1969年伊始分处三省四地，到1988年的大团圆，整整19年过去了，五口变成了11口，如果加上小和尚光明，那便是12口了。以往年代，团圆不易，多少事引起的隔膜和疏离，都指望着由团圆二字化为乌有。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1: 你少说点。哎，不断，大慈大悲，你给俺老孙指条门路，就俺出来吧。
2: 找个背包扛下。
3: 我自己来。
2: 那行，你自来。
1: 您不就是南海关
4: 师
5: 傅？你妈挺难过的，你没感觉啊？我
3: 感觉了，那又咋了？忘就是忘了，我又不是故意的。
5: 下次注意。
6: 气氛呢？我
3: 发现顾
6: 不上
3: 了。哎，
7: 这个
3: 哥，
7: 知道吗？哎呀，高兴啊，丁坤啊，我还得说你啊，咱们家那个房子该磨磨了，再不磨呀，过不了这个冬去了。
6: 坤儿啊，你爸说的是他盖的那房。
2: 知道，
5: 不，这不怪他。
8: 对，大家都有责任。
2: 嗯，不是，主要是没有沙子，没法磨。你有沙子，那国庆就给磨了。
6: 是。
9: 蔡晓光有这方面的路子，
6: 我找他去。
2: 嗯，那差不多。
10: 那个楠楠，
11: 哎，
10: 收拾收拾啊，咱准备出发了。
11: 啊，好。
3: 跟他们说我看完再走。
12: 如来编织法骗了我，
10: 咱今天都立正了。
12: 把我压在山下100年了。
13: 月月说他想看完《西游记》再走。嗯，
6: 行，来吧。
14: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
8: 别看了，啊，咱照相去，去晚了照相馆该下班了，匆匆走。
3: 照相啥时候照不行了？这马上就播完了。
8: 这全家聚齐了不容易，这张照片10几年了都没照成。
3: 老爷不是退休不走了吗？
8: 大人不是都忙吗？不是这个有事儿就是那个有事儿，你就说你爸。下周三就出差了，
3: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我茬儿。
8: 我为什么找你茬儿？
3: 因为我的事情没告诉你，让你在家长会上没面子。
8: 你这孩子，你真是心里阴暗。
3: 我心里阴暗。楠楠哥哥，你说。
5: 月月，你太不懂事了。

0: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说她漂亮，我只觉得她美丽。
1: 爸，换个台。
2: 你还嫌不够乱啊？
3: 对不起啊，爸，月月这孩子太任性，不懂事儿。
2: 我就是照个相嘛，明天不是还有一天假吗？明天陪呗。把周荣给我叫来，
1: 我去。

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她怎么不写我的爸爸？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

0: 生他的时候是夜里，华成在工地上没回来，我一个人在大山的山洞里。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我自己剪断的脐带。
1: 他那时候没记忆。
0: 是没记忆。后来呢，上了大学，只要有假期我就陪他，想去哪儿玩带他去，想要什么给他买，除非我买不起。为了给他买那个会唱歌的娃娃，我足足一个学期，我馒头就咸菜。行，岁数小还是记不住。那年寒假去北京，他十岁，该有记忆了吧？华成上班，我带他去颐和园玩，他不听话，非要在那冰上走，掉冰窟窿里，我跳下去给他弄出来的。
1: 人呐，容易记住自己愿意记住的，忘掉不愿意记住的。

0: 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
1: 他们对你比对我们要好啊。
0: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别人的孩子，特别羡慕你们能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你们犯了错，他们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我呢从小到大没挨过打，骂都很少。你爸你妈觉得不能打别人的孩子，我爸我妈觉得我只是他们名义上的孩子。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妈说我什么我都觉得无所谓。倒是你今天怎么回事？不帮我说话还凶我。
1: 月月，等你长大了就好了。
0: 等我有了自己的家就好。哥哥，以后我要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把他带在身边，不管多难。你知道为什么在作文里把我妈夸得跟花朵似的，只显得有点说吗？因为我自卑。我得告诉老师和同学们，我也有妈妈，我妈妈很棒的。
1: 月月，回去吧，跟他们一起照相。大人也有大人的难处啊。你就当是帮哥一个忙，好吧？
0: 好。豁出去了，帮你一次。

0: 是救护车拉走的，肯定病得不轻啊！啥病啊？我还没来得及问，那边就把电话挂了。
1: 不是你别问了，先去吧。啊，把喜叔的带上，万一要守夜呢。
2: 那你跟爸他们说一声，
0: 这也没办法。
1: 哎，是是，
0: 走。
1: 别着急啊，
2: 那我们走了。哎。
0: 给儿子打电话了，在上海。一下子回不来，太远，最早也得明天。我怕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就让他们给你们饭庄打电话。
2: 要不我再问问吧。
0: 算了，问明白又能怎么样呢？人家那么忙，等会儿吧。啊，坐。

0: 老爷，我错了，我不知道照相这事儿对咱们家这么重要，对不起。
1: 没事儿，反正大家都在吉春的了，想照相这还不方便吗？随便找个星期天就行了。
0: 谢老爷。
2: 你也拿着弄走了。
0: 嗯。

0: 琴，
1: 得去给炳坤送饭吧。
0: 不知道他在哪个医院呢？
1: 那我给邵老师打个电话，炳坤身上没钱。
0: 也好。
1: 哎。
0: 嗯。
2: 哎，他爸呀，炳坤咋了？
0: 没咋，挺好的。啊。
2: 哎呀，说是。这些孩子没一个省心的，没咋就好啊。
3: 炳坤哥，
4: 哎，宁儿，你咋来了？
3: 我给你送饭。
4: 啊，
3: 邵老师告诉我的。
4: 啊，
3: 嗯，没事了吧？
4: 嗯，没事了，脱离危险了。啊，
3: 曲奶奶呢？
4: 啊，走了，我俩商量好了，晚上我守夜，白天打。
3: 那我还给他带的饭呢，那正好我也没吃呢。
4: 那咱俩吃吧，嗯。哎，整的啥呀？

0: 大姐，哎，病人都休息了。啊，
1: 我是来送饭的，给照顾病人的人。
0: 起床。
1: 病人叫马守长。
0: 吃过了，一个年轻女孩来送的饭。走吧，大姐，你看病房都熄灯了。

0: 爹，你妈今天回家，心情一直不好，我也挺担心你的。想来想去，还是来找你聊聊。
1: 爸，今天是我做错了，
0: 不能怪你。这些年，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前两年你还是个小孩子，爸爸每次来找你，你都愿意跟我一起去玩。现在你长大了，好像跟爸爸妈妈变得陌生了。坐会儿吧。

0: 爸爸给你讲个故事。你一岁半还不会说话，把你妈都急坏了。趁着星期天没有课，她背着你翻过了两座山，到方圆十里最好的医院去给你检查。爸爸收工回来以后，看到留的纸条都快急疯了。你们第二天傍晚才回来，医生说没事。第三天早上你醒来以后就开口说话，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爸爸，不是妈妈。你妈也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又哭又笑，没完没了地说，我们家月月会说话了，我们家月月不是小哑巴。
1: 爸，你帮我跟我妈说一声。

0: 别了嘛，饭店忙，昨天就因为要照相，就没去，睡5小时够了。
1: 你今天晚上还得到医院值班去吧？
0: 啊，
1: 那我给你送饭吧。
0: 行。嗯，走了啊。
2: 昨天晚上你咋吃的？
0: 孙老师送的。啊，走了。爸妈，上班了。

0: 快进！
1: 。
0: 周炳坤呢？
2: 在后厨呢。
0: 你把他叫来。
2: 请问您贵姓？
0: 免贵，姓曹，名德宝，曹德宝。
2: 行，您稍等。
3: 啊。你咋来了？
0: 咋的？我不配啊！
3: 不配啊！
0: 你给我滚！那告示啥意思啊？不让打白条了？
4: 不让了呗。
0: 那前两天我路过还没有呢。
4: 打白条了，太多了，负担不起了。你说开个饭店，没现金没流水，咋经营？
3: 你就说哈，我们这儿挨着吉春市几家最高档的饭店，但人家住大饭店的人不在大饭店吃，来我们这儿，为啥呀？我们这儿放得开呗。呀，好啊，四十几层，六米买呀！你就说那桌，
4: 级别最低的也是正客，连副客都没有。来我们这儿吃的真是进出五百姓，往来五百斤。哎，你说哈，这来我们这儿的也真没什么特别大的领导，那干部里我最难伺候的就是中间这波。有点小权，还豁得出去脸。
0: 这要是花自己钱，能这么糟蹋？花公家钱是不一样啊。
5: 曹厂长，客人们都等你呢。
4: 厂长了啊？
0: 那个，先点几个凉菜，先吃着，一会儿我就到，好吧？
5: 那你快点。
0: 好好。啊，这昨天晚上厂长喝两场，喝哕了。今天客人又特别重要，级别不够，对人家不尊重吗？我替厂长当这临时厂长。坤儿，咱们厂现在特别不景气，老困难了，我家里酱油都堆不下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厂长今天能派我来，就是因为他知道咱俩是哥们儿。反正我这脸我交给你了，看着办吧，看着办。

0: 跟恋人吵架，他也各有不同。咱就说这陶陶，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名牌大学，有文化，有素质，自尊心极强，而且他是极度的追求人格上的完美，这是一个特点，是优点，也是缺点。他也使性子，也发脾气，但一定不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一跟你绕一大圈儿。
1: 借题发挥，台词上赋予了呀。明白了，蔡导，您看这么处理会不会好些？难道你连我究竟得了什么病都不想问问吗？同时借助眼神表达内心的委屈，
0: 还是有点过。

0: 眼神别太媚了。
1: 你刚才设计的那眼神，是我怕以后观众能看得到吗？
2: 那少姐，如果让您演，您怎么演啊？
1: 那肯定不能这样演啊！
3: 真的吗？
1: 还有那段啊？难道你连我究竟得的什么病都不问问吗？
0: 周荣，
4: 那个齐总，我敬你一杯啊，咱们合作愉快。我干了，您随意啊。
5: 好，
4: 干了。好。
5: 超强强啊，痛快，好劲啊！我 ，I see， 想和这位漂亮的小妹喝一杯啊，
4: 可以吗？齐总，那个他呀酒量不行，不能再喝了，我替他喝，好吧，我替他喝，咱们喝尽兴啊！来来来来来，
5: 好，
4: 来齐总，
5: 好。
4: 啊，没事儿没事儿，来，我再来。来，各位领导，我敬哥，我敬大家啊！来来来来来，您就多喝点多喝点，来来来，哎，我干了啊！
5: 好，好犀利啊！
6: 好演。
4: 哎呀，这，今天我就豁出去了吧！来来来来，来，齐总，我干了！
2: 我来。
5: 哎，哪里有一个人来呀、啊？要两个人一起饮酒啊！两个人饮酒啊，就酒杯酒，喝酒杯酒要打酒杯啊！
4: 这样喝，真喝你妈呀！喝。
7: 啊，那个各位老板啊，我敬大家一杯，我是饭店经理，我代表我哥们儿。哎，
8: 好，
7: 不是，老板，他喝多了，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啊，
1: 没事儿。
0: 今天啊，我带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吃点好的。这好不容易当次厂长了，没想到啊，本来啊，我对厂里这些头头们公款吃喝就特别有意见。每次我听厂里有人说啊，不怕干部又请客，就怕干部夺动窝，这些话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傻。今天我这一看这局面，是他妈我傻了。
2: 我感觉今天咱们要是豁出去跟他们喝，很有可能谈成。哎
0: 呀，怪不得这是厂长老说啊，你只有多请客多喝酒才能给厂里喝出一条生路，你不能因为厂领导请九次客没用，你就不让人请第十次，喝十次，喝十次乘一次，就能救我们厂于水火之中啊！
2: 都怪我！
0: 哎呀，怪你啥呀？不能怪你，我再怎么着。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把你豁出去。我操！

0: 大包的钱算我的啊！哎，得嘞。我的。小光。我的同学找我聊点事儿，稍后聊。我的缸子啊，洗过了。
1: 女朋友啊？
0: 为什么这么问？
1: 感觉大家都说他洗不好，
0: 我还非得用他。周荣就是周荣，什么都瞒不过你。
1: 啥时候结婚啊？
0: 啥时候都不结，之前跟他说过了，愿意。
1: 为啥啊？
0: 我这吧，这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有个婚姻经验的人，不是说老婆不好，特别好。两人感情也没问题，他出车祸之后呢，我也好久缓不过来。但是吧，他事儿就怕比，我就比较了有老婆没老婆的日子。说这话有点没良心啊！我宁可不要有老婆时候的热汤、热饭、热炕头。
1: 那你要什么呀？
0: 自由。
1: 嗯。选择的自由，更新的自由，阅尽人间春色的自由。
0: 行，不说我，无事不能三宝殿，啥事儿？
1: 想求你帮忙搞点材料，我爸弄房子，老冯说你有路子。
0: 就这点事儿啊？
1: 事儿不小了呀。
0: 放心，这入冬之前我把材料搞好了送过去。
1: 行。

0: 你娶阿姨特别感动，跟我说关键时候见真情啊。哎，
1: 炳坤年轻，
0: 年轻的人多了，有几个能像他那样随叫随到。
2: 人我爸之前不是说了吗，人曲阿姨特别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
0: 是啊，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爸都不如他。也是啊，有的时候想一想啊，这为官一任首要的就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3: 哎，尝右边，右边这边。哎呀，慢点，你哎呦，你温柔点。哎
4: 呀，够温柔的了，哎，让你自己弄。
3: 那行，
4: 是还挺多。
1: 舒服舒服。
4: 舒服没有？
1: 舒服。
4: 舒服就行了。闭嘴。
3: 哎，重点。
1: 哎，谢谢。
4: 行了吗？
1: 啊，谢谢，舒服舒服。哎呀，舒服多了。
4: 用糖吗？
1: 啊。
4: 啊，糖吗？
1: 行。
4: 慢点。
1: 哎。哎呦。

0: 来给你炳坤哥送饭啊！炳坤跟我说，昨天就是你给他送的饭。昨天家里人多，我没顾上。炳坤说，要不是你给他送饭，他都饿死了。谢谢你啊，小宁。你做的？我妈。
1: 不该麻烦老人，怪我。替我谢谢大娘。那我去了。

0: 你吃肉啊？
1: 哦，
0: 行。这带点肥的。
2: 不是不是，老姐，给我块肉吃。这饭块。

0: 你吃流食，炖一煮。不是我这，你赶紧喝粥。不是吃好些日子吃不下去了。哎呀，这饭做的真好。别慌。嗯，吃你的。
1: 我吃我的。嗯，
0: 这饭肥的。有肥都给我。这肥。你还长身体呢。嗯。嗨。嗯。这让你吃过了在家。
1: 吃过了。啊。
0: 哎呀，这饭做的真好，这肉做多香啊！啊。
1: 不是这会儿了，还得去饭店啊。不去饭店了，一会儿社里边开会。哎，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了吗？嗯。达子，你也猜不着。德宝，还带一姑娘。你别跟春燕说。
2: 人家俩一块吃个饭，能有啥的？
1: 哎，是，那能有啥呀？别跟春燕说了。
2: 嗯。啊，对了，我昨天去医院碰见孙小明了，给你送饭，我让他回去了。

0: 把鸡蛋吃了。
1: 欢迎下次再来。
2: 谢谢。
3: 哎，你听说了吗？咱们书店是出版社的编外部门，转不了正。
0: 我知道，你朋友跟我说了。
3: 说了？
0: 嗯。
3: 我这岁数啊，也无所谓，有份稳定的工作干着就挺好。你还年轻，你咋想的？
0: 我要在这好好干，干下去。
3: 转不了正也干？
0: 嗯。
4: 婶儿，
5: 哎，
4: 对不住啊，让你们白跑一趟
5: 啊。没事，
4: 景明今天有点不舒服。大兄弟，不好意思啊。哎，慢走啊，慢走。
5: 哎哎，
4: 天黑路上当心啊。
5: 回去吧。
4: 哎，那我不送了
5: 啊。
4: 娘，你到底咋想的？我问问你，你到底想咋啊？别看书就看着，天天的就看着没有用，一点正事儿没有。人家那么好的条件，你见都不见，二十大几的姑娘了，你到底怎么想的？
0: 我没怎么想。
4: 没怎么想的？那我问你，你还结不结婚？
0: 没合适的就不结。
4: 啥叫合适的呀？啊，白马王子啊，咱家有那条件吗？啊？
0: 可我条件也不高。嗯，就秉坤哥那样的就行。
4: 秉坤能和人啥？他勾引你了？
0: 他勾引我倒好了。
4: 他有老婆有孩子。
0: 与我无关。
4: 啥叫无关啊？肯定他勾引你了。

0: 来了，
1: 赶超叔，你爸在吗？
2: 妈，是赶超叔找我爸。
1: 等一下啊。
3: 在。你回去吧。
2: 哦。
3: 赶超，秉坤在医院值夜班呢。
4: 我找你。

0: 你管好你妹，我你放心，你管好炳坤。你只要管好你妹，这事儿没事儿。
1: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是管不了啊，还是不敢？炳坤没责任。
0: 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行吧，你肯定有你的难处，我直接找他。
2: 耿超，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参我。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2: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4: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5: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6: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及了。
4: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

0: 英雄，属于宁静人。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注意，这片小小的安眠药做鼻毯，正常使用是我们的睡眠小助手，违法滥用就成为一个能让你在睡梦中开车、做饭甚至打电话的迷幻魔鬼。它本是医生开的睡眠加速器，能精准打开大脑的休眠开关，快速助眠，但一旦滥用就会变成神经系统的隐形遥控器。
1: 左鼻毯能快速诱导睡眠，但非法服药后行为可能完全无法记忆。更危险的是，它与酒精合用会大幅度抑制呼吸，甚至会引发猝死。
0: 长期使用会让身体赖上它，突然停药会引发心慌、发抖甚至抽搐。最坑的是遭遇失眠超级加倍，比用药前更难睡着。一名大学生因压力服用左鼻毯，从最初半片逐渐增至每天30余片，出现严重记忆力减退和依赖，最终被送入成瘾病房治疗。当前左鼻毯作为第二类精神药品被严格管制，拒绝药物滥用，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矛盾？
1: 我们俩是夫妻，你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6十呢。
4: 全家糊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肯昌，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
1: 到时候出事儿你可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

0: 干啥？
1: 你跟他说了？
0: 啊。
1: 那他怎么说？
0: 说周炳坤没责任。
1: 你找的是郑娟是吗？为什么？
0: 我跟周炳坤张不开这个嘴。
1: 你是怕郑娟，还住着人家的房子是吗？拿人家的嘴短是吗？
0: 我他妈嫌丢人。

0: 青高姐，
1: 哎，
0: 哎呀，这散步呢？
1: 啊，你这上医院呢？
0: 啊，
1: 哟，你说这来回20多里地，你这腿受得了？
0: 那怎么办呢？你临时有个事儿叫车还行，你不能天天跑医院，天天叫车接送啊。
1: 按老马现在的级别，可以吗？
0: 退了就得有个退了的样，你退了还天天用车，那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不得嘀咕啊。我这人自尊心可是很强的。
1: 快出院了吧？
0: 还得几天吗？他再不出院，我这俩脖子盖就废了，这每天睡觉都能疼醒了。
1: 哎呦，
0: 儿子是根本指望不上啊，一听他爸没危险了，立马拔腿奔上海了。
1: 孩子还得上班，
0: 他是惦记他的老婆孩子。行了吧，大姐，还是女儿好，养女儿好，贴心贴身的小棉袄，你说暖和不？
1: 暖和，
0: 羡慕你。
1: 快去吧。
0: 哦，对了，大姐，你替我跟秉义转达一下我对他弟弟由衷的谢意，这次要不是秉坤，我真是抓瞎了。
1: 你天天跟秉坤见面，自己跟他说
0: 背后说的好话更有脸目。走了，大姐，
1: 你这
0: 再见啊，金大姐，
1: 慢点骑。
0: 哎，
2: 英姐，三叔的酒。
3: 哎，酒来了。
4: 啊，邵老师，
5: 哎，

0: 哎，你怎么又来了？是让你在家多睡一会儿的吗？
1: 睡够了，在医院帮忙也不是完全不能睡。
2: 哦，对了，你哥来了，和他的战友安排在小包了。
0: 啊，
3: 不是上面一再说，这个联营能让老的国企重新焕发青春，
4: 不少省份领导
3: 已经在报纸上明确表态啊。要破四乡阻力，促这横向联合，可是，一到下边吧，他就是执行不了。东三省，我都跑遍了，愣是一家都没谈成。我这还是国企，还不是民企。
0: 国企更可怕，万一你们当了龙头老大，就没人家什么事儿了。
3: 哎，说说你吧，你真就打算就这在这什么政策研究室就这么浮闲下去啊？
4: 但凡你说这脑子活一点啊，咱俩联合，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对不对？哎，姚处长，
5: 姚董事长啊，深圳上众能源集团。
4: 行，来来来，坐，领官。
5: 啊，不，我就来看看你们还缺啥吧，
4: 什么都不缺，你去忙吧。
5: 啊，那行，你吃什么？
4: 老姚，
5: 嗯。
4: 跟你打听个人啊，嗯，你们深圳搞企业的叫骆世斌，认识吗？
5: 啊，我一个朋友倒是跟他挺熟的。什么事儿啊？
4: 他呀给我寄了一个10万块钱的存折，你帮我还给他。
5: 这好，他求你办事儿啊，你是办得成办不成都没关系。但是你别把我牵扯进去，
3: 你这顺便的事儿，你这几事儿有点过了吧？
5: 我跟你说啊，一点不过，你是退钱给人家，就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正大光明，你当然不在乎了。可是对方呢？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具体什么事儿啊，但是你说我帮你去把钱还给他，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人家信吗？
3: 一旦知道了人家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就等于把人家对方给得罪了。我们都是在深圳都搞企业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说到时候多尴尬呀！说的对，
5: 我考虑不周。
3: 我跟你说啊，这个商场主官场，咱们打打咧咧的吃了太多亏了，这亏咱不能白吃，是不是？
5: Nossa.

0: 陆氏斌给你钱是什么意思呢？收买你，给秉坤和郑娟抚养楠楠的补偿。他这信上也不说为什么。
1: 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嗯，出手就10万，可真够有钱的。说说你的意见。
0: 你看他这写的啊，楠楠是我儿子是铁的事实，所以希望您能做做秉坤和郑娟的工作。这感觉上志在必得呀。
1: 真打官司啊，秉坤魏贤德赢，骆世斌现在只是处我，自古以来呀，伤怕官。可是就你这个官，一点实权都没有。骆世斌清楚，他不过是防着官官相护，走保险路线。
0: 商人最了解官场。那这个你打算怎么办呀？想组织报备，通过机关收发室退回。姚立松不帮我带钱是对的。这个钱你肯定是不能收，但如果这笔钱就给郑娟和秉坤作为补偿呢？
1: 想补偿直接交给秉坤呢，别经过我的手。也是姚立松启发了我。 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呀，是这个骆世斌真要闹起来打官司，不说郑娟了啊，秉坤的脸都没地儿搁。你想啊，街坊四邻、同事朋友都认为楠楠是他亲生的，
0: 让我妈出面，
1: 绝对不行。
0: 那秉坤怎么办？
1: 真要打官司，秉坤需要。

1: 等我们等到忙的时候再说。你这叫线上叫，线扎耳朵眼，那哪来得及啊？你现在得去找郑娟，跟她聊聊，妯娌之间聊聊，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算的，怎么想的。现在关键是他们。
2: 那行，我就把利害关系。

0: 出马，不让我出马，我都得出马呀。咱也明白，秉义就一个目的，为他弟弟好。
1: 谢谢妈。
0: 这事儿别跟秉义说，他自尊心太强，跟曲阿姨一样。这我怎么真是？
1: 这玩意儿有啥好玩的？一般人都拼不上。
0: 哎呀，总比在家闲闷着好吧？我又不像你曲阿姨，有人陪着下五子棋。

0: 娟儿，你咋来了？
1: 嫂子，有铁臂阿童木吗？葱头非要要。
2: 有，我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1: 哎。你现在不会忙，咱俩说几句话吧。
3: 忙着呢，
4: 冬梅来了。
3: 哎，这刚好别人给我们家送了点罗非鱼，还活着呢。我妈说让我赶紧给您送过来。
4: 哎呦，谢谢了。
3: 那我进屋跟娟儿说说怎么做啊。
4: 娟儿不在，买东西去了。
3: 哦。
4: 哎，你进屋。
3: 哎，
4: 以后跑腿这事儿啊，该让秉义来干。
3: 没事儿，他在家帮我妈挂什么字画呢。
4: 来，
1: 你哥让我管好秉坤，我还没跟秉坤说。想先听听你的想法。
5: 我哥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1: 你哥只说你喜欢秉坤，光喜欢就够了。想跟他结婚，过一辈子，是吗？
5: 是。

0: 一块一毛二，哎，你听说了吗？云红那个小糖厂倒闭了，你说这二百多年口味不变，包装也不变，人家当年上海糖厂还来给他们提意见，让他们一块划四块，不听啊，这计划经济行，市场经济哪行啊？谁好买谁的？你看人家南方过来那些糖，那包装五颜六色的，就光看那包装，我都想吃。嗯，以后没工作了，
1: 可不啊，昨天晚上国庆给我说的。
0: 哎呀，我现在就担心他们那个木材厂。你说木材厂要倒了，我们家还好，我这也算有个稳定的工作。你说他们两口子怎么办？明年孩子还得上学，这只出不进的日子啊，不好过啊。

0: 真好看，这手。福清，你看，小年这手可真好看。
1: 那还不是因为年轻，娟儿，你还别说，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你的手是最好看的。袁仙，那还不是给周炳坤他妈按摩按的，都按变形了。不过你也值了啊，比如他妈现在糊涂了，谁都不认，就只认你。
0: 回头咱聊啊，得回家做饭了。
1: 你忙你的，有姑姑来找我。
0: 小宁，其实我特别理解你，恐怕比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理解你。你知道为啥不？因为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0: 谁的呀、啊、这
1: 你是问是谁说的还是谁写的？
0: 谁写的我肯定不知道，谁说的来着？
1: 北宋大儒张载。
0: 哦，对对对，
1: 字是欧阳开铎写的。
0: 哟，大书法家呀。
1: 在咱们省也是数一数二的，曾经给你爸爸写过一幅，后来你爸爸去世又写了一幅，找了最好的裱匠给裱的，派他的孙子亲自送上门来。说说看。
0: 说什么？
1: 写的怎么样啊？我说的不是字。
0: 这个好像是张载最著名的画之一。
1: 我不太喜欢。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儿矫情？也可能是由衷的。
2: 还是这话说的太大了，没边际了。
1: 这人呀、啊，把话要说到这一份上，你再由衷，它也是空的。你看，什么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这万世多大呀？多长啊？为生民立命，好啊，说得好啊，可你付出行动啊。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受阻，请他出山，他回绝了。谁都知道改革变法不容易，有的时候得把性命搭上，就算是把命搭上了都不见得成。我总觉得呀，在这个人身上缺点王安石的那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劲儿。
0: 哎妈，您懂得可真多。
1: 我们这一代人呐、一直跟着毛主席走，毛主席一再强调要以史为鉴，以史为鉴。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呀，就这么着找了很多历史书来读。为这幅字，我跟你爸没少抬杠。你爸的意思呢是分工不同，一个国家既需要有王安石这样的实干派，又需要有张载这样的思想家。也可能我爸听到太多的大话空话，所以对张载有点偏见。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偏见，中国古代是个诗的国度，官员都得会作诗，诗的特点是浪漫，可是太浪漫了就容易形成大话空话。记得爸曾经跟我说过，榜样是必须的，但在实施的时候，标准一定得是跳一跳够得着。
1: 你爸真这么跟你说的？
0: 啊，
1: 看来他是同意我的意见的。来一盘。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3: 人郑娟根本就没在家。
0: 你找郑娟去了？
1: 哎呀，那个姓骆的那个事儿他跟我说了，我让他去的，去摸一摸他们两口子怎么想。怎么了？你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啊，他的事儿跟他妈说说，怎么了？没事吧？
0: 不是，我不想让我们家的事儿麻烦您。
1: 哎呦，我是想为你为你们家做点事儿。哎，管怎么那个姓骆的还留了一个儿子。
0: 妈，
1: 不说了不说了，抽空再去找一下郑娟，她的意见最重要。
4: 骆总，你们公司成立短短几年间就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请问有什么秘诀吗？
5: 秘诀没有，诀窍倒是有一个，那就是人才。你看，主持研究这个获奖项目的是国家级的专家，怎么会到我这儿来？三顾茅庐都知道，我呢是三顾不行，再三顾还不行，再三顾。
6: 骆总，骆总，
5: 对不起。
6: 哎，骆总，
7: 骆总好。骆总，骆总，骆总。

0: 坐吧。
1: 说说情况吧，水厂长。
2: 中东那边打仗了，
3: 那批货他们就说不要了，说一打仗，轮船开不进来，货就运不出去，就不要了。
1: 你多少货？我是说生产出来的。
4: 差不多400多吨吧。
5: 他们是政府单位，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啊。
1: 蒋副厂长，你主管生产，你去找他们谈啊。
5: 陆总，
1: 没签合同是吧？只是口头说说是吧？你以为他们是政府单位，就已经板上钉钉了是吧？
3: 我去找他们。
1: 合同都没签，水厂长，怎么找？400吨丝要砸手里，巴斯厂彻底完蛋。

0: 进来说。陆总，水厂长、蒋副厂长、科长，这是销售科的彭新生。
1: 什么事？
2: 那个厂里那个大张跟人家签了一个300万的钢筋合同，付了100万的定金，谁成想对方是个皮包公司，根本就没有货。啊？什么？怎么搞的？你们销售科都想什么呢？跟人家签合同，得看看对方有没有资质吧。合同签就签了，怎么还把定金交给人家了？都是一帮猪脑子呀！赶紧把人给我找回来！
1: 大张他生病了，他吓得，他真的病了。哎，我问你，看到货了吗？说是看了。货子不是那个人的，钢厂是真的，钢筋是真的，人是假的。嗯。那个骗子什么情况？
0: 那个人家里我去过了，就他一个人，上没老下没小了，就是一个混不吝的老光棍，而且他把钱也给转移了。
1: 水厂长，报警吧。
0: 报了。你报的？啊？嗯？不是，大张他是真的不行了。那个工商局和银行我也都去过了，银行现在把账户封了。
1: 对方的营业执照也吊销1年多了，这些事情你办好之后，才来找科长的。我这不想着科长他正好不在，我就先把事情处理了，然后再来汇报。你做得对，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而且也有工厂主人翁精神，心思也算缜密。你叫什么？彭先生。多大了？24。学历呢？
3: 职高毕业，来厂子几年了？有1年多了。这件事情你负责到底，虽然已经报警，但不能勤等着。公安局的事情太多了，你带几个人把那个骗子给我看起来，让他交代钱的去处，他交代出一个头。 你马上去追一个头，就是把他骨头给我砸碎了，也得把钱给我追回来，一分都不能少，去吧。

0: 水哥，你们开会商量一下。
1: 行。
0: 辛苦了，水哥。

见。会开完了，解决的办法还是没有想出来。明天召集所有销售科的人，再开一次会。

0: 谁呀？周炳坤的哥哥。这个周炳义现在在江辽省委工作，副厅。
1: 军工厂，
2: 叔，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听听。啊，我毕了业以后啊，一直在机关，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要是交给我一个七八百、1000来号人的小厂，我还可以试试。
1: 试试不行，现在的干部没有试用期。
2: 那知道，我肯定会尽全力干好。我的意思是，军工厂有3000多人。
0: 又处在转型的困难期，我怕我担不起那么重的担子，辜负了组织。七八百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军工厂是干部高配企业，是由中央和省里双重领导的正厅级单位。 中央下达生产指令，与省里共同任命干部。中央有关部门啊，调阅了你的档案，对你表示满意。尤其是你在兵团当营教导员时，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事儿，他们尤为看重。因为军工厂眼下的燃眉之急就是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2: 谢谢组织信任，
0: 兵一同志啊。
3: 请你理解组织部门的难处。如果我们事先征求了你的意见，你高兴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2: 上面有关部门领导却提出了异议，
0: 那我们就很被动了。但如果上面都一致地认可你，你个人打了退堂鼓，那么我们也很被动，更被动。
2: 怎么会想到我呢？
0: 这要感谢你岳母新月姬同志的提示。军工厂的老书记啊，早该退了，因为没有物色到双方都满意的干部。老书记一直在岗位上撑着，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急需有人接替。从你个人角度来说，去军工厂当一把手，解决了政厅，这也是好事嘛。
4: 章鱼，这木须肉做的太好吃了啊！这回锅肉也好吃，真的都挺好吃的。嗯，这回也挺好吃的，八四地瓜太成功了。
5: 这八四地瓜是今日人做的。嗯，
4: 好吃吗？
5: 太好吃了。
6: 饿了，吃糠都是甜的。
4: 我跟你讲，这今天8个半小时的手术，终于把这女的命给保下了。按道理来说，她就不能生孩子，她有很严重的先心病。 但是怎么跟他说都不行，就非要生。你知道生之前他丈夫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万一要有什么的话，让我一定保孩子。你说这什么男人？我都替这女的不值。反正我在这产科干的越久，见的越多，真是觉得，你说我们家周炳义同志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
6: 妈，你说我怎么那么有眼光呢？
2: 刘秉义同志，夸你呢。什么？我刚才说话你没听见啊？想什么呢？妈，我想跟您谈谈。好啊。
6: 他们把你调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啊？您不知道？不知道啊。啊，11那天，他们来家里慰问，我倒是提了一嘴，可没想到，他们居然调你到军工厂去啊！
2: 妈，我在意的不是去哪儿。 而是您查收我工作这件事本身，
6: 我错了吗？
2: 您说呢？
4: 我错哪儿了？还用问吗，妈？您看啊，愚公
1: 以权谋私，于私伤害秉义，这本来现在外边说闲话的人就多，您这么做这不是授人以柄，给秉义帮倒忙吗？这下子好了，军工厂的党委书记，这说出去还是应您的要求，名义上是给你解决了政厅，可实际上呢，给了你一个军工厂谁都不愿意接手的烂摊子，这万一秉义干不好，又或者很难干得好，到时候对他的打击可是双重的，想翻身都难。
2: 这是你的想法？
0: 您知道的，我还没机会和冬梅谈这事儿。
2: 那就是说不是？
0: 基本上是。
2: 看来我看错你了。你爸在世的时候啊，跟我说过好几次，说秉义这孩子是个好苗子，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文化水平高，政治上也很成熟，关键是他善于学习，善于汲取。我观察了一下，确实如此。比如你不喜欢研究室的工作，可是你干得不错呀。你不喜欢原来那个顶头上司，可关系协调的也不错呀。40岁你就当了副厅了，进步很快呀。可这是你的初衷吗？你就是想从副处、正处、副厅到正厅，这就是你的目标？不是，你是想干自己的事儿，干点实事儿。可是不幸，你成了我们家的女婿，好什么让家的女婿呀、啊？于是这事儿就大了，你赶快夹着尾巴做人，什么都不敢提，不该提的你不提，该提的你也不提，这就违背了初衷了，也矫枉过正了。那你不提，我得提吧。我确实觉得组织上在任用你的问题上，有点不太合适。于是我就猜呀，是对你照顾，毕竟你是好省长的女婿啊。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0: 明白了，谢谢妈。
1: 你刚才不是说你跟冬梅的想法是一样的吗？
0: 我刚才说的是基本上是，你关于军工厂的说法我不同意啊。
1: 看来我没看错你，是你错了。

0: 捡起来。
1: 咋回事啊？这我拍马屁还拍牛蹄子上了？
2: 你错了。
0: 真是。
3: 周秉义调到军工厂对咱们来说是个利好，如果他从中作梗的话，他在军工厂比在省委能量小得多。水哥，想什么呢？
4: 你是不是早就想撤我了？
3: 水哥，当初要不是你投给我钱。
4: 林子，我们之间不需要场面话。
3: 志哥，
4: 哎，
3: 你听我说啊。
4: 你先听我说，现在管理厂子也不一定要谁出钱谁来管理。管理这个东西呢，我也算是弄明白了。这管理企业呀，比当初我给你投钱困难得多。现在厂子有问题，我是厂长，我难辞其咎。这样吧，等八四厂渡过难关，我主动请辞。你记住啊，是我要走的，不是你让我走的。最后给我一个面子。
3: 谢谢水哥理解。
4: 好，该说的说了。
5: 哎，那个彭兴生不错。
6: 其实我想了一晚上，像咱们厂子这种情况，要想生存下去，只能怎么办？第一，立刻停产。啊？现在生产的越多，我们负荷越大。第二，全员销售，我们销售科所有的人员包干到人，把生产出来的丝推销出去。
7: 停产？停产是吧？
8: 那如果停产以后，那这些人都厂里养了？
6: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也考虑过了，这方面可能就要麻烦您或者水厂长跟集团去交涉，让集团去协调，把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分配到各个工厂里去，能干什么干什么，哪怕是洗衣做饭，咱能把饭钱挣出来也行了。
7: 让水厂长去集团说。
9: 啊，罗总，罗总，
10: 罗总，

0: 水厂长今天不来了，我请他去外地替我办件私事，今天我来替他开这个会。没活干的工人我可以协调去别的厂，我只问你，这400吨丝到底能不能销出去？小鹏，这件事关系到工厂和工厂的工人的生死，我叫你说你就说。
1: 要我说的话，单凭咱们在座这几位恐怕难。不过咱们厂里有一个叫黎万全的，是个烧大炉的，但他特别适合跑销售。
0: 那他为什么不在销售科？
1: 其实也跟厂里提过，不过他这个人吧，确实毛病多，爱占小便宜，但是他脑子确实好使，而且能交际，善于应变。
0: 举个例子我听听。
1: 比方说上一次咱们科里让我去要一笔旧账，也就8万多。

0: 8块钱，一共是5个欠账户，其实啊，都是些陈年老账，要多少回了都要不回来。当时我心里也特别没底，哎，那天我就碰到了黎万全，就跟他聊起来了。这小子说，哎，不过就是8万多块钱嘛，算不算小意思了？那我就说，那你帮我要。没想到他满口就答应了，但提了一个条件，他说只要把钱要回来，他要求要调到销售科。当时我一听就答应了。 没成想，这小子真的8万多块钱一分不少的就要回来了。他要账前就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咱们这几个欠账户的关系，厂里还要不要啊？”我说：“要又怎么样？不要又怎么样？”他说：“咱要有要的讨法，不要有不要的讨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个神狗仔。
1: 好，这个黎万全。 把钱要回来了吗？要回来了，但是没进销售科。你人微言轻啊！好，销售科所有的人，包括蒋副厂长，加上黎万全，一共9个人，20天。 把400吨丝全部销出去，销给谁不管，用什么方法随便，差旅费每人600，省下的归自己，花超了自己垫。如果销售出去了，有奖；销不出去，自动走人。
2: 30万，这也算是我的劳务费了。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周梦蜜，
3: 先探探底。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

0: 听过贺兰山的风神，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他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他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他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注意，这片小小的安眠药做鼻毯，正常使用是我们的睡眠小助手，违法滥用就成为一个能让你在睡梦中开车、做饭甚至打电话的迷幻魔鬼。它本是医生开的睡眠加速器，能精准打开大脑的休眠开关，快速助眠，但一旦滥用就会变成神经系统的隐形遥控器。
1: 左鼻毯能快速诱导睡眠，但非法服药后行为可能完全无法记忆。更危险的是，它与酒精合用会大幅度抑制呼吸，甚至会引发猝死。
0: 长期使用会让身体赖上它，突然停药会引发心慌、发抖甚至抽搐，最坑的是遭遇失眠超级加倍，比用药前更难睡着。一名大学生因压力服用唑鼻毯，从最初半片逐渐增至每天30余片，出现严重记忆力减退和依赖，最终被送入成瘾病房治疗。当前唑鼻毯作为第二类精神药品被严格管制。拒绝药物滥用，拥抱健康生活。

0: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华南地区，南临中国最大的海湾北部湾，西江水系自西向东覆盖了全区超过80%的土地面积。进入广西的旅程从漓江开始，闯入一片山水秘境，读懂一座城的过去与现在，到龙脊梯田参加一场火红的节日，飞越华南之巅，俯瞰群山与云海的相逢。

桂林山水甲天下，古人的一句诗让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到漓江看山水成了游玩的标配。一年之中，一日之内，由于光风云雨不断变化，到漓江的每一个人看到的风景都不尽相同。从空中看，就更是变幻莫测。可以说，山水之间安放了一个看不完的桂林山水。其实，来漓江旅行，最重要的不是要看完这里的景色，也不是数清这里绵延的群山。能不能在烟雨朦胧之中，进入这如诗如画的山水秘境，才是关键。四月，西南暖湿气流控制着漓江的上空，阳光下，漓江烟雨渐渐呈现。这样的好景致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只有早起才可能撞上最佳的观赏时机。

着仓促的行程，到了这里都变得悠长，因为日融河的水可以放慢一切。人在画中游，飘

在山水画卷中随波逐流，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获得绝佳视角。因为平缓，河流上的20多道坝子就成了最好的插曲。小小的落差，有惊无险。既然是玩意境，就不必在乎白天还是傍晚。暮色下的漓江，映衬着人们寻觅的诗和远方。阳朔江边点起的渔火，别有一番风味。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渔鹰老人，为游客演绎着古老的夜间捕鱼方式。表演虽然有模式，但他们举手投足也能声情并茂，游客认可就是最大的肯定。至于是拍的照片更多还是捕上来的鱼更多，没有人会计较。

山水之中，连劳作场景都成了最美的演出。群山被灯光打亮，化作幕布，方圆两公里的水域成为舞台，撑船撒网，壮族对歌。整场演出需要600多名演员共同参演，其中有不少是本地村民，他们只是重复着最熟悉的动作，却组成了最震撼的表演。

桂林人的山水离城市不远，生活在桂林，山水环抱的格局，处处都是好风光。不管是在今天还是在古代，这座小山都立于城市的中心，周围的人们无论远近都能一眼望见山顶的楼阁，山脚下的建筑曾经是举行科举考试的贡院。在这样一个全城人随时可以看到的地方建设考场，足见古人对功名的向往。今天考试竟然也成了旅游项目，游客们也考得饶有兴趣，看看自己能否金榜题名。

尽管山水占据了大部分的土地，智慧的人们依然找到适合耕作的地方。路程远点儿，那就搭乘小船，反正有这些忠实的伙伴着急干活，丰收就可以踏踏

田在哪儿，家园就跟到哪儿。在龙脊梯田，瑶族人就把他们的家安在山腰。桂林山水的意境相对含蓄，但这里的红瑶则用最奔放的红色表达着他们对生活的感受。

晒衣节，家家户户都把衣物拿出来晾晒，驱除湿气。这个集体行动让衣服保持了鲜亮的红，也让热烈的生活铺天盖地流淌不绝。桂林山水意境的形成与眼前的这条山脉有很大关系。猫儿山地处云贵高原的东部，季风携带的丰沛水汽，在到达云贵高原之前，会先被这里的群山挽留。这些没有爬上高原的水汽，从此获得了另一种命运。它们化身为雨，进入沼泽，滋养了树木。它们成为一条条溪流，慢慢汇聚，顺势而下，悄悄地成为令人陶醉的烟雨漓江。接下来一同领略岭南风物，品尝延续千年的甜蜜滋味，观赏田野里的璀璨灯火，最后共赴一场奇妙的变身之旅。西的夏天以甜蜜的滋味开启，千年以前荔枝就在灵山扎根安家，这棵高度超过13米的荔枝树是目前史料可查最古老的荔枝树之一，1500多岁的高龄却依然高产，在好的年份，它甚至能结出近1000斤的果实。这是村里人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放学回家的孩子也来帮忙，甜蜜诱人，他们先尝为快。人们对荔枝的照料格外用心。现代的灯光驱虫技术让荔枝在夜里也能免遭部分虫害，星星点点的灯光让荔枝和村民们都拥有一个好梦。和灯光的缘分并未结束，夜幕下一场声势浩大的灯光秀正在上演。夜间补光增加了光照时间，火龙果可以开出更多的花，从而提高产量。在灯光的调节下，火龙果基地即便在冬季也能供果。如今全国市场上每5个火龙果就有1个来自南宁，这里不是中国唯一适合种植火龙果的地方，但在人们的努力和付出下，南宁一路逆行，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火龙果产地。如果不是在高空俯瞰，这片土地忙碌的气息也许会被甘蔗彻底掩藏起来。超过100万亩的甘蔗像厚厚的地毯覆盖了整个大地，成熟的甘蔗

超过三米。即便是大型的收割设备也矮了一截，收成好不好，运输甘蔗的车队给了答案。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每天都有数万吨的甘蔗搭乘班车来到制糖厂，然后再以蔗糖之名带给人们甘甜的滋味。广西人爱吃米粉，汤头的风味尤其讲究。最特别的食材藏在稻田之下，小小的螺丝做出的汤头可以让整个柳州的人都提起精神。夏天摸来的螺丝滑滑的，放在腰间的竹筐里最保险。在水稻成熟的时节，抢收之后的水田里最容易摸到螺丝。摸螺的孩子们有了田可以撒野，美食之旅也成了游戏的天堂。

飞行在柳州上空，粉色最为抢眼。近30万株紫荆花共同绽放，装点了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其实，更丰富的色彩在花下流动着。颜色各异、炫酷又迷你的新能源微型汽车，改变了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停车位量身定制，平时停一辆车的面积可以停下两辆微型汽车。尽管身材娇小，却足以满足一家人的日常需求，出行和维护都很方便。向任何方向前进，10分钟车程之内一定可以找到充电桩。这份精心设计的安全感，让微型车也能承担起巡逻的重任。这是老牌工业基地亮出的新名片。每天数千辆新车从这里驶向乡间小道和城市立交。追寻水的踪迹，走进山里人家，前往都安，与展露身影的地下河亲密接触，拜访峭壁上的生灵，学习平衡的秘诀，来到瀑布之下，享受垂钓的乐趣。壮阳方言中的弄，不是弄堂，也不是胡同，而是山与山之间的洼地。相通的是，它们都是人们选择的聚居地。生活在这里，人们时常需要面对干旱。每一个洼地下面都连通着一个无底洞，通往深不可测的地下河。尽管山间的流水都会汇集于此，但最终会顺着洞流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陆续建起水柜、水库，收集水，保

长的岁月里，地下河在这里创造了世界最大的天坑群。已经被发现的天坑多达30个。行踪不定的地下河在都安露了头，田间地头，房前屋后，这些并不起眼的池塘，都是地苏地下河在地表打开的天窗。其中九吨天窗人气十足，蓝绿的水色显露起深度的不凡。曾有专业的潜水员下潜，成功挑战234米的深度，创造了中国洞穴潜水的最深纪录。盛夏时节，看起来像海的颜色，很难不吸引人们飞身一跃。像鱼儿一样畅游，最后来张水中写真，打卡成功，便不虚此行。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刚洒向山间薄雾，早起的白头叶猴就已经在最佳观赏区就位。向阳面的枝头嫩叶最为新鲜可口，日出而食，美景和美食都尽收囊中。悬崖峭壁虽然危险，但可以躲避天敌，是白头叶猴最安全的栖身之所。比身体还长的尾巴是它们保持平衡的秘密武器。摇摆起尾巴，即便飞檐走壁，它们也能如履平地。作为中国独有的珍稀猴类，这里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人们建起自然保护区，让白头叶猴成为这片石山永远的主人。

在河流拐弯处的石山上，古老图案正等待人们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简单的线条，鲜艳的颜色，华山岩画记录下2000年前的人类生活。岩画的创造者是壮族的祖先洛月人，没有文字，他们借助图案保存起社会最初的模样。不过这些巨幅画作是如何被画上陡峭的崖壁

白山以西1500公里，库布齐沙漠犹如一条黄龙横亘鄂尔多斯高原。这里光照强烈，干旱少雨，昼夜温差极大，但环境的艰辛却使生命焕发出更强大的力量。清晨，文肯斯蒂将羊群赶出羊圈，他是这片荒漠草原上为数不多的牧民了。

0: 今年66岁的门肯斯蒂，退休前是一名赤脚医生。每年9月，他都会拿上采集证，去邂逅一位仅产于此的著名本草——梁外甘草。在广袤的库布齐沙漠上，甘草星星点点，却是最具生命力的存在。与外来收草的人不同，门肯斯蒂能从甘草的地上部分判断根茎的大小，采大留小是蒙古族人收草的第一戒律。虽然地上枝叶矮小，但甘草却有着极为粗壮的地下根茎，采收时要掘出半人高的沟壑，根茎最长可达3至4米，如此才能在极端的环境中汲取养分。甘草以根入药，因味甜而得名，有着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的功效。中医所谓十方九草，指的便是甘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共112种药方，用甘草者就达70方。另有统计指出，近1/2的止咳类中成药含有甘草，使用频率为中药之首。这是因为甘草不仅能祛痰止咳，还能在药方中发挥调和中药的作用，素有朝中国老、药中甘草的美誉。大量的药用需求使得中国的甘草资源曾一度告急，所幸在人工种草和围栏护育的双重努力下，顽强的甘草很快恢复了生机。但对于门肯斯蒂来说，取之有度是蒙古族人早就约定俗成的规矩。如今在荒漠草原上收草的蒙古族人越来越少了，生存环境的艰难使得大部分人举家迁走，但门肯斯蒂却不曾离开，他愿意守着羊群，守着甘草。
1: 这个地方要心地好，就是能吃甘草。哎呀，那么甘草还香了。
0: 用一生的光阴与一味本草相伴，既平凡又神圣。守望亦是一种境界。

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处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1: 同学？什么同学？
0: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2: 老赵，我是李云龙。啊，我向你告别了。哎，也没啥大不了的，就是上次那个伤啊，没好利索。啊，可能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又复发了。哎呀，到处出血啊，肠子里都是血。哎，对，嗯，你过来。不，你不用过来，我没事。哦，你还有工作呀？啊，那好，那你过来吧，正好我还有事儿要向你交代一下。嗯。是我能挺住，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是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啊，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好，啊，哦，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了。哦，
3: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4: 田宇，电话。
5: 哦，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4: 哦。您是李军长吧？
6: 哎呦，对不起，冯楠同志吧？
4: 啊，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
7: 哎，田宇，你先生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说那么粗鲁。
4: 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7: 老赵，谁是老赵？
8: 稍等，请出示证件。
9: 给我看，
8: 看清楚了，这是赵政委。
10: 老田，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11: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9: 老李。
3: 哎，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9: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
10: 老赵，你来了，来坐坐。
9: 你少。

0: 你不是快不行了吗？
1: 啊，
2: 哎，
1: 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
2: 哎哎哎哎，
1: 这电话里装的挺像，怎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2: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3: 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4: 没错，你是已经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3: 哎，好，哎，好，老田，你先忙你的啊。
4: 哎，好。
3: 哎，来，老赵，抽颗烟。
5: 大家别扯淡。
0: 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3: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儿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0: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你他娘的！
3: 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0: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
1: 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3: 这就对了，小田啊，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
6: 你好，李局长你好，
3: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哦，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呵呵，这位是小田啊，是我的老婆。呵呵，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6: 你好。
3: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的，说你呀，别总直模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冯，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 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婷，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啊。

0: 你们坐啊。
1: 小田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2: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今生今世都分不开了。
1: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吃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3: 赵刚，我见过你。
4: 凤兰，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3: 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4: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3: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4: 请讲。
3: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4: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3: 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4: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凤兰，你要说什么？
3: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4: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凤兰，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3: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4: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1: 开饭了，老赵，痛快点成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快来吃饭吧。
5: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1: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赵重谈。
5: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1: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6: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
1: 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0: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1: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
2: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1: 可不是吗？
2: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0: 带武器了吗？
1: 当然。
0: 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1: 交枪？我可没这习惯。
0: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1: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0: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1: 这不太礼貌吧。
2: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1: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
0: 就枪而言，学员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1: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0: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员队。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
3: 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0: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4: 你小子就坑屁虫似的粘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缴了我的信，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
5: 呀，犯愁这两天怎么打发呢？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哎，
4: 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呢。
5: 谁呀？
4: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
6: 哦，老弟啊！
7: 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又凑齐了。
4: 老丁啊，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缴我的信，反了他了。嘿，其实谁怕谁呀？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
5: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少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7: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那次在松花江，好。哎，
5: 那你狗日子来这干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
7: 咋跟咱一样呢？
5: 就是啊，
7: 去去去去，
5: 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7: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来，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给咱们当教员？有能耐站哪儿比比？
5: 学个屁！
4: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他不敢放牢骚。
5: 哎，老哥，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0: 行李拿来了。哎，首长，您在哪段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1: 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
0: 对。
2: 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我看你在家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这点活都干不了。
3: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一时一时就得了呗。
4: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雪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3: 前两天我还是义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5: 义军，
2: 哟，熟人还不少呢。
5: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瑞烈。
3: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2: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5: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6: 哟，老丁，还没扫够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
7: 哟，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
8: 老孔啊，俺那么讲卫生，肯定是俺妈你教你的吧？
2: 哎，去，
3: 笑什么呀？你们那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把，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
2: 哎，行了，老丁啊，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
5: 都什么？起步走。

0: 因为冬天嘛。
1: 哎，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战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2: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
3: 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4: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5: 坐下吧。
4: 坐下。
5: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6: 这鞋上挺亮的啊，
7: 都看看，要论擦皮鞋，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嘿，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标准呢。嘿，
8: 哎，老丁，怎么跑我这擦鞋来了？
7: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8: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
9: 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7: 不行不行，
9: 让咱见识见识。

0: 是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1: 来，给我们也擦擦吧。
2: 行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给我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3: 太对了，太对了，这样擦鞋去。
2: 你们到东北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你以为呢？
0: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野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首长的大皮鞋。
2: 嘿，老李啊，你来气了。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长脚人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呢，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嘿，
0: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的擦，别在我这擦。去去去去去，
2: 行，
0: 你给我擦亮了啊！嘿，
4: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5: 教员同志啊，
4: 嗯，
5: 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一改？
6: 这个库什么？
2: 哎，库老李，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子高冷瓜子，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7: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
5: 哎呀，教员同志啊！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呢，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啊，常教员？
4: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2: 来，老李，来，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
8: 对。

0: 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两条腿跑得快了。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
1: 像我这纵队，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爷，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嘿，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
2: 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力哪儿有啊？啊，
3: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会，放在这儿轻巧屁。
4: 总共就三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推迟几年？
3: 你想想，
5: 奶奶，
6: 对呀，
3: 先不说辽胜战役。 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0000部队，不到3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4保临江，血战4平，零下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5: 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 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呀，还得说我们一野潘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7: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
1: 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苟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哎，
7: 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1: 老李，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
8: 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放屁！要从根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二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120师的人呀！
9: 进来。

0: 老师长，你好。老师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李仁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砍我的脑袋。
2: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0: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2: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了。
0: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

0: 你这是要把我们全家都给杀了，是不是？好你个厉军统，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 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的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1: 老师长，你了解我。
0: 我犯错，我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戳我的洋相。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2: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0: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这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 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深刻，明白了吗？明白了，大声点啊！明白了。
3: 喂，回来了。
4: 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没得照顾照顾？你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嘿嘿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
3: 真请你吃饭了。
4: 扯淡吧，就你的面子。哎呀，我心里难受，吃不下呀。
5: 丁伟，院长是有请。
4: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哎呀。
6: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不谋万事者，不独谋一时；不谋全局者。
7: 不足，不足毛衣。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变。对，
8: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7: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
8: 其实弄懂了，信息这一品，你猜怎么着？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笑>
7: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笑>哎，战场是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8: 老孔啊，咱们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7: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们反倒冲劲儿小了。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 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
1: 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由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了。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式。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了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
2: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
3: 哎，常教员，哎，
4: 老李，有事啊？
3: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4: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3: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啊、哎、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起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4: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3: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五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4: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7点鸿宾楼。
5: 搞什么鬼啊？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了革命群众、共产党人300多。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叛逆天地。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4: 总有一天
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5: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支持。

0: 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8: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6: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突

0: 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1: 同学们，

0: 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2: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胆再去。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哎，
1: 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0: 常教员啊，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啊，又是打火机呀、啊。
1: 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
2: 溃一般而健全报，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在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啊。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百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1: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2: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1: 可不，好枪。
2: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1: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2: 我已经带了2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1: 你搞什么鬼啊？哎。
2: 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啊，我可没喝多。通常十分之九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十分之一，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你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1: 你少废话。 你先把2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的，天才才得了2分，不给3分，谁信呢？
2: 你告诉我，你和我暂期师打之前是怎么想的？

0: 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展骑士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干掉展骑士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展骑士死定了。
1: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0: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儿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1: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
0: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1: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2: 李军长，李军长，
3: 谁呀？
2: 哎呦，
3: 严秘书，
2: 林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3: 有事吗？
2: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3: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2: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3: 好好走。
0: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1: 我写了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0: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1: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0: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1: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0: 哦，这倒有点意思啊。哎，你觉得我和他比啊？
1: 老李，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0: 哎，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1: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0: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1: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捉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0: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不占。
4: 老李，
0: 哎，
4: 常教员，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0: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
4: 好，
0: 我先走了啊。
5: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6: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0: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
5: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6: 就是院长同意你去，他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7: 院长。
0: 哦，李云龙，你到了。
7: 好。

0: 你忙去吧，走。李云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哎，
1: 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
1: 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0: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市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儿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1: 是，要不咋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
0: 啊？云龙，你帮我找一下大陈道。这儿，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
1: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0: 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1: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0: 这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2: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
1: 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
0: 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起来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1: 没有。
0: 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这东的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1: 是。
3: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1: 你是张白露吗？
4: 我就是。您是？
1: 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4: 啊，你是李军长啊？ 田雨写信告诉我了，来，快去。

0: 进。
1: 好。
0: 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吧。
2: 是老了点，委屈小田了。
0: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2: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0: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2: 好好。

0: 听小条说，你是中学老师？
1: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0: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1: 和田宇过得好吗？
0: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1: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宇，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月。
0: 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1: 我也不写信。
0: 为什么？
1: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0: 给老头子打电话，A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1: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哎呀，
0: 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哎呦！
2: 那个老林呐，
3: 干嘛？哎呀，都是老战友，
2: 一杯，
3: 一个，哎，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是拿东西啊，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例。
2: 老林，
3: 下不为例了。
2: 老林，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哎，
3: 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
2: 哎呀，
3: 我是破例，来，坐。
2: 你别忙，我自己来。老林，你别忙，我自己来。老林，行了，你别自个儿来了。
3: 老林，
2: 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4: 真的，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回来骨头都没了。
3: 哎，老李，真的？
4: 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3: 赵白露同志，请。
4: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3: 你好。你好，
4: 这位是丁伟同志。
5: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3: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
5: 别他娘的扯淡了你！
4: 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
3: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2: 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不是也来点儿？如果你们
6: 邀请，我可以喝。邀请，邀请，来来来来来来来，行，来，
2: 过来，喝。哎呀，小张同志啊，一定很能喝。

0: 我有经验，敢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
1: 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
2: 我说嘛，四五年我带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喝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是一斤半，论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像他烂泥呀，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牺牲了。哎，
1: 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2: 对对对，一个英雄，英雄，来喝酒，来来来。
1: 你会跳舞吗？
3: 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
4: 哎，我会，
3: 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
2: 我们学院啊，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你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呢？
0: 是啊，我和老李呀，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悬，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3: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1: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一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0: 绅士风度是个啥？
3: 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绅呗。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就是，
1: 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3: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0: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
1: 好好好，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3: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1: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
3: 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1: 刚才还说绅士呢。
2: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去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走走走，都去。
5: 老大，
2: 快走吧！
3: 我不会，
6: 我教你，没事。
3: 我不会。
2: 哎呀，
3: 哎，
2: 快快快快快走！

0: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得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1: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野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先溜了。
0: 哎，老孔，哎，老孔。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0: 学去了，
2: 学了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5: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4: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田雨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5: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4: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她的风采而倾倒啊。
6: 怎么了？你有事儿？
3: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4: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
3: 儿。我送送你吧。
4: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3: 行，我走了。
4: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3: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7: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东海风光，廖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汹涌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8: 我先走。
9: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10: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11: 小张，
4: 李局长，你迟到了。
1: 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4: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1: 好，好，
4: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1: 哦，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2: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
0: 哎，老李，你
3: 哎，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啊，很容易走火啊，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2: 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整我老师了。
4: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5: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4: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他，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0: 老丁，老丁
3: 啊，
0: 看见老李了吗？
3: 没有，你找他干嘛？
0: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3: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3: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不明白啊。
0: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 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3: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0: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4: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2: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他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4: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2: 你和他谈什么？
4: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宇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0: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2: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2: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

0: 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府，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1: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0: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集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符。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他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1: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0: 嗯，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1: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0: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打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1: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2: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3: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2: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4: 老孔啊，又怎么了？
5: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4: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吓唬谁呀？
5: 你看看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

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
5: 了，不少网友反映
6: 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

0: 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1: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诚报国。
2: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发成绩单了，发成绩单了。来，老李，这是你的。
1: 来，来，把老丁那也给我。
0: 拿好啊。
1: 好。老丁啊，
2: 啊，
1: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3: 要放假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4: 啊？
3: 哎，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1: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
4: 啊？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3: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4: 金瞎子？
3: 是啊，
4: 凭什么是金瞎子？
5: 他才打过几仗啊，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4: 就是啊，
5: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
4: 啊。
5: 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10个有9个都拉稀。老李，你成绩咋样？哎，拿有钱。
1: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3: 你看，还卖上关子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4: 不敢。
3: 这小
1: 除了2个4分的，其余都是5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5: 不错。
1: 哎，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5: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我一算计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串串？
1: 不去。
5: 哎，
1: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3: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5: 嗯，
3: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1: 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6: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
7: 丫头怪来。哎，小雪，快抱走！
6: 别哭了，别哭了！
7: 你看你这抱哭巴巴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6: 什么特特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7: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6: 哎呀，还中文意思？
1: 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呀，是学俄文学的。
7: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6: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富字，就叫李富俊。
1: 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7: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哎，给个单价。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站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的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哎呀，
1: 我在做功课呢，干嘛？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厂参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0: 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1: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0: 干什么，老李？
2: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3: 你叫人下没人养的东西！
4: 你是他爹啊？给我滚下来！
5: 啊，没事，来，睡觉啊！
6: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7: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6: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
2: 哎，伙计，你得手下留情啊，别伤到老人家。
8: 哟，这假洋鬼子有点真功夫呢。
3: 他娘的！
7: 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9: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B团参谋长，
1: 。
2: 你怎么出事啊？我是渣滓所所长彭水清，请听指示。
3: 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2: 是。
3: 伙计，你可不太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
0: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3: 好样的，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熊。军长他儿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嘿，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0: 你就是丁伟？
3: 嗯。
0: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有眼不识泰山啊。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3: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0: 坐，好，
3: 来，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0: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3: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0: 是啊，
3: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0: 好啊。

0: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1: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这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0: 好，睡觉吧。
2: 老李，哎，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3: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哎，
2: 小田儿，
4: 哎，
5: 哎，小雨，
6: 爸爸，你们来了。哎，
2: 这是丁局长。
6: 哎，你好，丁局长。哎，
7: 特特呢？
6: 在里面睡觉呢，
7: 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
6: 好，进来，进来。
7: 哎，好，
6: 谢谢啊。哎，妈，进来吧。
2: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0: 真巧了啊！
8: 一趟车过来，这一聊天才知道。
0: 来来来，坐，老丁。
8: 哎。
0: 走，
8: 老李，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她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你闹清楚吗？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0: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6: 丁局长，请喝水。哎。
2: 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6: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可神了。
2: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6: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有这事儿吗？
2: 那倒有，哪怪他们不懂事儿啊。你说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呢。啊，
0: 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6: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局长，那您自便啊。
2: 哎，好。
8: 老李啊，嗯，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吧？
0: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8: 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
9: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10: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你觉得幸福吗？
9: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11: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2: 小田儿，都过来吃饭吧。
6: 知道了。
12: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
13: 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了。来，我敬你们一杯。
0: 好，
6: 好，谢谢，谢谢。
10: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

0: 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1: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啊。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他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啊？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2: 啊，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3: 墨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务虚吧，管什么军事了？
0: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参是铜爆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有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1: 挺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0: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隔着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3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4: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1: 老李，你不要激动啊，这是在家里，他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
0: 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墨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反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1: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0: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

0: 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它奉行什么主义，它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1: 爸爸，您这是指？
0: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2: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3: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1: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4: 好。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啊，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毁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我还真挺欣赏你老爷夫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0: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送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2: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送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说老人家还说什么？
0: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
2: 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了？
0: 我发狠了吗？
2: 你就是发狠了。
0: 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蹲过。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1: 是记不清，我还被敌人包围过，有哪有这事儿
0: 啊？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啊？
1: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0: 帮过，打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啊！
1: 你看，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
0: 呢？哎，那叫你送的，
1: 那可不吗？哎。
0: 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啊、你啊。
1: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0: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3: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0: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
3: 四五年，抗战胜利后，
1: 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合围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手，笑得出来吗？
0: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1: 对啊，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0: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1: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0: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1: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论，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0: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1: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0: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1: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蒙我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儿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0: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3: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0: 哎，
3: 不听了。
0: 你说。
1: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是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0: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3: 这一晃就开学了。
2: 丁军长，
3: 哎，
2: 招待不周，请多见谅啊。
3: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2: 哪里哪里。
0: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2: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3: 走了。
2: 啊，好，
3: 再见了，
2: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3: 好。

0: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啊。不会想不开吧？
1: 小张啊，

0: 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1: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0: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1: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0: 肖？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1: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他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

0: 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哎，你先坐下，先坐下。哎，老丁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1: 狗屁！
0: 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
2: 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3: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啊？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黄，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
2: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
0: 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2: 哎，丁伟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4: 你对着台员唠的，
2: 我懒得理你。
4: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解释清楚。

0: 小田呐、啊，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啊，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啊，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1: 谢谢你，孔军长。
2: 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
1: 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
2: 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
1: 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喂，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可我这心里。
1: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动气了。张白露，
0: 我了解这个人，她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1: 她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0: 李云龙的性格。 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1: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0: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
1: 他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作为男人，
0: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他、
1: 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呢？照这么看，
0: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田雨啊。
1: 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0: 你的赵刚不称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你当
1: 然知足了。
0: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
1: 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0: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0: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晋西北独立团，
1: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
0: 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2: 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得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1: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0: 他本来就是你的。
2: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了
0: 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1: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0: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1: 可你田雨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0: 等你好消息啊。
2: 谢谢你冯楠，再见。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5: 网友反映的。
3: 这个
5: 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8: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9: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0: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声，绝不能卖给地摊。
11: 你到底想要什么？
12: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3: 宁静村的未来。

0: 鼻子给豁皮了，
1: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2: 宁静人属于宁静人。
3: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4: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1: 是是。
0: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1: 哎，好。哎，嫂子，坐坐。
0: 哎，好好好。哎，谢谢。
1: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来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这劲儿有福气啊。
0: 哎，老李，你坐。
1: 哎，
0: 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拿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小田啊，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0: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李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3: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0: 不讨厌。
3: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0: 爱。
3: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啊，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4: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5: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吧。
4: 哎，丁警长，你别走啊！
5: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6: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3: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1: 哎，老李，你也坐啊。
6: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

0: 你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0: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1: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0: 田野，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爱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田雨，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1: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小田，你听我说，
1: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
0: 可是
2: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

0: 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1: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为你的意志侍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0: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1: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鹿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2: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误，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3: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田雨，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田雨，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雨，你们谈，我走了。白鹿，白鹿。

0: 凤南，凤南，
1: 乔，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0: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还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雨，他好像在学俄语。
0: 嗨，管。

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你们两家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0: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不是说好，那你把孩子带来了吗？
1: 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是不骂人的吗？
0: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1: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听我，听我。

0: 腰抓。老李啊，咱们得大杯的伺候了。嗯啊，哎，小鹏，这快去拿酒。嗯，哎，小鹏，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啊，老李，你们咱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1: 那会儿人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了，啊，都是我弄来的。
0: 罗成祥陪你，哎，茅台，哎，
1: 好，来来来，老赵，
2: 奶奶，老赵，你们家老赵被本乡逼路了吧？
1: 来，
2: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的。
1: 来，干了，
2: 不能再喝了。
0: 哎呀，你再说你就让我撒撒野行呗。哎呀，老李呀，啊，你说当年咱独立团啊，生活这块，
1: 政委呗，
0: 你们领导，我说了算。
1: 你们娘们儿就别想走了。
2: 天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哎，
1: 老赵，来，干了。哎，酒呢？酒哪儿去了？啊，酒上哪儿去了？
3: 我的酒啊，
1: 我没了。
0: 哎，他娘，谁给摸下来的啊？
1: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0: 对啊。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1: 哎，这大刀像谁脑袋上砍去来的？
0: 大刀啊！大刀当然是像小鬼子了。
4: 难道啊还像我脑袋上砍？
2: 哎，老赵，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5: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就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20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素粉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

0: 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0: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1: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0: 哎，坐下聊。哎，田宇，张白露还好吗？
1: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0: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她挺不公平的。哎，咱帮她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1: 凭她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0: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1: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0: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1: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回家啊。
3: 爸爸啊，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2: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3: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2: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3: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2: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4: 老赵，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婶，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2: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儿童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留学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讨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4: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2: 那你是活该。
4: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2: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

0: 那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伯伯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你李伯伯只管打仗，看电影去好不好？啊？<笑><笑>
1: 走走走！哎呦！哎哎哎，我说，把你脚硌疼了吧？
2: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1: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2: 跟我道歉也行啊。
1: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2: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1: 哎，怎么？
2: 协警啊，协警回家待着去。
3: 炕头上不急，炮这儿来干嘛来了？哎呀，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2: 你个臭流氓你！
4: 谁流氓？
2: 你！
4: 我流你哪儿了？
1: 你啊！
4: 你这是孙子！
3: 哎，你骂谁呢你？啊！他是我老婆，怎么了？
1: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4: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臭味是不是？
1: 哎，行了，
4: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少说几句了啊！
4: 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
1: 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3: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凉快哪儿待着去？啊，
1: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3: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5: 你骂谁呢？啊！你把手放开！
6: 我问你了，
5: 你放不放？
6: 你
5: 再骂一句！
6: 你
5: 上哪儿去？
6: 你上哪儿去？
5: 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4: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5: 废什么话，站好了，
4: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你个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5: 对不起，尊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1: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啊，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吗？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4: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哎，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2: 是是，
4: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 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5: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1: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3: 好，
4: 走了。
5: 哎，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6: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
7: 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就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8: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9: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6: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10: 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4: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9: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10: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9: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10: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8: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10: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7: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9: 好啊，好吧，我休息吧。
11: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7: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11: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7: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8: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7: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11: 我怎么听不懂啊？
7: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 如果真有这么一天，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0: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1: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
0: 哎呀，你别去。
1: 怎么了？
0: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1: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0: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1: 为什么？
0: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2: 老李啊，今天要回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1: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啊，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2: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义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1: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2: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
1: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2: 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是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可现在我们坐稳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1: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2: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1: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2: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 我听不懂。
2: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不耽误火车了。
1: 老赵，你多保重。
2: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1: 再见，老赵。
2: 再见。
1: 报仇。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懂你是大师。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3: 师傅，请慢。
4: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4: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4: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名字错了。

0: 网友反映了，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4: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5: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6: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了？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7: 你到底想要什么？
8: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9: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及了。
6: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10: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1: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12: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11: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13: 有条件也行，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11: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14: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11: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15: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11: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16: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11: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17: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11: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8: 中国共建党，永远。
11: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

0: 老李，
1: 哎，
0: 知道少侠的事吗？
1: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侠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0: 少将，
1: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0: 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1: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0: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

0: 没受你个大孝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平儿？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
1: 呀，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2: 就是
1: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呀？
2: 在东北那不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3: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强，你凭什么也扛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4: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1: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3: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1: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3: 彩排个屁！
5: 向右看去，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
6: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3: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1: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7: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6: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3: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7: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合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6: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1: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啊、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啊、一看着穷人呢、啊、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份孝心吧。
7: 老孔，你爹才光腚。
8: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

0: 咱们能打好仗。
1: 老李，这老兄谁呀？咋没见过呀？新来的政委吧？
2: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1: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2: 行。
1: 啊，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0: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屁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秘境地方过几招，少来这一套。
1: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2: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拳。
3: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0: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4: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
5: 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
6: 是。老林，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7: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8: 到，
7: 孔杰
8: 到，
7: 丁伟
9: 到，
7: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裂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10: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7: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10: 是。
4: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7: 对李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4: 还是老师能了解我。
7: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11: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7: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4: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得不错吧？
7: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10: 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12: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7: 你们觉得冤？
10: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7: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你们觉得冤？
10: 冤什么？
7: 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

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多少好同志。

0: 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1: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讲，
1: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0: 同志，丁伟，你们两个呢？
2: 承认错误，请求处分。
3: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0: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哎，老孔啊，用功呢？
1: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2: 去去去，都出去！
3: 搞什么乱呢？
1: 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2: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儿？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4: 老李还这事儿呢？
0: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2: 吹吹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1: 哎呀，老孔，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5: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2: 听说啊，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1: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0: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

0: 说起过了，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 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巴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5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 他们甚至敢于在2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2个营，一线部队。 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1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1: 后来呢？
0: 战斗打了1天1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2/3。可最后。 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他
1: 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0: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被服粮食都没有了，零下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隔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
2: 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的真是不容易啊。是啊，就是这么艰难。
0: 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算罢休。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 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
3: 情谊抵达，便是团圆；情谊相伴，便是团圆；情谊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笑>
3: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笑>
4: 哎呀！
3: 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4: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3: 嗯，哎，坐坐坐，好。<咳>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
1: 程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好。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0: 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1: 哎，常经理，嗯，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0: 为什么？
1: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哦，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

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

0: 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1: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0: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2: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
1: 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院长，您看经纬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做假想敌。 这样发展下去，丁伟他也太危险了。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
2: 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那您看，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 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3: 哎，那论文怎么办？
2: 论文通过，存档。
3: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将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

0: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 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
0: 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的。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2: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

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界上整个中国西安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麻烦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吗？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脱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0: 这不一样呀！啊，怎么打了一场乒乓赛，外面就变成了溜冰场了？啊！小心！大家小心啊！
1: 啊！快帮助大家！
2: 我有个办法啊！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
1: 总算停下来了，我怎么抖起来了？
4: 不是你在抖，是我在抖啊！好冷啊！
1: 快让大家去冰球馆里休息。
5: 没想到，居然有人请我们到赤道来开冰雕展。
6: 不过，赤道哪有冰啊？
7: 可能不是开冰雕展。是开玩笑。
1: 这里到底是赤道还是北极啊？这里的冰质，不管是温度还是硬度，都达到了极限。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远古冰川。这样的冰川和远古恐龙有着密切的联系。
8: 什么？我们的考古梦要死灰复燃了吗？
9: 算了吧，忘了考古梦吧。我们还是用这些冰川来制造最伟大的冰雕吧。耶！
2: 来，系上。
8: 冰球馆里怎么这么冷啊？
4: 因为这是冰球馆啊。
2: 大家稍等一下，我安装好太阳能取暖器，马上就可以让这里变暖和了。
9: 我们还是忘不了最初的梦想。
7: 那就把我们的热爱投射到我们的作品里吧。
1: 北极四人组已经成为过去。
9: 没错，
10: 北极三人组即将迎来新生，远古鱼龙冰雕雕刻完成。
7: 雕刻的恐龙越多，我们就离自己的梦想越近。
1: 没错。
9: 不知道为什么，每雕刻完一个恐龙，我就有种失落的感觉。我反而感觉，距离我们真正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1: 我们真正的梦想究竟是冰雕还是冰川考古啊？
9: 先不要想那么多了，我们再来雕一个威武的霸王龙吧。耶！
2: 小雨点，扫描冰层。这些冰层带有和远古冰川一样的特性，而且被晴天博士加入了特殊的防融化处理，普通的阳光照射根本无法让它们融化。
1: 看来要让大家做好长期和严寒做斗争的准备了。
11: 护卫队，霹雳和晴天带领着超甲恐龙队，奥斯林都变动了。
12: 碍事家伙。
1: 彩虹闪电，和我去帮助森林里的居民。
2: 收到。
1: 流星，你留下来照顾赤道地区的居民。
2: 收到。坐标定位显示目的地

0: 川地区原始雨林，
1: 宇宙护卫队
0: 出发。
2: 这里是北纬30度的四川原始森林，只要把地球冰冻的范围从赤道延伸到30度纬度附近，照射到地球上的阳光就可以被大面积反射回宙，造成地球温度急速下降，地球就可以自然冰冻。
3: 大家加把劲儿啊！
4: 闪开！
3: 气死我了！我要把你们都冰冻！
5: 住手！
6: 冯梦，你跳下来的时候站稳一点。
0: 就是。
7: 丽丽，这就是你说的护卫队吧？也太弱了。
8: 都已经这样了，你们应该加倍小心啊！当当、菲菲，你们先离开这里。
9: 你们要小心啊！
10: 给他们点厉害看看！银河，银河。
8: 这也太滑了，
0: 小一点，准备溜冰鞋。
3: 站住！
8: 风暴力量！
0: 彩虹能量！耶！
7: 冰球比赛开始喽！
8: 小心！风暴战甲！
0: 彩虹战甲，
6: 闪电战甲，
0: 人呢？
6: 在这儿。

0: 小雨点大危机。
1: 嗨，小心！风暴战甲。
2: 闪电战甲，来，站，哈，
3: 人呢？
2: 在这儿，呀呀呀！
1: 嘿，剑，
0: 彩虹能量，弹跳。
4: 霹雳，还等什么？快生气呀、啊！
5: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黑豆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6: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4: 嗨！
3: 星云变幻，召唤翼龙号。
4: 升级后的冰冻枪冻结速度更快，甚至可以快速冻住生物，好好使用吧。
5: 保卫阵型，断空护卫队。
3: 轮到星云华丽的进攻了。冰封彩虹炮，火焰！
4: 好了，
7: 好，不好，
6: 这次看你怎么做。
3: 风暴，缤纷彩虹炮，火焰效果。
5: 风暴，我们换个位置。
3: 彩虹风暴，好机会，冰冻射线。
5: 这下看看还有谁能阻止我们冰冻地球。
8: 护卫队好像还有个流星。
3: 流星就是那个最弱的护卫队队员，不值一提，
6: 不值一提。
4: 接下来只要尽快让地球30度纬度的地带迅速冰冻，就可以快速冰冻住整个地球。我和霹雳银河去把远古恐龙带回地面，星云黑豆就拜托你们在这里看住护卫队了。
5: 由我们看守，没有任何人能救走他们。
0: 没错。

0: 你相信我吧，
1: 一下就暖和了。
2: 受不了了，
3: 室内温度都已经达到-50摄氏度了。
0: 别怕，别怕，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就是有
4: 点冷。啊！怎么越来越冷了？
5: 刘星，你到底安装的是暖气还是冷气呀？
6: 虽然-15度对于我们北极三人组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这些生活在赤道的居民，简直就是严寒啊！
7: 你安装的取暖设备还比不上这些最简单的棉被，真是太差劲了！
3: 对不起。
7: 身为一个护卫队员，你只会说对不起吗？难怪他们出去对付超甲恐龙队都不带上你。
6: 熊熊，算了，不要这么刻薄，这只是护卫队员的正常分工。
3: 爸爸，我冷，其他的护卫队员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如果风暴他们在就好了。
3: 对不起，我会尽快想办法的。小雨点，怎么只有你回来了？啊，什么？北极三人组，拜托你们照顾好大家，一定要帮大家做好保暖工作。
5: 大家还是先把被子盖好吧。

0: 风暴力量，彩虹能量，闪电飞座，这次看你们还怎么耍威风。苹果，苹果，苹果，苹果，
1: 这里都被冰冻了，怎么会有苹果？
0: 苹果，这还有，苹果，苹果。

0: 凤凰他们的冰雕去哪儿了？
1: 星人，你怎么把冰雕看丢了？
0: 总算把他们引开了。风暴、彩虹、闪电，我先带你们离开这里，再想办法为你们解冻。咱们走吧。
1: 流星，原来是你在搞鬼，
2: 差点中了你的调虎离山计。那就让星云华丽的把你也变成冰雕吧。
1: 好机会！
2: 流星，风暴他们来执行任务都不带上你，肯定是怕你拖后腿吧？
0: 你乱说！
2: 你中计了，这么近看你怎么躲？
0: 糟了！

啊，少一点儿。明明是宇宙护卫队里最弱的，胆子倒是不小。黑洞，你看住这几个护卫队冰雕，我去把流星也变成冰雕。

小雨点，你别急，我马上放你出来。哎，对不起。停下来！快停下！这次一定可以放你出来。他们都说我是宇宙护卫队里最弱的，我觉得他们说的没错，我没有风暴的力量，没有闪电的速度，没有彩虹的

0: 机甲大升级，
1: 小雨点你别急，我马上放你出来。哎哎哎，对不起。这次一定可以放你出来。他们都说我是宇宙护卫队里最弱的，我觉得他们说的没错，我没有风暴的力量，没有闪电的速度，没有彩虹的智慧，现在就连你都被我连累变成了这样。

0: 你们不可以把这些装有远古恐龙的冰川带走。
1: 我们不仅要把他们带走，我还要把他们复活。
2: 很好，地球已经被完全冰冻，接下来只要让远古的恐龙复活，就可以恢复恐龙的荣光。
1: 亲人呐，我们终于要见面了。
0: 虽然身为一个古生物学家，我也很想看到他们活过来的样子，可是这对目前的地球居民并不友好。
1: 你说的地球居民应该都已经被冻成冰雕了，就像这样。
2: 比利，我们走。
3: 丫丫博士，
4: 别担心，我可以忍受零下100度的低温，所以刚刚被冰冻我还可以忍受。你可以用锤子把冰块敲碎。
3: 我不可以，那样会伤到你。
4: 你可以试试用电钻把冰块钻碎。
3: 我不可以，那样同样会伤到你。
4: 发光，发热。好吧，你不可以，我可以。
3: 丫丫博士，你太厉害了。而我身为宇宙护卫队的队员，这帮不上什么忙。也许我真的应该退出宇宙护卫队。
4: 流星，沮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越是遇到困难越应该相信自己，迎难而上。别忘了，你可是宇宙护卫队的流星。我身上这个发光发热头灯可是受你写的生物热能转换器的论文启发才制造出来的。
3: 真的吗？
4: 我们北极鸭本来就可以抵御零下100度以下的低温，这个系统可以把我的生物能转化成热能和光能，可以在黑暗环境下提供光源不伤眼睛，简直是最天才的设计，不愧是宇宙护卫队的流星呐。
5: 可惜还有一个缺陷，就是一旦用最大功率发光发热，我就会陷入沉睡状态。
3: 根据我观察你刚才使用发光发热头灯的过程，我已经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了。丫丫博士，等一下，先不要睡。只需要在头灯内增加一个串联结构，把发光发热灯的瞬间功率缩短到原来的1/10，就可以避免因为过度发光发热造成的能量消耗，而且可以加快生物能为头灯充能的速度。搞定。
4: 流星，我没看错你，你果然是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
3: 最厉害的机械师？你是在说我？嗨，大家好，我是流星，我的愿望是成为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
6: 都怪我，我对不起大家，明明都已经快要成功了。
1: 我觉得你们中间有的人不适合留在宇宙护卫队里。
3: 我因为自己总是在宇宙护卫队拖后腿，曾一度想要退出宇宙护卫队，甚至都写好了退出信，但是谢谢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虽然我没有风暴的力量、闪电的速度、彩虹的智慧，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优势，我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4: 刘星，你做得对，哪怕面对流言蜚语，怎么能说退出就退出呢？
3: 小雨点，放心，这次我一定会让你变得更厉害的。

0: 丫丫博士试一下吧，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丫丫博士。
1: 啊嘿嘿哇哎哎哎太酷了，雨点魔方召唤流星伞。哎呦，我太激动了，竟然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这句话。
0: 流星伞召唤流星机甲，流星机甲，发光发热，丫丫博士，还有没有像你一样呐喊的动物？我还需要三个。
1: 或许我们可以去找北极四人组。不，现在是北极三人组。

0: 丫丫博士，你怎么来了？
1: 我想邀请你们重新加入古生物科考队。
2: 可是我们现在只喜欢冰雕。
3: 我们只会拖后腿，配不上你这个天才古生物学家。
0: 而且我们现在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些古生物。
1: 对不起，之前是我太苛责你们了。虽然你们没有我那么耐寒，呼呼的尖叫声总是引起雪崩，熊熊身体大不够灵活，兔兔胆小，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挡你们对科考的热情。呼呼，喜欢尖叫的你一直在努力克制。熊熊，你身体笨重，考古的时候走路就轻轻的。兔兔，你胆小却勇敢地加入了科考队，你们付出了热情、真诚和勇气，你们是我的科考队的队友，我却忽视了你们身上的闪光点。对不起，我应该更加信任你们。作为极地四人组的队长，我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队友。
0: 但是我们现在不想做什么科考了。
1: 真的吗？
4: 真的。
1: 可是你们雕刻的就是我们北极四人组啊。
2: 比起做冰雕，我还是喜欢古生物考古。
5: 没错，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
0: 没错。对不起，刘星，我为我们之前嘲笑你的那些话而道歉。
6: 没什么，是你们的那些话帮助我认清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4: 北极四人组重

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黄河从黑山峡进入宁夏，一路向北蜿蜒397公里，纵贯宁夏北部1.7万平方公里，造就了沟渠纵横、富饶多姿、河湖湿地遍布的宁夏平原。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滋养下，这里自古就是富庶的塞上江南。运行了2000多年的引黄古渠灌溉系统，至今仍在这片土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奇迹被列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1: 这是 from China,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this year. Ancient Yellow River Irrigation System, Hanzhong Ancient.
0: 而在宁夏中南部，这片地势高于宁夏北部300至1000米，黄河水无法抵达的地区，却因极度缺水而与北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干旱贫瘠，生态脆弱。直到半个世纪前，承载着无数人企盼的黄河水开始按照人的意志一路向南蜿蜒前行在宁夏中南部的版图上。

0: 这里是坐落于宁夏中部干旱带的红四部，全国最大的单体异地搬迁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就在王自福出生的那一年，宁夏扶贫洋黄灌溉工程在这里开工建设，将相距只有8公里的黄河水抬升300米后扬到了红四部高地。自此，这个与黄河擦肩而过的荒原迎来了新生，23.5万西海固移民有了新的家园，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被改写。
1: 首先，现在已经变成移民旧址了，因为俺们家以前就住在这，祖祖辈辈口传吃上。后来黄河水已经进城里了，大家特别的开心，把我们全部小人合照一起搬到了红四铺。搬到红四铺的还有西海固的亲戚们。
0: 在年平均蒸发量2000多毫米，而降水量仅为100-200毫米的红四铺，水是稀缺的。如何让荒漠化土地恢复耕种的属性，将有限的水资源利用好，是引入黄河水后红四部的一项艰巨任务。按照不同种类的作物，通过全面铺设喷灌滴灌的现代截灌技术，将水和作物需要的养分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的土壤中，水的利用率达到了 70%。

0: 95%。而为了能更高效利用每一方水和每一寸土地，种什么样的作物也要精挑细选。
1: 今天没吃呢，
2: 我就花花着的呀。
1: 今天几点了？
2: 哎呀，我们大概这些走的这些老姨都3点多就来了。
1: 哦，3点钟就来了。
2: 对，你看这大街的老姨头上都顶着一个灯。
1: 哦，对呀、
2: 早上到4点多，我们就走的都。
0: 王杭娣是红四堡当地的致富女明星。20多年前，她跟随父母从西吉老家举家移民搬迁到了红四堡。
1: 今天种了多少亩地？
2: 我们种上100亩啊，有50亩枸杞啊，这50亩黄花菜。
1: 一个月下来能摘多少？
2: 平均一个人下来都在3000多到4000多有。
1: 啊，还够工资哦。俺今天摘到几点钟就结束？
2: 干个8点多就结束。
1: 别人还没说完呢，看像个昨日喝我似的。
2: 对对对，现在种老百姓来说，农民也挺好的，家门口吃的随时都种的是田，还而且是现金。
1: 就是挺好的。
0: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宁夏中部生长的黄花菜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是红四堡人眼中的黄金菜，也是脱贫攻坚的功臣菜。
3: 黄的每次一年到跟前都给多四点费，
2: 多四点费，
3: 把农家费你往包，
2: 农家费往各天包，
3: 就像这个黄叶子，你上去就好了。你今年产量咋样？
2: 哎呀，今年我们这产量搞得很。
3: 没产量。
2: 没产量的话，哎呀，我估计我这一亩拿不得过万了呢。因为天气雨水也多，再加上又琢磨这个黄河水灌上，我这黄花长得真的是非常好，长得像黄灿灿的。
3: 今年价格也好。
2: 今年价格就是我种黄花菜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
3: 凡是种的咱们黄花菜的，我看房子也翻新了，小车也开上了。
2: 对对对，把房子翻新了。我们现在我们村子上这些家里每人都种上有楼房呢。
3: 咱们这个黄花菜不光是经济作物，它还是防沙固沙的。你看，栽上以后，六七年、7、8年再不用翻，这就把咱们的菜管理好就行了。
2: 我们这个地原来是沙子，都不咋长粮食，但是黄菜不剪子，
3: 就是
2: 那咱的沙子的植物。
0: 黄花菜对土壤要求不高。耐瘠薄，抗干旱，扎根深，在防沙固沙中作用显著。尤其到了冬季，不用挖，不用埋，只等来年春天再换生机。这种顺应自然、生生不息的特质，使它能够在生态保护和维系生态平衡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4: 不卖的吧，到时候就给那个。80斤，那种块的得100多斤。
1: 能挣多少钱？
4: 挣80-90块钱，种块的挣100多块钱，像我一天一些挣80几块、40几块。
1: 我要一天70-80呢。就是还挺可观的，挺好的。
4: 黄花菜是最好的，最好的。
0: 黄花菜、枸杞、酿酒葡萄是红四堡的几大特色产业。也是因地制宜，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必然选择。
3: 过最用水的时间就是全靠经验去，现在的观念我就是靠科技了，一部手机就解决了，能把水量精准控制，就能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我们就能执行好。
0: 对每一滴黄河水的精准使用，让70多万亩荒漠化土地蜕变为沃野良田，随之带来的生态变迁也让红四堡的老百姓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向着共同富裕同步迈进。这是红四堡探索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5: 这里是地处咱们宁夏枸杞核心产区的红四堡，我们这儿产出的枸杞还有咱们深加果的产品都是畅销全国、畅销海内外的。
6: 红四堡呢是宁夏滩羊产业的核心地带。
7: 对的，咱们家这款羊肉呢，它是通过双高技术培育出的，拥有大理石花纹的雪花菜。
2: 这是我们家的枸杞，家人啊。
8: 这是我们家的黄花菜，看。
2: 我们红四堡的生态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红四堡有着黄河水的浇灌啊，产出来的这个农副产品品质啊都是相当好。所以通过我们的种植带动，让咱们大家一起共

0: 远处这座位于红色堡城区26公里、海拔2624米的高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母亲山。它就是与贺兰山、六盘山并称为宁夏一河三山生态坐标之一的罗山。作为宁夏中部的地理屋脊和绿色生态屏障，罗山有效阻滞毛乌素沙地的南侵，遏制了周边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进程，是宁夏中部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唐工，我每年都在拍罗山，发现变化挺大的。听老人们说，20多年前罗山高于山地才有之别。
2: 确实是这样的。
1: 啥办法让罗山变化这么大呀？
2: 其实对于自然保护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用20年的时间让罗山进行自我修复，同时辅助人工促进综合手段。你可不要小看大自然的自愈能力。你看，临县从海拔2000多米下移到现在的1800米，并且逐年还在下移。
1: 临县下移是啥概念啊？
2: 打个比方来说，把森林比作洛山的头发，咱们洛山曾经就是锅盖头，现在已经变成披肩发。
1: 还挺新鲜的。
2: 就是的。你看能够到那一部分，植被已经长起了，现在已经就是跟披肩发一样慢慢下移，
1: 生态越来越好。
2: 就是的。
0: 随着生态的改变，罗山一带雨水日益增多，自然植被逐步恢复。伴随着海拔梯度的升高，红积扇荒漠草原、针阔混交山地森林、亚高山草甸等景象次第铺展。历史上著名的宁夏八景之一罗山叠翠也在汉源之上重现风姿。与之相伴的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同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也日渐丰富。罗山依然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如今，作为宁夏重要生态地标的罗山，正守护着一方水土，静享一份安宁，默默为黄河安澜贡献力量。而曾经干涸的红四堡，在母亲河的润泽下，在罗山的护佑中，滋长出了湿地，成为了候鸟迁徙的栖息地。
1: 湿地候鸟对于我们这些从汉源上搬迁而来的人来说，是多么陌生的词，但现在一切都有了。山越来越青了，水也越来越绿了，出现在我镜头里面的青山绿水和幸福的笑脸越来越多了。我多么希望红四堡将来和江南一样。
0: 一滴水圆了几代人的梦想，也让像王自福这样的年轻人有了新的期待。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这里的所有风景在黄河水的滋养下，在23.5万红四堡人的努力创造中，融入宁夏平原的田园之中，成为塞上江南的一部分。红四堡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是宁夏中南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黄河170公里、与宁夏北部地势落差近1000米的宁夏南部，黄河水正通过一级级泵站高阳远送而来，缓缓流入宁夏南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一滴水打破了缺水的魔咒，让贫瘠的土地变得灵动，给产业发展带来希望。一个新的塞上江南正在黄土高原上焕发着勃勃生机。
3: 我们村上的这个蔬菜基地总共的今年的占地面积是4200亩，咱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有400亩的菜椒，下面我们还有青菜的，有橄榄的，还有种小麦浮种的，还有石斛的，加起来是4200亩。全国各地的客商在我们这儿已经。

0: 问兵的这个公事关系。龙总，现在有多少吨了？这个挑好的。
1: 挑好现在有个十七八吨了。
0: 十七八吨啊。
2: 这个呢，加工厂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呢，肉比较厚，然后出成率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零农残。这个对咱们出口的话，应该这是这个品质这块咱这东西是最好的。
0: 要出走开了，生活垃圾过程吃饭的回这个烂辣椒，要这头别倒了啊，整个要处理掉你，这就最后就变成残留了啊，可能会影响到你明年种地，并且
3: 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时刻绷紧环境保护的弦，这样的生态发展理念早已在西海固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成为滋养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精神养分。
0: 现在我们通过实践，我们的这环境好了，知道吗？水土保持了，然后我们的山变清了，水变绿了之后呢，我们产业发展了，在这个旱地里面产生了经济效益了，他就能明白什么是井水绿山，就是井山绿山了。现在我们这每亩地的辣椒，它纯的收益都在7000块钱以上，事实证明，井水绿山真正变成井山绿山。
3: 同饮一河水，从宁夏北部平原河湖湿地的候鸟欢歌，到中部干旱带的生态蝶变，再到南部黄土高原的生态产业新生，都是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的生动注脚。在这片被母亲河亲吻过的土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深植于血脉，渗透进肌理，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中，宁夏以生态为笔，以山河为卷，正与各族儿女携手共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文明壮美篇。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黄花菜已经接近尾声，每次找不到这个想要的菜，只赶上偶遇这个剩下的残留，也几乎是完全成一个半圆。不远处的老李树前几年看起来死了一半，今年又开始枝繁叶茂，这也算是土地的欣慰。
1: 写的就是咱，是很多的这些过去的生活，日子就是红丝布，生活呀，春耕秋收夏锄的，就是这些。这种所有人就是。

0: 是喜怒哀乐甜蜜无言。
1: 我叫丁燕，是咱西海过海原县一个农民。2001年的时候拜到红四姑娘，走上文学这个路。从我的出发点就来说，就是只是记录生活，把黄土地上所有发生的一切底层人物的喜怒哀乐啊写下来。
2: 我是1994年初中毕业，那时候家里穷，三个弟弟还要上学，爸妈就不让我继续上学。我心里面还想上，但是没办法，到现在还很遗憾。写日记的习惯就是从不上学开始。那时候煤油灯下，爸妈睡着了，我就把煤油灯又点着，我就翻着看书，然后写日记。
1: 像粪池上写的这些东西，现在就没有以前的那种场景了，就跟天小娃养鱼、割油麦、放牲口，还有那人工做粪条的、碾肠，这些个的都是没有了。老年人常说过，千年的自然会说话，文字记录下的东西，我就想着它是永久的。比如就像我写的，就是西海固里面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要不把它记录下来，我想以后的这些文化会磨灭，就会没的。所以就是为这些祖先人，为咱的这些文化，还是就是说存档吧，为这些普通人立传吧。喜欢的作家比较多，最近就是这两年我喜欢上了李娟，她写的都是阿勒泰啊、羊道，这些都是她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故事。因为我也是写的是西海固，然后红四姑，我也写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人和事，所以我就比较喜欢。我记得写东西的时候就说，有些人就说，哎，你不好好干活，或者是就是哎，不好好教育娃娃，哎，你看那几天拿个手机去，我不在乎这些，反正我喜欢东西我就要写，任由你说，反正我喜欢坚持就行，我自己知道就行，我心里是充实的。
2: 写作就是和自己对话，从我辍学到外面打工，再到务农，感到艰难痛苦的时候，我就看看书，写写字，是文字拯救了我。我就感觉这是给自己精神上的一个支柱。你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想象，可以用文字把人生的空白填满。
1: 2018年去过南京大学参加那个一次作家培训，那次我就感觉文学给我的力量特别大。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飞机，然后结识了好多文友。培训完之后回来，感觉就是自己还得好好写，不足的地方还很多，学习的路还很长。
2: 文学对我来说就像种子，落在田里，被风一吹，被雨一淋，自然就长出了庄稼。我的文字都是我身边的人，我们村子的故事，西海固的过去，红四姑的现在，那些老手艺、老规矩、老故事，外面的世界我也去过，但最让我心里踏实的还是这片土地。我就是个农民，也是行走在土地上的记录者。只要我还能写，我会一直写下去，在这片土地上记录下更多的爱与希望。
3: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

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中秋赏月的话题。俗话说，月到中秋分外明，能否欣赏到好的月色，关键要看云量、湿度、温度和大气透明度这四大气象要素。首先，云量越少，越适合赏月。云量在两成及以下时，夜空澄澈，月色如水；云量超过八成，云层厚重，月光则难以穿透。其次是湿度，当空气中水汽充沛，月光一出现散射，观感就会变差。湿度不足60%时，空气通透干净，月色会变得清亮，就如同开启了高清模式。关注未来天气，预计27号夜间全区天气阴沉，在延池南部、红四堡、同心、中卫和固原两市有阵雨或小雨。大家想邂逅皓月当空、月洒清辉的美景，恐怕未能如愿。28号白天，全区天气转晴，在同心、海原和固原因有阵雨或小雨。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区晴见多云。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我区以晴转多云天气为主。在30号白天，全区有4级偏北风，阵风6级。中北部地区的日平均气温较29号下降6度左右。
1: 银川阴15到26摄氏度，石嘴山阴12到25度。吴中阴13到24度，固原小雨10到16度，中卫阴13到24度，明东阴14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敌，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3: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4: 当最后一排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5: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密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6: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7: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8: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9: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2: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让新时代文明之花遍开塞上山川。
1: 双节期间，宁夏通过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激发文旅融合发展澎湃动能。
0: 固原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建共享、携手增收。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武娟以手机为新农具，用中英文双语直播，把家乡好物拍出圈，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
0: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平裸队夺得冠军，联赛期间累计带动综合消费接近5000万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近年来，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动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不断提升，交出了一份城乡共美、文明共进的精彩答卷。
2: 大家好，我是聪智叔丫丫。今天呢，我开直播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这个红四不去的这个移风易俗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传。然后听完呢，我们进行可以有一个互动的环节。
3: 在张亚梅运营的村支书丫丫快手直播间里，乡土方言、家常话语成为解读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与民族团结理念的鲜活载体。多年来，他深挖本村真实案例，自编自导自演33集移风易俗主题短视频，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
4: 就是邻里之间走动也多了，互相交流一下，就是矛盾也少了。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村子里面的气氛也就越来越好了。
3: 如今新风尚正逐渐取代旧民俗，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自觉选择。全区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扎实开展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各地广泛开展集体婚礼、青年联谊、邻里节、文明集市等活动，举办移风易俗主题巡演5000多场次，婚俗新风深入人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遍布城乡，中宁县大战场农民合唱团、隆德县杨野河村文明实践做法等一批特色品牌深受群众喜爱和欢迎。
5: 我们不断的创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下沉布局，织密了15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变群众找服务为服务找群众，让文明实践更接地气、更具人心、更有温度。
3: 哪里有榜样，哪里就有新气象。全国道德模范海志梅15载抚育自己与已故亲属的6个孩子，宁夏好人苏军20年走遍100余山村，帮扶3000名学子。新时代好少年李家庭在冰湖上匍匐施救落水男童，一个个凡人善举温暖人心，一批批先进典型引领风尚。孝老爱亲、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等品质，汇聚成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一城引领，百花竞放。宁夏以文明城市创建为牵引，联动推进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吴忠市继银川市、石嘴山市之后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各地通过街巷整治、小区更新、交通提质、服务升级，以实实在在的创建成效增强群众获得感。今年以来，银川市扎实推进摩电车辆

0: 专项治理、交通信号优化升级等惠民工作，让文明可感可见，惠及民生。
1: 以前有3到4个红绿灯才能完全通过，但是信号灯调优之后，我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一灯过或者2个灯就能过去，不仅我们速度增加了，而且心情也舒畅了。
2: 这个公园特别清静，坐着人聊会，周天领个小孩出去这边玩，小孩玩的也能玩开，我们在这边拽着散心哦，也特别好。
0: 如今，从黄河两岸到贺兰山下，从城市街巷到乡村田野，宁夏精神文明建设已突破地域局限，打破城乡壁垒，实现从一处美到全域美，从环境美到风尚美，从外在塑形到内在铸魂的深度蜕变。塞上大地正以崇德向善的新风正气涵养良好生态，以凝心聚力的文明力量赋能高质量发展，让新时代文明之花遍开宁夏山川。
3: 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宁夏全域联动推出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打造一市一主题、事事有爆点的文旅体商新场景，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共赴一场融团圆温情与家国欢庆于一体的文旅之约。
4: 中卫是我们的节日，中秋游园活动正在火热开启，当地各族群众汇聚在中卫高庙，此刻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在这里赏节目、做游戏，其乐融融。现在我就跟随着大家的脚步来到了冰皮月饼的制作现场，在这里我和大家品味着节日的美食，共度团圆佳节。
5: 游园活动现场、集章打卡、银票流通等趣味互动创新融合，市民和游客在非遗体验、传统民俗游戏中解锁可玩、可赏、可学、可留存的新体验。为迎接双节假期，中卫市依托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打造全天候、全时段多元化的文旅消费场景。金秋大漠自驾游、沙漠之城主题打卡等特色活动，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新活力。
4: 今天来参加这个游园活动，什么样的感受啊？
6: 非常兴奋，有年轻人喜欢的，有老年人喜欢的，
7: 活动特别丰富，特别热闹，特别是其实穿这样的服装，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就立马感觉融入到这种氛围里面，让我们的56个民族都聚到一块儿的那种感觉，很开心吧。
5: 中秋国庆期间，中卫市向阳街推出星河夜游剧场、金沙岛上演千灯光影秀等系列文旅体商农活动，共50项，打造全时段沉浸式消费场景，
8: 打造这个篝火民谣、沙海夜市、夜间非遗巡游、户外音乐演出、国庆主题展演等活动，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
5: 一城一韵，各展所长。在石嘴山市8000人规模的贺兰山雀欢乐跑、1.2万人参与的半程马拉松将在节日期间相继开跑。跑者之夜和一诺千年摇滚之夜演唱会，汇聚特色美食、非遗展演、本土乐队，并同步推出的一块号码布畅游石嘴山专属福利，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消费增量。
9: 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配套文旅活动，就是要让每一位来到石嘴山的跑友跑得尽兴、玩得开心、吃得过瘾，真正实现跑一场马、游一座城。
5: 双节期间，宁夏以山酒沙河的独特气质，通过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激活文旅融合发展的澎湃动能。银川市打造乐购银川、畅游银川、悦动银川、妙选银川、微醺银川5大主题106场活动。石嘴山市聚焦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双主题系列活动。吴中市800余家早茶门店推出节日让利，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金字招牌。固原市发布5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城乡活动精彩纷呈。中卫市做强换新夜间场景，解锁假日新玩法。
10: 今年我们着力推出了一批过去没有和少见的文旅新产品，比如银川首次举办了宠物友好主题活动，石岱井工业文旅饮食小镇打造光影梦工厂主题场景，宁夏文旅活动星夜太多

0: 沉浸体验多，惠民力度大，诚邀各地游客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近年来，固原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跨村联营、利益联结等机制，带动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建共享、携手增收。
2: 欢迎大家通过镜头和我一起来感受风景如画的泾原县。那说实话，很长时间没有来到这里了，今天再次走到这里的时候心情非常的舒畅。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就能感受到这里面的生态真的是非常的好，来到这儿你不由自主的就想闭上眼睛深呼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老百姓的状态非常的好。
3: 有没有算过到现在腰包挣了多少？
4: 挣了30多万。
3: 已经30多万了啊、这比前两年相当于又多了很多是吗？
4: 啊，比前两年还增加了。
2: 现在就咱们这个村来讲，农家乐会有多少？
5: 我们农家乐现在已经就是发展到135户。
2: 嗯，这个135户大概就是占全村是个什么比例？
5: 现在全村啊、就是常住人口有299户。
2: 嗯，
5: 现在就是135户基本将就是
2: 占到三分之一
5: 了。
6: 依托18度的夏天这个品牌，泾原县大力发展民宿产业，让清凉资源变成火热经济。与此同时，泾原县把林多地少这一劣势变为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带动各族群众一起学技术，一起忙生产，一起过上好日子。在泾原县会台村，菌菇种植已成为家家户户的致富产业。
3: 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了？
7: 干了4个多月了。
3: 嗯，怎么样感觉？
7: 感觉还可以。
3: 一天有多少钱？
7: 一天能挣100多块钱。
3: 嗯，一方面可能是觉得有收入，再一个就是离家也近、
7: 对，能照顾家里的老人，也给家里增收。
8: 目前我们村种植木耳是82万磅，联动周边村连片发展。
3: 嗯，
8: 整个流域现在已经达到了135万磅的规模。我们村是坚持一个共同富裕、户户覆盖、不落一户的原则，带动200多户群众发展菌菇养殖。
6: 泾原通过跨村联农致富提升项目，组织5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土地1937亩，发展菌菇种植。通过农户加村集体加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户实现固定租金加村集体分红加劳务工资3重收益，并打造网络营销平台，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9: 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呢，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呢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族群众呢互嵌式发展，携手迈向呢共同富裕。
6: 近年来，固原市创新构建14556创建工作体系，持续擦亮六盘山下石榴红工作品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与此同时，打造红石榴青少年、山海情双向就业等特色载体，推动红色文化与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地域实际、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发展之路。
10: 从国际航班空乘到田间助农推荐官，永宁县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武娟用中英文双语直播把家乡好物拍出圈。这个从西海固搬迁而来的移民女孩如何让宁夏特色物产走红网络，我们一起走进田间探访她的助农之路。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pecial.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莅临佳木市的拍卖行宁夏永宁分会场。我是今天的拍卖师 Benny。此时此刻，让我们聚焦中国葡萄酒的黄金纬度，北纬38度，贺兰山东。
12: 在贺兰山下闽宁镇元龙村酿酒葡萄基地里，一场接地气的田间直播正火热开启。
11: 嗨，是不是以为走错片场了？没走错，我是武娟，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我的工作就是站在这田间地头，把我们家乡的好物一件一件拍给你看。
12: 武娟双语创新的直播形式为特色农产品打通了全新外销渠道，而她拍摄的助农短视频不仅吸引全国各地客商下单，更收获众多海外网友的关注咨询，让宁夏的优质农特产品卖出。

0: 国门走向世界。
1: 那我拍出去视频以后，网友的评论呀，包括后台私信，他们都很温暖，说你谢谢你给我们助农，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所以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0: 1998年，七岁的武娟跟随家人从西吉县镇湖乡搬迁至贺兰山下的闽宁镇。那时的闽宁镇还是一片戈壁荒滩，风沙肆虐，条件艰苦。父母以务工打拼扎根下来。
1: 我记得我初中学英语的时候，我妈就当时花了200多给我买了一个复读机。对，当时那一笔钱也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的，但是他们一直是无条件的去支持我读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0: 家乡的土地上始终生长着向上的希望。武娟勤学苦练英语，一路考上山东大学英语专业，成为家里第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她成为国际航班空乘，见识了外面广阔世界，但心底始终牵挂家乡。2025年，武娟辞去工作，返乡深耕，成为一名专职助农推荐官。如今，她以手机为新农具，田间地头为直播间，首创田间拍卖带货模式，扎根乡村，推介滩羊、白玉萝卜、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等特色物产。在武娟看来，直播带货只是助力家乡的载体，讲好闽宁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才是自己始终坚守的初心。
1: 我们的父辈其实在这个地方去把这个干沙滩一翘一翘的给它现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需要拿好这个接力棒的，然后来建设我们宁夏啊，就是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0: 从西海固深山移民女孩，到田间双语助农推荐官，再到国新办故事讲述者，武娟的成长蜕变是闽宁镇移民奋斗拼搏的真实写照，更是闽宁协作30载硕果累累的生动见证。一代代移民扎根戈壁，接续奋斗，在贺兰山下续写着跨越山海、携手共兴的崭新篇章。
2: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近日联合有关单位，在银川市永宁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普法宣传活动。
3: 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2: 来自闽宁镇的福建援宁干部、社区基层干部结合工作实践，分享东西部协作、社区民族团结工作中的真实故事与经验做法。活动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通过朗诵、民族歌舞表演、民族历史讲解等形式，普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律法规知识。
4: 作为基层社区呢，只有学好用好民族团结促进法把服务真真切切的做实，才能使我们的辖区更稳定更和谐。
5: 凝聚啊这个全体党员干部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投身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中。
0: 9月26号，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历时5个月，覆盖8个赛区、14轮、56场激战，平罗队夺得冠军。联赛期间累计带动综合消费接近5000万元。
2: 当天，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收官战在平罗县全民健身中心举行，平罗队主场迎战中卫队，经过激烈角逐，平罗队以6-0大胜对手，最终平罗队以14战10胜3平1负，积33分夺得冠军，宁东队获亚军，05队获季军。此次联赛全网曝光总量超5亿次，转发量达100万，在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中，宁超先后3次领跑热度排行榜。赛事期间施行9块9实名制电子票，票面销售额104.57万元，累计观赛近20万人次。同时，自治区文旅厅配套200万元消费券，体育局发放150万元体育惠民消费券，整合60余家景区首道门票减免及餐饮购物优惠，发行宁超一卡通。各赛区推出银票有礼、畅游中卫、票享全程等特色活动，累计带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等综合消费近5000万元。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吴中市自驾徒步游活动近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俱乐部车手开启文旅采线采风之旅，活动

0: 设置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路线，串联起吴中早茶、景区、生态景观、乡野田园等多样文旅资源，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间自驾的乐趣，切身感受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独特魅力。
1: 我觉得这是我这个自驾以来最幸福的一天。为什么呀？你真的找到了那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个感觉。我们的路边啊都是荞麦花呀，都是大片的那个良田呀、稻米呀，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2: 感受了厚重的黄河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0: 举杯贺兰山最美酒庄行酒庄开放日活动近日举行，邀请青年企业家、电商餐饮从业者、高校师生等代表沉浸式探访特色酒庄，了解葡萄品种选育、标准化生产流程等。
3: 红酒的这个品质特别好，从田里边摘出来到进入生产车间，到进橡木桶，再到咱们的酒瓶里，我觉得还是很放心的，整个这个环节都是可以把控的。
4: 原来我们品尝的是外地酒啊，但是后来品尝我们当地银川这种红酒啊，味道还是非常好。
0: 开放日通过实地体验加座谈交流加互动品鉴的形式，旨在打通产区与市场、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壁垒。活动中，参会代表围绕品牌年轻化、餐饮场景融入等内容建言献策。
5: 9月26号晚，惠曼塞上常会专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暨新时代中国钢琴作品音乐会在宁夏人民剧院上演。常会是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讲师，在赛事指导、课题研究、美育普及方面成果颇丰。红旗颂、沂蒙山小调幻想曲、如愿等一首首经典曲目，带领现场观众一同回望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革命历史，赓续长征精神。
6: 这是我们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在教学、科研和舞台三位融为一体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我们学院面向社会的一次公众服务。
7: 我希望用中国钢琴作品回望长征历史，把思政融入音乐，让更多听众感受本土钢琴艺术的传承力量。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了2026年数据要组成大赛全国总决赛线下中评入围名单。宁夏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报送的深耕全域天空地数据打造宁夏千万亩智慧农业新标杆，和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报送的数智电碳律动宁夏、电力大数据赋能全域精准核碳两个项目入选。2026年全区劳动者之歌职工文艺汇演颁奖仪式近日在平罗县举行。活动自启动以来，一大批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优秀职工文艺作品脱颖而出，尽显新时代劳动者奋勇争先的风采。9月25号，银川市民委举办普法快闪活动，通过设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IP 人偶巡游、普法问答、发放法规单行本等形式，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相关知识。
0: 黄河横城旅游度假区、长河古堡、边关夜宴、沉浸式国风潮流夜游记近日启幕，为银川东线文旅增添夜间新亮点。本次夜游记融合边塞历史故事、国潮美学与现代游乐体验，打造行进式全场景夜游。
5: 9月26号，聚力民族团结乐享健康运动2026筑牢杯篮球交流赛在固原市圆洲区举办。比赛分为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组别，来自宁夏中南部地区的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等9个县区的代表队将在5天的赛程中展开角逐。宁夏公安反邪教高校巡回宣讲活动近日在宁夏理工学院启动，活动结合真实案例，向高校师生普及邪教种类、危害和抵御邪教的方法。活动将持续到10月下旬，覆盖全区24所本专科高校。
8: 9月21号，贺兰县文润贺兰四季芬芳文化惠民乡村巡演走进长信乡，专场戏曲演出热闹开演。

0: 为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本次惠民巡演从八月持续至十一月，计划开展180场演出，覆盖全县各村社，以接地气的文艺表演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涵养乡村文明新风。历时5个月的宁夏足球超级联赛26号正式收官。从初夏到金秋，8支球队56场对决，点燃了全区球迷的热情，书写着属于宁夏的足球故事。
1: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跟随镜头重回绿茵场，感受赛场上的感动与拼搏。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4: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5: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6: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7: 你到底想要什么？
8: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9: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6: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7: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德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3: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

0: 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一九

0: 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心，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

0: 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祭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1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7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木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

0: 今天，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1: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0: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I think that is very encouraging。
2: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0: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3: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4: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5: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

0: 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5: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4: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6: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4: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7: 人民子弟兵来了，有一个电话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4: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8: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条款。

0: 博士，养牛的，
1: 又是
0: 网络达人，
1: 一个博主。
0: 你的第一标签是？
2: 我的标签非常明确，就是养牛的，专注养牛。

0: 我叫王敏科，来自陕西杨凌，目前在咱们零五高端奶产业园区主要从事的就是奶牛胚胎育种和智能牧场设备研发。好多人来了以后都说是，你看这个博士到沙漠里头去养牛去了，但是我以一个养牛人的角度，我一来我就非常喜欢这儿，因为它是沙漠，它干燥，我知道牛卧在沙子上头的这个感觉呀，它比卧在那个牛粪里头的感觉要好太多了。我看到的是，哎呦，牛在这儿，它乳房炎少，它蹄病少。牛都夹好了啊，那行，今天看一下卵巢子宫咋样。基本上用咱新的那个方案。从2021年，我们团队就是西部农林科技大学奶牛种类创新团队，来到这个宁夏建立这个奶牛科技小院，开始从事奶牛胚胎研究。然后所攻克的主要问题就是系统性的解决种液浅盒子的问题。我们创新团队来到这边，首先就是要把我们中国最核心的这个好牛挑出来，也就是说要建立我们的核心育种群。你核心育种群，你是群体越大，你筛选出种公牛的概率越高嘛。当时我们是全球首次将这个克隆技术应用在百吨级以上的超级个体进行这个保种复原，这个成果当时是被行业所认可的。我们的这个技术也是为以后核心育种群做的一个基础铺垫。现在在这边移植的这个胚胎牛，目前有完整胎次的这个生产水平的，就是有完整数据的，已经有800多头牛了。然后我们现在生出来的这个牛的平均单产呀，比拿进口公牛配出来的平均每头牛每年要高1892公斤的这个产量呢，就是将近一个牛一年要多产2吨奶呢。前头咱们不是更改了这个产后护理的方案吗？今天过来采点血，看它的这个激素的这个
1: 种液和智能，这两个是未来农业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这两个主要方向是不容有失的。
0: 因为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去了14个牧场，包括全机器人的这些牧场我都去过，然后我是深深的清楚，就是我们有哪些优势，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而针对这些不足我们该怎么改。我感觉我这边还都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新的育种体系的一个规划，做了这个奶牛的兽医智能诊断的一些设备，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器械的研发，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课题。这个是我研发的一款奶牛智能饮水系统，它是带自清洗、自控温，每一次清洗啊，只需要用3升水，用水量降低了这个99%，可以帮助奶牛在饮水健康上头可以有一个本质的飞跃。我认为我干的事情是为这个产业的进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干的这个事儿确确实实解决了牛的问题，我当时心里头就会很有底，我说哎呀，咱干这个事儿非常有意义。哎呀，又是满嘴造谣，说是你有没有想过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真的，我是特别希望这些人能到牛场来一下，你看一下 网上关于奶业的谣言特别多，天天都有，而且层出不穷。比如说你想一想，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你就想想你的那个奶是哪来的。其实这很简单，因为它每天都有牛生，每天都有牛停奶，所以不是牛能天天产奶，只是每天都有能产奶的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你不讲，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他感觉哎呀，确实这好害怕呀，他是不是用什么科技和狠活了，所以就在网上去科普。
2: 现在大多数的牧场叫散栏饲养，就是吃饱。我们的牛奶绝大多数是集中在北方区域的，以前有闪蒸的工艺，可以把一部分水给它蒸出去。
0: 中国的乳制品是现在全世界所有食品类抽检率最高，抽检合格率最高，就是我们抽检的批次样本数最多，我们合格率还是最高。我感觉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就已经要开始要有引领行业，要为我们中国在全球行业里头树立地位，要去

0: 做自己的贡献了。这都是在前人的这个肩膀上头，我们要去做我们这一代人去做的事情，所以还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得继续再努力呢。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任职的业绩比我的老寒腿厉害得多。
1: 子真讲，千万不要送回去。你如果把润之的心意送回去，他会难过的。他讲，转移的路上会很寒冷，他不希望在见到你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与你相逢。
0: 他晓得自己不在我们队伍上了。
1: 建英过去讲的。
0: 润之很失望吧？
1: 子真讲，润之认为中央队好，还有驾翔、洛甫陪着，辎重队伍太庞大了，如果没有人管理，会出大事情。
0: 润之的胸怀，我比不上了。我是不是三人团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可以这么欺负润之。
1: 润之讲，你们一起走过的路，他们没有看到，更不会理解。只要你还是总司令，恩来不离开，军队就还在我们手上。
0: 恩来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润之跟我视同兄弟。若不是因为千辛万苦建立的这支军队和那些牺牲的战士，我怎么会忍到现在？
1: 你再这样忍下去，会憋死的。
0: 那我要怎么样？枪毙他们？
1: 亏你说得出来。你是共产党员，是红军的总司令，为了你不被憋死，有火气冲着我来。只要把你肚子里的气吐出来，吃进嘴里的饭可以顺畅地咽进去，再不要回来就假装高兴。
0: 这是我最担心的，你总在盯着我。
1: 我不盯着你，还算你婆娘。
0: 所以这几天夜里你总是悄悄抹眼泪，还说是因为想家了。
1: 你的身体就是我的命，你垮掉了，我跟哪个去革命？我嫁给你那天就想好了，要跟着你，看到全中国的穷苦人都能得到解放，给你生很多革命后代。终于笑了，今天这个笑是真的。吃饭，我给你端面来。
0: 还有面吃啊？
1: 面条更好咽下去啊。吃吧，吃饭啦。我要看着你吃，吃好了还有，

0: 陈毅，陈毅，
1: 朱总司令，毛主席，
2: 副院长，
3: 总司令，于先生，润之，我在这里，
1: 跟我来吧。
3: 这里，这里。

0: 忘了哪个，也忘不了你。没有你，哪里会有朱毛？
1: 想不到你还送馒头给我了。心急方可出笼，
0: 存在你这里的要还的。嗯，傻子年纪了还哭鼻子。
2: 陈毅同志，你现在情绪要控制一下，眼泪水不好再流下来了。
1: 你们讲得轻松，你们一起走了把我留下来，你们讲过的，我们三个永远不分开的。
2: 只是暂时分开，我们要一起去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我们在北边的战场等着你。
0: 如果你很想跟我们一起走，我派一个排的战士抬你走，我再去跟李德伯古他们讲，恩来不会反对。
3: 你不要再讲了。
4: 不要动，不要动。
5: 听说伯古要向中央打报告，正为在党内处分你。我不是不愿意留在苏区工作，有我在这里，你们两个会更放心一些。
3: 我就是舍不得你们。
5: 这几天我躺在这里，每天都在想，我们在闽西，在井冈山一起奋战，一起打踢铺，唱歌睡觉打呼噜。
3: 于先生的呼噜打得最响了。
4: 我每次来看他，他都会跟我讲你们在一起的故事，眼泪水可流了不少，还总要问我你们会不会来看他。
0: 哪里会不来看你？你是不晓得，润之听说你炸伤了腿，是直接冲到了我们的会上。
6: 毛主席，毛主席，快快救救陈毅同志吧。
2: 陈毅，陈毅怎么了？
7: 恩来，
8: 润之，
2: 恩来，下命令快救治一下陈毅吧。
8: 陈毅同志的队伍遭到伏击了，
2: 今天早上他去视察前线阵地，敌人又发起了攻击，他为了保护身边的战士，整个右腿被弹片炸伤，全无知觉。
8: 他现在人呢？
2: 已经被送到了副院长的红色医院。
9: 他那里所有的医疗器械已经打了包，无法立即手术。副院长讲他的伤很严重，但是如果要拆开打包的器械，必须由你签字，赶快签字吧。
10: 这附近也有医院，可以请他们过来为他治疗。打包好的东西一律不许再拆开，况且这些东西今夜就要提前运走。
11: 红军医院的设备是最好的，副院长的医术也是最高明的，立即拆包为陈毅同志手术。我会负责把拆了包的器械再打回去，不会影响他们今夜运走。
12: 朱德同志，
8: 陈毅同志是我军不可缺少的将领，必须救治，有任何问题我来承担。
4: 毛主席那天奔进院子，拼命喊我：“
10: 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
4: 毛主席，
2: 签字了。

0: 全给包吧，切开包好不好？给病人手术。
1: 是。傅院长，据我判断，沈一同志的右胯骨应该是粉碎性骨折，无论粉碎到什么程度，一点骨头都不能少，一定要何从前一样。这次的死总是要我来读嘞。对呀，你读的比我写的要好。
2: 希望你再多写几首，让我给朱总自立，也读读。
3: 好，我一定要写的。
2: 只可惜，那天你后面再写的那几首诗，送给剑英同志了。润之哪能看不出你的小心思？他又重新给你写了一份，还有一首新写的，也带给你了。
3: 这首就是新写的《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是你在会昌调研的时候写的。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岷，暂时只看南岳，更加郁郁。

0: 你之前写的
1: 全漏，全漏。
0: 你们离开的日子，我可以用它来鼓舞精神。润之，玉洁兄，我现在真想再看到你们两个拌嘴。副院长，你是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吵架的样子，好凶哦。可是我在他们气头上
2: 突然问一句话，他们的回答是一样的，几乎同时怼我。
3: 所以才是猪毛嘛。我真羡慕你们这样的革命友谊，希望我也可以成为你们其中的一员。
4: 你已经是我们的一员了。几年前我们进长厅，恩来就认准了你这位老朋友，只是因为信仰必须要尊重，不敢和你来往的太密切。
3: 徐特立先生送给我的共产党宣言，现在已经成为了我每天必读的圣经了。
5: 副院长，
3: 哎，
5: 你们这一路上会非常的辛苦，而且是危险，不可预测。
3: 放心吧，毛主席，任何艰难险阻，红军医院都会在。
6: 报告，毛主席，中革军委到处找朱总司令，听说李德同志发了很大的火。
0: 玉洁兄，你赶紧回去吧，你一定是没有跟他们请假。润之兄，你也走吧。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养伤，跟你们一起打日本帝国主义。
3: 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
7: 费心了，副院长。
0: 润之兄，你以后再写诗不要献给玉洁兄读，看都不要给他看，等我。
7: 等你，
4: 等你过来，我和润之再找一下。你不过来，我们不找。

0: 是恩来早上送来的。他知道你昨天又是一夜没有休息，没让我叫醒你。他讲，很快就要出发了，风餐露宿，你现在的身体会吃不消。还有这包金鸡纳霜。
1: 这件大衣是恩来三年前从上海来这里，他父亲让他带上的。这包药也是中央分派给他用的。他的身体一直是有问题的。
0: 恩来希望我跟他们的队伍撤离，我坚持要跟你们一起走。
1: 恩来同意了？
0: 没有，他说这是命令。
1: 这个命令是对的，子珍，
2: 你跟他们一起走，
1: 我更放心些。
0: 你放心，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带着辎重队伍，身体又这个样子，你真倒下了，谁管你？每个战士身上都压着沉重的辎重。
1: 你放心，我死不了，也倒不下。有药了，你难受，我先吃上它，保证躺不下。
0: 你哪里舍得吃？这一路上，一定有战士跟你得一样的病，你舍不得自己吃。我按发坑陈老伯开的方子配好了，算下来，可以够20几个人喝10天的。

0: 又去山上了。
1: 康快星跟我一起去的，他讲朱总司令让他这几天要多来找我，看看有什么需要的。
0: 替我谢谢客气。更要谢谢你，在我最悲伤、最无助的时候，来帮助我。子辰，现在有些后悔了吧？你是井冈山上的女英雄，大家都很爱戴你。想不到，
1: 这样的话，不要再讲了。我选择的路，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跟着你干革命，穷苦人就会有活下来的希望。能够嫁给你做婆娘，死了都会笑出来。我妈也赞同我这句话。
0: 他哪里会晓得你会越走越远呢？秋白，我努力了，非常遗憾，
2: 留下来就留下来吧，我的身体的确是队伍上的包袱，不应该请你跟他们开这个口。
0: 不是的，你不是包袱，是我党难得的人才。我去跟他们讲，不仅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党需要你。虽然你来了不久，这里的图书馆让你办得红红火火，许多人听你在那

0: 里讲课，听得都入迷了，有的跑了几十里路过来的。
1: 是你一直在帮助我宣传，时刻都在鼓舞我。我晓得。

0: 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润之，祝革命胜利成功。无论我怎样遭遇，无论碰到任何逆境，其性可表天日，绝不做叛徒。
1: 秋白，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党的忠心，恩来、朱总司令，所有人都没有怀疑过。只是你不要太悲观，他们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早已失去人心了，一定会很快改变，我会为此努力奋斗。
0: 人生最高抱负在求大于真理。
1: 我们虽然已不再是青年，可我们的心依然似火，
0: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1: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0: 青春之人类，
1: 青春之地球，
0: 青春之宇宙。

0: 秋白，本来帮你联系上了去香港治病的医院，你不要拒绝，一定要去。待我们北上抗日回来，我要看见一个健健康康的你。子珍又给你做了一些糖饼，泽民又搞了一些白糖，还有新鲜的蔬菜。
1: 等一下就给你送过来。
2: 庆义抵达，便是团圆；庆义相伴，便是团圆。庆义
3: 到了，便是团圆。
2: 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来了来了，
2: 泽明，
4: 秋白先生，我是来跟你用它换诗集的。

0: 先生，
1: 我是志，
0: 现在就开始收拾了，不是过几天才离开吗？
1: 我把这些书整理好，哪些留在学校，哪些放在这里的图书馆。那边房子虽小，可过去读书的人不少，这些书跟着我走南闯北，也是辛苦他们了，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先生，你若是实在不想离开，我去跟恩来讲一下，因为我相信无论先生在什么地方都会是平安的。
1: 哪里的话，你讲过的要执行命令，已经大势所趋了，这样的局面路上能否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老夫我不敢也无法预测。润之，几年前我们在汉口，我多次嘱咐过你，不要像杜奔，看到枪口硬要撞上去。此时我不这样想了，是枪口也要撞上去。
0: 明白，我会时刻掌握队伍的行动路线。我讲过的，只要中国革命的旗帜不倒，哪怕是杀身致命，我都不会在乎。
1: 像我的学生，如果哪天王明惩罚你，把你送进牢里，我陪你去坐牢，出了牢房我们一起去做先生。

0: 无论如何，我们要保住中国革命的血脉。
1: 先生，这个刘伟先生，你们四位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宝贝，一个都不能倒下。一路上风餐露宿，很容易招上虐蚊。
0: 一定是恩来拿来送给你的。听子珍讲，你的疟疾一直没有康复，而且最近发病的频率更高了，不要留给我们，拿回去。
1: 一定要收下，否则我一路上心会不安定，心不安定更容易倒下。
2: 荣焕，您仅两个月的时间就扩红了10000多人，难怪毛主席经常会称赞你。他一直讲宁都会议因为他让你受了牵连，心里很难受。我也要向你道歉。
3: 周副主席，不能这么讲。我们一路跟着毛主席，他总是在讲，只要我们的信仰在，多艰难都要走下去。他受的委屈太多太多了，中央对他不公平，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毛主席正确。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对中革军委让毛主席率中央队队伍撤离是有意见的。
2: 知道，彭德怀、林彪都对此提出了意见，还有很多写条子过来的。荣焕，
3: 周副主席，我们都清楚，毛主席讲您现在很为难，应该是最难的时刻，不然我们都讲话。
1: 泽民，你这个15大队的大队长一定要做好筹粮筹款的工作。有事情多向林伯渠先生请教。你的这个队伍是负责整个红军的全部补给，无论如何艰难也要确保几个军团的吃饭问题。
4: 中革军委的供给
1: 更要保证，恩来、朱总司令、中央机关的各个部门都在他们队伍上。我们中央队不要操太多的心。十天前辎重队伍上的战士们已经开始在炒米了，够吃了。
5: 你们只是炒米，几百里山路呢？
1: 当初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从文家市上井冈山，在罗桥山脉走了20几天，都是吃这些，最后连炒米都没得吃了，不是也到了次品？
5: 你的疟疾还没有好啊？
1: 不要讲这种话，你去查一下哪个走过来的战士身上不是各种毛病，都在坚持上阵杀敌。给他们检查身体的副连长院长讲，很多查出毛病的官兵都不让医院向队伍上报告，就怕不带上他们北上抗日。
2: 你的8军团都是新扩红来的战士，让你从右翼撤离，还要协助红3军团彭军团长作战。古龙岗向北这条路虽然现在看安全些，但蒋介石一旦知道我们转移，会设下重重封锁线。听说你们那边最小的战士只有15岁，我的意见是年纪太小的就不要带他们离开了吧。
3: 做过工作了，毛主席还跟他们讲了话，没有用的。他们一听说是去援助彭军团长的红3军团一起北上抗日，都激动不已，哪个都不肯回去。如果能多给我们一些武器弹药就更好了。新来的这些战士几个月前就开始训练了，战术技巧没有问题，他们平均年龄17岁，都是打仗的苗子。

0: 知道，知道。可是目前我们的武器弹药实在是太困难了。如果没有执行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还会拨给你们一些。现在，彭德怀、林彪都希望多增加一些武器弹药。
1: 要先支援他们。中央纵队能否突破敌军的封锁，全靠他们了。我们会尽量克服的。我走了。
0: 荣环，一定不要跟我们失去联系。
1: 明白。
2: 如果这样搞下去，我担心北上抗日的目标会越来越远。明明老蒋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我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优势去对付他们？扬长避短的道理他们不懂吗？恐怕这一次我们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3: 大哥，你为什么不制止他们？这是朱毛的军队。
4: 不要再乱讲话。你们两个，我要非常严肃地警告你们，中央决定的事情，不论是否切合实际，一旦传达下去，只有四个字，坚决执行。不要讲任何话，一个字都不准讲，心里也不许有怨气，因为有了怨气必然会影响你们执行命令的行动，而且还要去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这个时候我要讲这句话了，你们是毛泽东的弟弟，贺一、钱希钧也要做到。
2: 明白，
3: 明白。
4: 泽坦，中央决定把你留在苏区闽赣边界打游击战，是件好事，也是一段极端艰难的历程。虽然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离开了这里，但是蒋介石一定不会放过苏区的。你现在是独立师的师长，贺仪又是这里的区委书记，你们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全力保护好苏区的百姓。讲心里话，我最最舍不得的和放心不下的就是乡亲们，他们为中国革命贡献巨大，牺牲最多。没有敏感的乡亲们，哪里有我们啊？

0: 留给你和贺姨的吧。就说是他的暗龙哥哥送给他的，希望他快乐成长。
1: 暗龙，暗龙怎么了？
2: 暗龙三年前在上海大同幼稚园病逝了。
1: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峡谷嫂子牺牲，你们几个月才让我知道。暗龙走了，我今天才知道，我还是不是你们兄弟？
0: 不要吵，是我不让泽明讲的。你跟你峡谷嫂子的感情最深，自然也会牵挂三个侄子。安龙刚出生，你抱他的时间最长。
1: 暗英暗青看着弟弟离去，一定伤心之极。
2: 安龙走的时候，暗英8岁，暗青7岁。
1: 峡谷嫂子牺牲，就该听我的，立刻把他们接过来。
2: 怎么接得过来？恩来从上海过来，一路都要乔装打扮，还要有各个秘密联络点的接应，三个孩子怎么带得过来？
1: 那如果暗英暗青在生病呢？难道大同幼稚园的医疗技术还不如这里的副院长他们吗？
2: 上海大同幼稚园在中央地下党组织转移的同时就停办了，孩子们被分在了上海的各个地下党家里，暗英安青分到了一位叫董建悟的牧师家里，但是他们家里也有几个儿子，吃饭问题很大，经常会饿肚子。安青性格内向，经常会受些委屈。
1: 怎么会受委屈？他们不晓得这两个孩子是毛泽东的儿子吗？
2: 不晓得，在上海幼稚园用的就是化名。
0: 他们家很好，小孩子嘛，非常时期，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感谢这位董牧师。泽民，不要再讲了，记住我的话，回去工作。
1: 为什么不讲？两个孩子是不是又出事情了？
2: 失踪了，在董牧师家里住了不到半年。
1: 什么？没有人去找？两年多了，
0: 怎么会不找呢？恩来已经派了太多人去寻找了。我们要相信暗英，他是跟着母亲一起坐过牢的。他讲过，要拿起枪杆子为妈妈报仇，仇没有报，不会死掉的，更不会失去弟弟安青。

0: 侧面，这件长衫是你霞姑嫂子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料子是父亲杨昌济先生留下的，你替我保存好，等打跑了日本帝国主义，我还要继续做先生。
1: 有家，有家，快进来。泽坦，有家来了。
2: 有家，
3: 不要下来了，我只请了15分钟假，刚刚听说你不跟我们一起走，我来跟你道个别。我会给你写信的，留在这里也很危险，你要活着。
2: 有家，
4: 你也要活着，不要忘记，你身上有我的血。

0: 让朱毛一条生路，把我们的主要兵力连夜撤离泉州，留下地方民团把守。我们的探子回来报告，红军应该不会在我们这一带落脚，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四川。他们已经突破了前几道封锁，目前人困马乏，伤亡剧增，也不是当初的下山猛虎了。
1: 那我们对朱毛红军的第四道封锁还要不要继续了？
0: 当然，当然要继续，而且要大张旗鼓地干。如果朱毛从灌阳、泉州一带突进，那么必定会经过湘江的西区。
2: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朱毛了？
0: 不放过他们，我们就挺不了几日活头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朱毛配合我们快速通过泉州。
1: 据情报人员汇报，红军已经不是朱毛说了算的红军了。
0: 哼，又是个德国洋顾问，他的脑袋怎么比得上朱毛的半个头？如果朱毛没按照我们的计划过泉州，何健就会进去消灭他们，泉州就不是我们的了，朱毛很可能会葬身于此地。

0: 我们也只有落入老蒋的圈套，殊死一搏了。
1: 他这是真杀人假抗日啊，他以为跟日本人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本人就不杀他了。
2: 妈，妈，邓子恢书记希望你们立刻转移。蒋介石派了50万军队来消灭我们，李德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失败了，大部队已经开始战略转移了。
3: 你爸和有田有家都走了？
2: 一定是都走了。蓝营他们担架队已经向松毛岭进发了。
3: 不转移，跟子辉书记讲，请他放心，我们不会有事情的。这里管事的保安局长，几个土豪的伙计，都来为他们主子定了我的刺绣。我走了，更会被怀疑。这里的联络站不能丢。
2: 好，妈，那你们保重，我要去上杭的联络站集合了。可能会有重要任务。
3: 行，去吧。
2: 归莲，
3: 哎，
2: 妈跟几个娃就拜托你照看了。
3: 嗯，放心的去吧。
2: 嗯，妈。子辉书记讲，让我这次做好牺牲的准备，因为蒋介石把我们所有的交通要道全部封锁了。
3: 知道了，完成了任务，再牺牲，不远。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何健进泉州了，
5: 老蒋，这是故意在给我们亮牌。
4: 这一次就是要借蒋介石的手，全杀了他们。
6: 敌军的刘建绪部和薛岳部正在向绝山部的两侧行进，
7: 要尽最大的可能，把伤害降为最低。
4: 现在是危难时刻，没有退路。
8: 出动所有的轰炸机。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

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完成了任务，再牺牲不远。
1: 嗯，知道了吗？
0: 桂莲，哎，到厨房给你嫂子带几个馍走。文英，
1: 哎，妈，
0: 你是长嫂，长嫂如母，妈的身体你知道，你要活着，
1: 嗯，活着。

0: 敌军距泉州30里，距我们的渡口50里。敌军的刘建旭部和薛岳部正在向绝山部的两侧行进。
1: 给一张兵法令，死守绝山部！去！

0: 齐鸿昌解决了吗？朱毛啊，朱毛啊，你是害我白崇禧啊！我让了你泉州，你不赶紧过去，非要往死路上撞。
1: 何健进泉州了？
0: 不但进去了，还封了剿匪总司令。
1: 老蒋，这是故意在给我们亮牌。
0: 他还杀了齐鸿昌，我们这几万精兵经不住老蒋折腾，否则明天的我们就是今天朱毛的下场。服从吧。
1: 我们的主要目标还是彭德怀的三军团。
0: 老蒋的电文上只有四个字：围追堵截。

0: 应该是接收以东的绝山铺，绝山铺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把指挥部设在山头上没有问题，便于指挥。如何部署兵力由他掌握。但是界首西岸是前沿，很关键。还有大部队过江的浮桥，应该是你们一三军团过去完成。要早一些派人过去，蒋介石的轰炸机很快就会飞过来。
1: 明白。
0: 荣臻，把解心药带过去。 你们军团上，赵尚军有文的战士比较多。毛主席，打上！你们是前沿，跟林彪讲，如果我老毛无力改变目前的局势，请他理解，要尽最大的可能把伤害降为最低。
2: 明白。
0: 莫忘了，给他多炒些黄豆。
2: 从今天起，老子就是剿共总司令，他白崇禧。 也要尽我三分，听我的命令。泉州，我们拿下了，这只是个屁。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共产党全部消灭在湘江以东，连个尸首都不让他们滚过湘江。想立功，拿下林彪的脑袋。
3: 是。
4: 岳父大人，我们还是要保存些实力吧。
3: 为什么要保存实力？我跟共产党不共戴天，他们搞土地革命，让我阖家祖宗颜面扫地。我在井冈山围剿朱毛没有得手，让我在老想那里沦为笑柄。这一次就是要借蒋介石的手，全杀了他们。
5: Восьмой и девятым корпусам образовать...

0: Gojnim gore三分，一波西波那更是入带肉骨新疆管理。
1: 是。
2: 李德同志，我们是否再研究一下？我认为这样不妥。
3: 我也认为不妥。
0: Das kolka možno izučat. Neužali vy mne nedoverujete?
4: 赶紧发出去。
1: 是。
4: 你们不要认为李德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是共产国际派给我们的军事顾问，可能错吗？朱总司令，你就更不要多嘴了。我们三人团是经中央认定的，没有你。
5: 是啊，你们讲的对。
6: 朱某
5: 在这里给自己选了一块很好的墓地啊。林彪在这里，这里是彭德怀，两边还有杂乱的小股部队，后面是一个团一个师，我看就在这里安葬他们吧。嗯，传我的命令，给空军司令发电，出动所有的轰炸机。
7: 是。
5: 给白崇禧核舰发电，要他们好好领会我的意思。需要部队，我派一些过去。
4: 红三军团彭德怀，红三军团彭德怀，我是伯国。
3: 冯叔讲十八台，
4: 我是伯国，马上回话。
3: 冯叔讲十八台，
8: 回话。
4: 红三军团彭德怀，红三军团彭德怀，我是伯国，马上回话，马上回话。
9: 报告，红三军团彭德怀军团长来电。
4: 耶！
9: 红五师师长李天佑连续攻占良田一商，突破敌人封锁，赶往新区与主力会合。彭德怀军团长正率四师向建守南的光华路行进。
10: 报告，八军团来电。
4: 耶！
10: 八军团红二十一师、红二十三师在兴国县古龙岗北正在阻击蒋介石调动薛岳的小股敌军。
11: 报告，九军团来电。
12: 九军团向永明行进途中受到贵军阻击。
0: Только вышли уже заблокировали. Прикажи им немедленно выйти из окружения. Нам нужен левый и правый фланг.
4: 是。不要发！你们这是拿我们这些娃娃兵去挡枪眼！中国革命不是由你说了算！
13: 毛泽东同志，你怎么还追过来了？
4: 这是红三军团，这是红一军团，这是左后翼的红八军团，这是右后翼的红九军团。你还有心思和他？这是后翼冯叔角的十八团，还有，这是守在后卫的三十四师。中间是你们的中革经委队伍，再往后是跟不上你们的我们的中央队，让这么多的军团保护着我们，你这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湘桂两军加上中央军五十万，他们的武器兵力远远超过我们，这口棺材我们的战士抬不动。
13: 毛泽东同志，我请你马上回你的队伍去。
4: 伯国同志，李德同志在他们本国在战略战术上也许是个天才，可我们是在中国，五次反围剿的教训应该总结了，不能再往北走了。他晓得蒋介石在打什么算盘，他晓得为什么白崇禧何健像疯狗一样在咬我们。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好了。
14: 对，昨天晚上我们的人也发来了密电，
4: 我们现在改变还来得及，立刻转兵沿萧水西岸北上，争取在湘中站稳脚跟，继续创建根据地。
0: Если вы продолжите его слушать, я клянусь, я уйду отсюда. Неужели ваша партия настолько слабая?
4: 他在讲什么？
15: 他说：“你再讲话，他就走。”
4: 毛泽东同志，你的这个方案已经被否决了，无需再讲。我们转移湘西是为了跟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共同抗日。我们要尽快回师，这是我们中央三人团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16: 你也同意了，
4: 二比一，少数服从多数。
16: 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要求向共产国际报告情况。
17: 我们跟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了，王明同志支持李德同志的意见。
16: 伯国同志，李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希望你们尊重一下我这个苏维埃主席的意见，请将中央队的辎重卸掉吧。这样的战略部署，我们就是这几个军团的重大包袱。我们晚一分钟过湘江，这几个军团就有可能牺牲更多的战士。
0: Что за бред он несет?

0: 你的这个建议不能尊重，这是我们苏维埃新中国的财产，你们走得慢，加快点步伐吧。就这几天，少说一些。
1: 难道你不清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意味着什么吗？润之，回去吧，没有用的。他们让我签字，我只好签。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ты должен мне довериться。
2: 他说让你相信他。

0: 元志，本来少走大路，我们往湘西的这条路，蒋介石很清楚。红军的棋子，你先收起来吧，目标太大。好，我跟他们讲。元志，你要保重啊！我听说，你把给你准备的药都给战士们吃了，你也要吃啊。
1: 他们比我更需要。
2: 听我的命令，六师留守，四师五师撤出阵地。
0: 五师直奔新区设防，四师跟我去接收以南阻击左翼扑过来的桂军，必须确保打部队顺利过江。
1: 军团长，这里就留个六师不行吗？
3: 我红三军团就没有不行两个字。
0: 军团长，这样分配兵力，不符合毛主席的作战方针。
3: 你给我闭嘴！
0: 老毛不讲话，只有执行。
3: 跟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是危难时刻，没有退路。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的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党和人民会永远记住我们。如果有的战士想不通，想要回家，不许阻拦，留下武器，从后山走，明白没有？

0: 给委员长回电，他的想法就是皇帝的圣旨。他想在什么地方安葬谁，我们就让他在什么地方断气。
1: 是。
0: 刘建勋，
2: 有。
0: 王东元，
3: 有。
0: 李珏，
4: 有。
0: 陶广，
5: 有。
0: 韦素忠，
6: 有。
0: 庞伟仁，
7: 有。
0: 陶良基，
8: 有。
0: 陈光忠，
9: 有。
0: 罗范英，
10: 有。
11: 这十位大将都听明白我的意思了，
12: 明白。
11: 干去吧！
12: 是。
11: 炸！
13: 炸！
14: 跟团长！跟团长！报告，在我们后方有湘军三个团追上来了。混
13: 蛋，王八蛋！
15: 走！留下你的影组进，
16: 是，
15: 成我，
16: 用你的部队迅速前进，到达后立刻与军团发电。
15: 明白。
16: 撤呀！
12: 撤！
16: 撤！
17: 三营的战马奔山东，
18: 炸！
19: 听我的命令，我做不了大将。
20: 妈，
15: 这么多天没有给你写信，儿子不孝。 我们现在已经战略转移了，北上抗日，中革军委命令我们，要不惜代价破坏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到了角山，在林彪军团长亲自指挥下战斗。你的儿子不会给你丢脸的，跟敌人拼到底。在我身边倒下太多的战友了，我要是死在战场上，你也不要难过。你的儿子是为革命赴死的。
21: 我会有尊严的死，你让爸给我多做的那顶军帽，我一直揣在怀里。卧虎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
22: 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虎百瑞。指挥官，大家齐动起步，往前闯了，转起了。
23: 老包，你怎么才能到这里啊？让我多跑了50里。
22: 你没看见吗？他们炸我们，不能走大路了。 抗日这些中将，我全都跑得快呀！老包下命令，把这些东西全部扔掉，加快行军速度。
23: 不要瞎想，
22: 老包，第54反围剿失败还不到一个月，又牺牲了几千人，干脆一枪崩了那个洋鬼子！我难责任。
23: 危难之际，堵住你的嘴巴。如果大军无法改变，只能往前冲。快把精英50进入新区的计划给我。
22: 对，他们准备在大桥村古岭头设立统一阵地。可以。
23: 那里离拿马渡超10公里，周围丘陵多，扫不从军。但是要抢在贵军到来之前修好工事。有几百重骑的15军、几个强力师都会过来。指挥的应该是他的军长夏威。你跟天佑讲，让他做好准备吧。我老毛，对不住将士们，我们一定加快速度前进。嗯，你要去的界首南有个三关塘，我们在那里歇过脚，应该可以看到渡口。老婆，去吧。
22: 是。

0: 派了个探子，
1: 你给我平安回来，我要让毛主席。

0: 这打败的要人命嘞，你们保证是招上虐蚊了，这一路上都有。你们这没白天没黑夜的真不容易啊。
1: 再废话，我埋了你。
2: 我埋他没功夫，天亮之前交给罗学长处置。
0: 不去，不去处置。我不是河间派来的探子，是逃兵，逃出的几十个都跑散了。
3: 我要，要来了。这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金鸡纳霜，来，快吃上。
2: 不吃了，快过去了。
0: 毛主席，他不是土匪吗？
1: 活埋，现在就活埋。啊，走，哎哎，
2: 成武。赶快把药给战士们送去。
3: 就是这两个探子，走，跟我走。
0: 哎，起来，
2: 罗局长。他们是逃兵，想回家了。
0: 来不及了，天一亮他们就全打过来了。只要你们保证我能回家，我就跟着你们打。他们把我从家带走那天，三枪托子都打到俺娘眼睛上了。两只眼睛全是血，眼珠子是流不下的。俺娘为我守寡半辈子，你们秋收起义，俺娘是妇救会主任。
2: 你呢？
0: 三娃子不会说话，从湘潭出来就一直跟着我。他们家的地也是你们给分的。
2: 你们是从湖南湘潭来的，我死地领地。何坚在长沙杀害了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还残害了朱总司令的夫人吴若兰。你们再敢打，就该活埋。
4: 传我的命令，派夏威前沿去督战，对彭德怀要狠。
5: 是。
6: 老蒋的中央军要入桂了。
4: 他想得美，这个地方现在还不姓蒋。全体都有，给我守好三关要道。
7: 是。

0: 魏军的饥渴强烈时，应该都过去了。嘉强，战士们，该出发了。
1: 嘉强，
2: 润志，我们这个破棺材还要让战士们抬多久？这些
1: 破东西不让卸，还有将近200里的路才能到达江边上。你算算，这中间还要牺牲多少人？我让他们理论去，原来我还很相信他们，现在我错了。王稼祥同志，
2: 我们有本事建立根据地，就有本事再创造这些。
1: 王稼祥同志，
2: 我以中华民国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命令你，不要再讲了。
1: 现在的战士需要的是鼓励。

0: 认知，本来，枫树脚怎么了？
1: 聂林失守，排春崖子的三十四师去增援。
0: 三十四师现在的位置，离枫树脚可不近的，周围的环境又很复杂，怎么来得及增援？你说怎么办？枫树脚是我们的后卫，放弃，请幸存的战士设法撤离，找到一个中间的位置，与三十四师会合。你们看，在凤凰湾最合适。
2: 好办法。
3: Глупости! Фэншу-Дяо нельзя терять. Это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связной узел между двумя армиями.
0: 在凤凰湾也是一样的，只是离我们这里近了40公里，大家都在走，不差那几十公里。
3: Мао Цзэдун, ты не имеешь права перечить мне. Я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 мне нужно доверять. Я изучал Фэншу-Дяо.
4: 他讲，他调查过，这条路我们走过。
0: 李德同志，我们晓得你万里迢迢来到中国，不是来害我们的，是来领导我们的，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可你要听听我们的意见，不会伤害你的权威性。不要再派三十四师来丰收脚了，让他们在凤凰湾会合，是不会错的。
3: 他在叫什么？是不是要离开？Переведите им все。他讲，如果我们了不起。

1: 我会派他来的，润之，不要跟太浪费时间了。你身体不好，带着中央队已经够艰难了。你那里有被炸伤的战士吗？
2: 我们钻树林子走，我请求你们在商量一下，把辎重卸了吧。那些抬辎重的战士们实在是太艰难了。我再向你重复一遍，中革军委的指示。 没有中央的命令，再艰难，也不允许你们扔掉一件物资，不要再到这里来了。躺在担架上好好休养。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军队是英勇顽强的军队。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我们一定能够冲破。
3: 报告同志，
2: 就因为我们的军队英勇顽强，就可以随便流血牺牲吗？
1: 你算一算，
2: 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人了？ 毛泽东同志，难道你要来当这个军事顾问吗？如果共产国际信任你，汪明同志相信你，不用多讲，要革命就会有流血牺牲，绝不是随便牺牲。
4: 报告，八军团罗荣桓主任来电。
2: 毛泽东同志，回去吧。
1: 左右两翼的八九军团，大多都是些娃娃兵，没有作战经验，结果应该是打散一部分，牺牲大部分。你们不要再走大路了，受伤的战士已经不少了。
5: 赵剑士，他判断对了，八军团走散了。
6: 他讲的事情很少错。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正在向枫树角集结，预计1天内到达。
6: 枫树角进不去了，被敌人包围了，一层一层的。
7: 敌人已经距离我们不到300米了，
8: 必须守住第一道防线。来吧，
9: 再难也要坚持。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更多的战士过湘江。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3: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4: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5: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6: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7: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8: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9: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0: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1: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12: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3: 这一开始

0: 很多老百姓就说啊，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啊，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发生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段。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11: 每一次来这里，每一次人情。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思路，迎接新未来。
1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3: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14: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5: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3: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了？绝不能卖给地摊。
15: 你到底想要什么？
1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比了。
13: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15: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让新时代文明之花遍开塞上山川。
1: 双节期间，宁夏通过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激发文旅融合发展澎湃动能。
0: 固原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建共享、携手增收。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武娟以手机为新农具，用中英文双语直播，把家乡好物拍出圈，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
0: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平罗队夺得冠军，联赛期间累计带动综合消费接近5000万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近年来，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0: 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动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不断提升，交出了一份城乡共美、文明共进的精彩答卷。
1: 大家好，我是聪智叔丫丫。今天呢，我开直播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这个红四不去的这个移风易俗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传。然后听完呢，我们进行可以有一个互动的环节。
2: 在张亚梅运营的聪智叔丫丫快手直播间里，乡土方言、家常话语成为解读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与民族团结理念的鲜活载体。多年来，他深挖本村真实案例，自编自导自演33集移风易俗主题短视频，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
3: 就是邻里之间走动也多了，互相交流一下，就是矛盾也少了，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村子里面的气氛也就越来越好了。
2: 如今新风尚正逐渐取代旧民俗，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自觉选择。全区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扎实开展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各地广泛开展集体婚礼、青年联谊、邻里节、文明集市等活动，举办移风易俗主题巡演5000多场次，婚俗新风深入人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遍布城乡，中宁县大战场农民合唱团、隆德县杨野河村文明实践做法等一批特色品牌深受群众喜爱和欢迎。
4: 我们不断的创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下沉布局，织密了15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变群众找服务为服务找群众，让文明实践更接地气、更具人心、更有温度。
2: 哪里有榜样，哪里就有新气象。全国道德模范海志梅15载抚育自己与已故亲属的6个孩子，宁夏好人苏军20年走遍100余山村，帮扶3000名学子。新时代好少年李家庭在冰湖上匍匐施救落水男童，一个个凡人善举温暖人心，一批批先进典型引领风尚。孝老爱亲、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等品质，汇聚成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一城引领，百花竞放。宁夏以文明城市创建为牵引，联动推进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吴忠市继银川市、石嘴山市之后，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各地通过街巷整治、小区更新、交通提质、服务升级，以实实在在的创建成效，增强群众获得感。今年以来，银川市扎实推进摩电车辆专项治理、交通信号优化升级等惠民工作，让文明可感可见，惠及民生。
5: 以前有3到4个红绿灯才能完全通过，但是信号灯调优之后，我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一灯过或者2个灯就能过去，不仅我们速度增加了，而且心情也舒畅了。
6: 多个公园特别清静，坐着人聊会，周天领个小孩出来这边玩，小孩玩的也能玩开，我们在这边转着散心也特别好。
2: 如今，从黄河两岸到贺兰山下，从城市街巷到乡村田野，宁夏精神文明建设已突破地域局限，打破城乡壁垒，实现从一处美到全域美，从环境美到风尚美，从外在塑形到内在铸魂的深度蜕变。塞上大地正以崇德向善的新风正气涵养良好生态，以凝心聚力的文明力量赋能高质量发展，让新时代文明之花遍开宁夏山川。
7: 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宁夏全域联动推出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打造一市一主题、事事有爆点的文旅体商新场景，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共赴一场融团圆温情与家国欢庆于一体的文旅之约。
8: 中卫视我们的节日中秋游园活动正在火热开启，当地各族群众汇聚在中卫高庙，此刻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在这里赏节目、做游戏，其乐融融。现在我就跟随着大家的脚步来到了冰皮儿月饼的制作现场，在这里我和大家品味着节日的美食，共度团圆佳节。
9: 游园活动现场、集章打卡、银票流通等趣味互动创新融合，市民和游客在非遗体验、传统民俗游戏中解锁可玩、可赏、可学、可留存的新体验。为迎接双节假期，中卫市依托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打造全天候、全时段多元化的文旅消费场景。金秋大漠自驾游、沙漠之城主题打卡等特色活动，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新活力。
8: 今天来参加这个游园活动，什么样的感受啊？
10: 非常兴奋，有年轻人喜欢的，有老年人喜欢的，
11: 活动特别丰富，特别热闹，特别是其实穿这样的服装，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就立马感觉融入到这种氛围里面，像我们的56个民族都聚到一块的那种感觉，很开心吧。
9: 中秋国庆期间，中卫市向阳街推出星河夜游剧场，金沙岛上演千灯光影秀等系列文旅体商农活动共50项，打造全时段沉浸式消费场景，
5: 打造这个篝火民谣、沙海夜市、夜间非遗巡游、户外音乐演出、国庆主题展演等活动，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
9: 一城一院各展所长，在石嘴山市8000人规模的贺兰山雀欢乐跑、1.2万人参与的半程马拉松将在节日期间相继开跑。跑者之夜和一诺千年摇滚之夜演唱会，汇聚特色美食、非遗展演、本土乐队，并同步推出的一块号码布畅游石嘴山专属福利，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消费增量。
12: 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配套文旅活动，就是要让每一位来到石嘴山的跑友跑得尽兴、玩得开心、吃得过瘾，真正实现跑一场马游一座城。
9: 双节期间，宁夏以山酒沙河的独特气质，通过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激活文旅融合发展的澎湃动能。银川市打造乐购银川、畅游银川、悦动银川、妙选银川、微醺银川五大主题106场活动。石嘴山市聚焦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双主题系列活动。吴中市800余家早茶门店推出节日让利，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金字招牌。固原市发布5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城乡活动精彩纷呈。中卫市做强换新夜间场景，解锁假日新玩法。
13: 今年我们着力推出了一批过去没有和少见的文旅新产品，比如银川首次举办了宠物友好主题活动，石岱井工业文旅饮食小镇打造光影梦工厂主题场景，宁夏文旅活动新业态多，沉浸体验多，惠民力度大，诚邀各地游客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0: 近年来，固原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跨村联营、利益联结等机制，带动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建共享、携手增收。
14: 欢迎大家通过镜头和我一起来感受风景如画的金源县。那说实话，很长时间没有来到这里了，今天再次走到这里的时候心情非常的舒畅，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就能感受到这里面的生态真的是非常的好，来到这儿你不由自主的就想闭上眼睛深呼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老百姓的状态非常的好。
15: 有没有算过到现在腰包挣了多少？
16: 挣了30多万。
15: 已经30多万了啊，这比前两年相当于又多了很多是吗？
16: 啊，比前两年还增加了。
14: 现在就咱们这个村来讲，农家乐会有多少？
17: 我们农家乐现在已经就是发展到135户。
14: 这个135户大概就是占全村是个什么比例？
17: 现在全村啊，就是常住人口有299户。现在就是135户基本上就是
14: 占到三分之一
17: 了。
9: 依托十八度的夏天这个品牌，泾原县大力发展民宿产业，让清凉资源变成火热经济。与此同时，泾原县把林多地少这一劣势变为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带动各族群众一起学技术，一起忙生产，一起过上好日子。在泾原县会谈

0: 台村菌菇种植已成为家家户户的致富产业。
1: 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了？
2: 干了4个多月了。
1: 嗯，怎么样感觉？
2: 感觉还可以。
1: 一天有多少钱？
2: 一天能挣100多块钱。
1: 嗯，一方面可能是觉得有收入，再一个就是离家也近。
2: 对，能照顾家里的老人，也给家里增收。
3: 目前我们村种植木耳是82万磅，联动周边村连片发展。
1: 嗯，
3: 整个流域现在已经达到了135万磅的规模。我们村是坚持一个共同富裕、户户覆盖、不落一户的原则，带动200多户群众发展菌菇养殖。
0: 菁源通过跨村联农致富提升项目，组织5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土地1937亩，发展菌菇种植。通过农户加村集体加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户实现固定租金加村集体分红加劳务工资3重收益，并打造网络营销平台，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4: 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呢，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呢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族群众呢互嵌式发展，携手迈向呢共同富裕。
0: 近年来，固原市创新构建14556创建工作体系，持续擦亮六盘山下石榴红工作品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与此同时，打造红石榴青少年、山海情双向就业等特色载体，推动红色文化与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地域实际、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发展之路。
5: 从国际航班空乘到田间助农推荐官，永宁县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武娟用中英文双语直播把家乡好物拍出圈。这个从西海固搬迁而来的移民女孩如何让宁夏特色物产走红网络，我们一起走进田间探访她的助农之路。
6: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pecial.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莅临佳木斯的拍卖行宁夏永宁分会场。我是今天的拍卖师 Benny。此时此刻，让我们聚焦中国葡萄酒的黄金纬度——北纬38度贺兰山东。
7: 在贺兰山下闽宁镇元龙村酿酒葡萄基地里，一场接地气的田间直播正火热开启。
6: 嗨，是不是以为走错片场了？没走错，我是武娟，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我的工作就是站在这田间地头，把我们家乡的好物一件一件拍给你看。
7: 武娟双语创新的直播形式为特色农产品打通了全新外销渠道，而她拍摄的助农短视频不仅吸引全国各地客商下单，更收获众多海外网友的关注咨询，让宁夏的优质农特产品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6: 那我拍出去视频以后，网友的评论呀，包括后台私信，他们都很温暖，说你谢谢你给我们助农，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所以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7: 1998年，7岁的武娟跟随家人从西吉县镇湖乡搬迁至贺兰山下的闽宁镇。那时的闽宁镇还是一片戈壁荒滩，风沙肆虐，条件艰苦。父母以务工打拼扎根下来。
6: 我记得我初中学英语的时候，我妈就当时花了200多给我买了一个复读机。对，当时那一笔钱也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的，但是他们一直是无条件的去支持我读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7: 家乡的土地上始终生长着向上的希望。武娟勤学苦练英语，一路考上山东大学英语专业，成为家里第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她成为国际航班空乘，见识了外面广阔世界，但心底始终牵挂家乡。2025年，武娟辞去工作，返乡深耕，成为一名专职助农推荐官。如今，她以手机为新农具，田间地头为直播间，首创田间拍卖带货模式，扎根乡村，推介滩羊、白玉萝卜、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等特色物产。在武娟看来，直播带货只是助力家乡的载体，讲好闽宁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才是自己始终坚守的初心。
6: 我们的父辈其实在这个地方去把这个干沙滩一翘一翘的给它现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需要拿好这个接力棒的，然后来建设我们宁夏啊，就是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7: 从西海固深山移民女孩到田间双语助农推荐官，再到国新办故事讲述者， 武娟的成长蜕变是闽宁

0: 民镇移民奋斗拼搏的真实写照，更是闽宁协作三十载硕果累累的生动见证。一代代移民扎根戈壁，接续奋斗，在贺兰山下续写着跨越山海、携手共兴的崭新篇章。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近日联合有关单位，在银川市永宁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普法宣传活动。
2: 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1: 来自闽宁镇的福建援宁干部、社区基层干部结合工作实践，分享东西部协作、社区民族团结工作中的真实故事与经验做法。活动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通过朗诵、民族歌舞表演、民族历史讲解等形式，普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律法规知识。
3: 作为基层社区呢，只有学好用好民族团结促进法，把服务真真切切的做实，才能使我们的辖区更稳定更和谐。
4: 凝聚啊这个全体党员干部，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投身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中。
0: 9月26号，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历时5个月，覆盖8个赛区，14轮56场激战，平罗队夺得冠军。联赛期间累计带动综合消费接近5000万元。
1: 当天，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收官战在平罗县全民健身中心举行，平罗队主场迎战中卫队，经过激烈角逐，平罗队以6-0大胜对手，最终平罗队以14战10胜3平1负，积33分夺得冠军，宁东队获亚军，05队获季军。此次联赛全网曝光总量超5亿次，转发量达100万，在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中，宁超先后3次领跑热度排行榜。赛事期间施行9块9实名制电子票，票面销售额104.57万元，累计观赛近20万人次。同时，自治区文旅厅配套200万元消费券，体育局发放150万元体育惠民消费券，整合60余家景区首道门票减免及餐饮购物优惠，发行宁超一卡通。各赛区推出银票有礼、畅游中卫、票享全程等特色活动，累计带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等综合消费近5000万元。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吴中市自驾徒步游活动近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俱乐部车手开启文旅采线采风之旅，活动设置1日游、2日游、3日游路线，串联起吴中早茶、景区、生态景观、乡野田园等多样文旅资源，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间自驾的乐趣，切身感受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独特魅力。
5: 我觉得这是我这个自驾以来最幸福的一天。为什么呀？你真的找到了那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个感觉。我们的路边啊，都是荞麦花呀，都是大片的那个良田呀、稻米呀，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6: 感受了厚重的黄河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1: 举杯贺兰山，最美酒庄行酒庄开放日活动近日举行，邀请青年企业家、电商餐饮从业者、高校师生等代表沉浸式探访特色酒庄，了解葡萄品种选育、标准化生产流程等。
7: 红酒的这个品质特别好，从田里边摘出来到进入生产车间，到进橡木桶，再到咱们的酒瓶里，我觉得还是很放心的，整个这个环节都是可以把控的。
8: 原来我们品尝的是外地酒啊，但是后来品尝我们当地银川这种红酒啊，味道还是非常好。
1: 开放日通过实地体验加座谈交流加互动品鉴的形式，旨在打通产区与市场、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壁垒。活动中，参会代表围绕品牌年轻化、餐饮场景融入等内容建言献策。
9: 9月26号晚，惠曼塞上常会专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暨新时代中国钢琴作品音乐会在宁夏人民剧院上演。常会是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讲师，在赛事指导、课题研究、美育普及方面成果颇丰。红旗颂、沂蒙山。

0: 小调幻想曲、如愿等一首首经典曲目，带领现场观众一同回望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革命历史，赓续长征精神。
1: 这是我们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在教学、科研和舞台三位融为一体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我们学院面向社会的一次公众服务。
2: 我希望用中国钢琴作品回望长征历史，把思政融入音乐，让更多听众感受本土钢琴艺术的传承力量。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了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全国总决赛线下中评入围名单。宁夏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报送的深耕全域天空地数据，打造宁夏千万亩智慧农业新标杆，和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报送的数智电碳律动宁夏，电力大数据赋能全域精准核碳两个项目入选。2026年全区劳动者之歌职工文艺汇演颁奖仪式近日在平罗县举行。活动自启动以来，一大批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优秀职工文艺作品脱颖而出，尽显新时代劳动者奋勇争先的风采。9月25号，银川市民委举办普法快闪活动，通过设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IP 人偶巡游、普法问答、发放法规单行本等形式，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相关知识。
4: 黄河横城旅游度假区、长河古堡、边关夜宴、沉浸式国风潮流夜游记近日启幕，为银川东线文旅增添夜间新亮点。本次夜游记融合边塞历史故事、国潮美学与现代游乐体验，打造行进式全场景夜游。
0: 9月26号，聚力民族团结乐享健康运动2026筑牢杯篮球交流赛在固原市元州区举办。比赛分为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组别，来自宁夏中南部地区的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等9个县区的代表队将在5天的赛程中展开角逐。宁夏公安反邪教高校巡回宣讲活动近日在宁夏理工学院启动，活动结合真实案例，向高校师生普及邪教种类、危害和抵御邪教的方法。活动将持续到10月下旬，覆盖全区24所本专科高校。
3: 9月21号，贺兰县文润贺兰四季芬芳文化惠民乡村巡演走进长信乡，专场戏曲演出热闹开演，为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本次惠民巡演从8月持续至11月，计划开展180场演出，覆盖全县各村社，以接地气的文艺表演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涵养乡村文明新风。历时5个月的宁夏足球超级联赛26号正式收官。从初夏到金秋，8支球队56场对决，点燃了全区球迷的热情，书写着属于宁夏的足球故事。
5: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跟随镜头重回绿茵场，感受赛场上的感动与拼搏。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中秋赏月的话题。俗话说，月到中秋分外明，能否欣赏到好的月色，关键要看云量、湿度、温度和大气透明度这四大气象要素。首先，云量越少，越适合赏月。云量在两成及以下时，夜空澄澈，月色如水；云量超过八成，云层厚重，月光则难以穿透。其次是湿度，当空气中水汽充沛，月光一出现散射，观感就会变差。湿度不足60%时，空气通透干净，月色会变得清亮，就如同开启了高清模式。关注未来天气，预计27号夜间全区天气阴沉，在延池南部、红四堡、同心、中卫和固原两市有阵雨或小雨。大家想邂逅皓月当空、月洒清辉的美景，恐怕未能如愿。28号白天，全区天气转晴，在同心、海原和固原因有阵雨或小雨。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区晴见多云。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我区以晴转多云天气为主。在30号白天，全区有4级偏北风，阵风6级。中北部地区的日平均气温较29号下降6度左右。
1: 银川阴15到26摄氏度，石嘴山阴12到25度。吴中阴13到24度，固原小雨10到16度，中卫阴13到24度，明东阴14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贵州，这片被群山深拥的土地常被世人视为遥远的秘境。这里有哪些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魅力？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1: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2: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3: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4: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5: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这本事，一直干到底。
0: 纪录片《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出品时间2026年。该片以摄影师克里斯·博卡德的真实旅程为主线，将观众带入一个不断发现、不断探索的过程。借助这位国际顶尖摄影师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以探险者的敏锐与艺术家的感性，穿梭于贵州的山水云端，见证多彩的人文风貌。

0: Alpha.
1: This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2: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
1: Oh my gosh, I almost went down.
2: 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it getting?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10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他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it?
1: Yeah, so this is
2: tie,
1: real tie-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Tha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Okay.
2: Okay. Yeah.
3: Okay.
2: Yeah.
3: 拿起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s are changing.
2: Yeah.
1: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2: Yeah.
1: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Look at this.
2: Wow!
1: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呢，就是负责唱歌。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
2: 小行为，大作为。
3: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4: 14岁，花样的年纪。
5: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6: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7: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8: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9: 抓着了。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他扒出来。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要放下了，就是没有经费。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了。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存。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是没有兄弟吗？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这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这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相到，明白？我们就是功没相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平先生说，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愿意换思路。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在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这样。
2: 好，行了，来，别上工作会了，吃饭。嗯，
3: 来来，动筷子来。
4: 曹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5: 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

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
1: 哎，
0: 你们来了。
1: 苗帆，你这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
1: 啊，
0: 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啊，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案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了吗？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了吗？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三十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2: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3: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5: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4: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个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5: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4: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了。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
4: 哎，
3: 雷主任正好过来了。
4: 嗯，
3: 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
4: 啊。
3: 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6: 哎，雷主任，
3: 嗯，
6: 这张照片还有你呢，你那会儿还挺年轻的。还有你爸。
4: 嗯，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啊，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
4: 嗯，
5: 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7: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7: 那能联系到他吗？
5: 嗯，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6: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5: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5: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8: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9: 你好，老范。
4: 哎，老范，你这
1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9: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
10: 啊，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9: 破案？
10: 对，
9: 抓凶手。
10: 抓凶手的，
9: 抓凶手，
10: 抓凶手的，抓凶手的。来来，师傅，师傅，
4: 来起来，
10: 来呀！
4: 哎
11: 呀，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10: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4: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10: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9: 抓凶手，
12: 但是还记得案子，
10: 帮不上忙了。师傅，走，
13: 我把你扛回去，
10: 啊、
13: 回家喽，回房间喽。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哎，抓凶手！

阳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给我后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他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

自杀了。两年前他妈妈又走了，他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

0: 了几个月，
1: 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凉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2: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1: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2: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1: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3: 谢谢啊，
1: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4: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1: 两个馒头就够了。
4: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2年闹灾荒，一人只能一个馒头。
5: 当时没冰案，
1: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6: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精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冰案吗？
1: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袁山警方在袁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梁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来梁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梁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梁城人心惶惶，以当时我们梁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7: 没有事儿，
1: 只要有线索，
7: 玩了回家啊，
1: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8: 好。
1: 98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9: 在什么地方？
1: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10: 都出去了，
1: 快要神经了。
3: 喂，梁城市公安局，
11: 小宋，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3: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12: 我的孩子，
7: 我的孩子，快起来，别哭了。
1: 师傅，
7: 别哭了。
2: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
1: 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
4: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6: 哎，
4: 好。
1: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2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城人的心脑。从那以后，梁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1: 善良的姑娘都在剪呢，我们脑部剪吗？
0: 怎么剪？我们的生命都没了。
1: 剪刚才
0: 还有人把我和冉冉都跟上了。
1: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
0: 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1: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0: 他天天出去抓人，这么些年了。

0: 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1: 哎，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2: 换了，换了。
1: 哎，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3: 我这边
4: 连门也得换呢，你说？
1: 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2: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4: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
1: 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
2: 嗯。
1: 哎，
0: 我们良辰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6: 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7: 哦，谢谢了啊。
6: 不客气。
8: 姑娘，等一下。
6: 啊。
8: 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6: 谢谢。
8: 走了。
9: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1: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两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大家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梁琴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是的。
2: 01年5月22日，是我们罪魁祸首的一个案子。
3: 喂，粮食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2: 来来来来，给我。
3: 喂，你是要报警吗？
2: 报警？
3: 嗯，
2: 你家住什么地方？ 水门，路吗？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同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2-201，好好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2: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3: 是不是得罪？
2: 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4: 达木之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达木之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啊、
2: 哦。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师傅，敬您一杯吧。
1: 嗯，
0: 您随意，我干了。
1: 嗯嗯嗯。

0: 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1: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父，你也退了吗？既然是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我呀，60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 这辈子就白干了，
1: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北韩人家属的血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吗？
0: 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锦都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一波激流，历经苦难之

难得很。

0: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1: 师父，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父。
0: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1: 怎么了，师傅？
0: 你到底是谁吗？
1: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0: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儿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2: 我心里清楚，师父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3: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3: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3: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3: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领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们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3: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3: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3: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真的把这个撕了吧？
3: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这么多年了，案子破不了，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辰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彩。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辰是压在我们所有梁辰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压在我们所有梁辰。

0: 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门不闭户，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1: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1: 好。
2: 老范，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吗？
1: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0: 都离得不远。
1: 走去看看。
0: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啊，这还没拆是吧？
0: 啊，还没拆呢。
1: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0: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
1: 嗯。
0: 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0: 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2: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 这九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3: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啊。
1: 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还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4: 这九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30到11:30，下午的1:50到5:30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1: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0: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1: 走。
0: 我问过了，离梁城最近的是临时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关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0: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1: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2: 男人也穿高跟鞋？
1: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凉城很多人穿这种鞋，两三厘米的跟呢。
2: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1: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厂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0: 你说。
1: 当时有一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凉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0: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的，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
1: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
3: 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
2: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4: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凉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1: 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凉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
0: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5: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啊，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0: 瞅准机会就干，啊，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2: 这就是那个女孩的家。
1: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6: 领导同志，
7: 哎，
6: 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他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8: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妈，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啊。
0: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检材。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检材。梁，
9: 哎，
0: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9: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0: 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9: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0: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10: 行。
0: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10: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0: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啊。
11: 来来来，慢一点。
10: 好，
11: 杨师，这边慢点。聂老师，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一下运气吧。
12: 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给我整紧张的。
13: 经过清江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12: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13: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14: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膜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15: 对，
16: 差别很大。
11: 哎，是你啊？
17: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11: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17: 对，十几年了。
11: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17: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二十几年前的鞋了吧。
9: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17: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14: 没事，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好不好？
17: 好。你看这乱糟糟的。
16: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17: 对对对。
9: 都在这里吗？
17: 啊，

0: 找到了，找到了！真是这双鞋！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又穿的就都是同一双鞋。
1: 十多年穿一双，
2: 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
1: 从这个鞋底磨损来看啊，他也比较新。这就说明啊，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嗯，聂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上这鞋了。那销路呢？啊，
2: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光和县一带。
1: 又是光和县？对。光和县，好。 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光和县，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

0: 喂，
1: 秦总，梁晨案留下的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数据。
0: 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李主任，你帮着梁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王所长，你也参与进来，经费省厅出。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托我带话给大家。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全力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
2: 秦总，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摩拳擦掌，好好的干一场。
0: 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现在梁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圆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两个矿区跟这个梁城的公司有过合作，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圆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哎，曹老师来了，
3: 秦总，
0: 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3: 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4: 行。
3: 秦总，我建议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
0: 大家的意思呢？
4: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0: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4: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5: 曹阳给大家说说。
6: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梁城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早，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
7: 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而且6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
0: 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这个案子呢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 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8: 秦总，我到梁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9: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7: 3起案子，3个现场，3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9: 你们有所不知，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

0: 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1: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2: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三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0: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三个案子的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两个月。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她。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3: 陈玉。
0: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3: 小妹，小妹。
0: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1: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0: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2: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1: 那衣服上呢？
0: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齿掉了三颗，一颗变位，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4: 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5: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0: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戴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他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5: 刚才曹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0: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5: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它总要销赃吧？
0: 红霞的手机有过两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5: 手机捡了吗？
4: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剪，还是得剪，啊。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

0: 我觉得都要再见。
1: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2: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1: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3: 这样吧，苏尚、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吧，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4: 好。
0: 你看啊，曹老师，雷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
3: 行了，
0: 你们之后开始工作，
3: 我明天就回培兴了，啊。
5: 你得多吃点儿啊。
6: 嗯，
5: 来来。
6: 哎呀。
0: 胡老师啊。
6: 哎呦。
0: 嗯。
5: 串儿。
6: 哎呦，你看看串儿。
0: 您身体怎么样啊？
6: 串儿的。哎呦，怎么样？啊，你来我就哪哪都好了。哎呦呦呦，多好啊。嗯。你。
0: 吴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那个庆典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这个
5: 拿着，
0: 你拿
5: 着。
0: 哎呀，这不成灰色收入了吗？
5: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6: 哎呀，行了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5: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0: 好好，师傅。
6: 哎呀，川儿，快坐。多
0: 吴老师啊，你可得好好吃饭啊，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6: 春儿，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0: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6: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0: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商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6: 卓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大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吧？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0: 记得。
6: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想求你。
0: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6: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帮我整理出来呗啊。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0: 一定会。
6: 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 现在算是老刑警了，啊，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啊，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

0: 传下去，才会兴旺。
1: 吴老师，
2: 您放心，我明白，
1: 吴老师。

0: 尹德，
1: 天庭，
2: 简报我都看了。
1: 嗯，
2: 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1: 哎呦，严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了。
2: 得嘞，走了。
1: 好。
3: 喂，
4: 秦总。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
3: 喂。
5: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3: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
6: 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00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3: 啊，
7: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8: 草河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三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DNA。
3: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9: 你们赶紧把草河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竹城市近，
1: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5: 哎，好的，
3: 嗯，好，
2: 提取到了是吧？
1: 有成效了。

0: 哎，桃儿，嘿，回来了。啊，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就立了头功。
1: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0: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1: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哎呀，
0: 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行。
2: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寻，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哎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0: 哎，建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3: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

0: 只是，
1: 哎，那个你们云河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2: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0: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3: 谁啊？
1: 领州市公安局云河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到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0: 哎，佳明，有事儿啊？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把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3: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0: 好，
3: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0: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3: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0: 先走了。

0: 怎么了？
1: 喂，江明，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2: 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哎，江明，你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就李丽。
0: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2: 是。
0: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
3: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4: 比中了？
3: 对。
4: 太好了，这么快啊！
5: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6: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5: 哎，你等一下啊，
4: 领州公安局。
5: 啊，你说。
6: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五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5: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6: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十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7: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8: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6: 哦，秦总，好，我们马上布置。
7: 好，
4: 秦总，还得说是优良库，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5: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9: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啊，
8: 刘丽，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领州，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5: 明白了。

0: 你别说呀，大姐，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1: 来了来了！警察，别动！警察，出来！起来！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2: 警察，叫什么名字？
3: 李丽，
1: 靠上！
2: 哎，钱总，
3: 哎，刘处，哎。
1: 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3: 李丽，26岁。职业没有职业。知不知道？ 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2: 怎么样？你进去。

0: 什么意思？啊？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投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这三个人认识吧？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挖把他挖出来。

0: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1: 问你呢。
2: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积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啊。
0: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2: 喂，
4: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实在是控制不住了。宗林那个案子草样比中了。
2: 比中了？确定吗？
4: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中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2: 好好，你们都在吗？
4: 我们都在呢。
2: 好，我马上过去。
1: 比中了，秦总，
2: 去卫生中心。比中了。雷润，
5: 嗯，
2: 在哪儿呢？我看看。
5: 你看谁的？
6: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2: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
1: 对，
2: 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7: 方主任，
8: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中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新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1: 这么近啊？
8: 对
1: 啊。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8: 是啊。
7: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嗯，
8: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

0: 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1: 好
0: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2: 是
0: 啊，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2: 是
0: 啊
2: 是啊。
3: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出来了。
1: 人呀？
0: 没有，牧师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这样！
3: 怎么怎又排除？怎又都排除了？
2: 哎，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
4: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5: 咋回事嘛？真愁人。
3: 本来以为一棵树找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0: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3: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底下所有这个失灵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0: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5: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树上的顾家一样啊？
3: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啊，不用。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的情况。
0: 就说我舅。
1: 就是。
0: 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 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1: 他有几个娃？
0: 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

0: 我舅吧，他结婚结得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1: 你老家哪儿的呀？
0: 我老家，我老家就在东林。
1: 哦，
0: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1: 哪个纪？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那个纪。
0: 哎，对对对对，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姥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哎，就这么来的啊。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
1: 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1: 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
1: 那你老爷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纪三坡。
1: 三？哪个三？
0: 三，一二三四的三。
1: 坡呢？
0: 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1: 纪三坡。
0: 哎，纪三坡。
2: 知道了。好，知道了。哎，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井村。
1: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万8千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厂，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木家，怎么又出来个木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木家根本就不姓木，姓季。哎呀，我这过继过去的。你说这事闹的啊，我心。

0: 希望啊，东井村这一战是最后一战，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1: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纪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只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0: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1: 嚷了来什么你？你看我来劲。

0: 大哥，前面这是东景村吗？是了，是了。兜兜转转，六年了，立案发现场，九公爷，
1: 在哪儿啊？
0: 这儿，临门一脚了，
1: 射门！哎呀，跑慢点！
2: 大爷，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是啊，主任在吗？好几天都不在了。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不是你。
3: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了，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嗯，没听说过。我跟你说啊，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
0: 真没咋听说过，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那你就去找他嘛。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大爷。 咱这村里有姓季的没？不知道。季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季驴的季。不知道。嘿，
1: 哎，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就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叫什么呀？

0: 喂，
1: 哎，秦总，我
2: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你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0: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哎，
3: 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4: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5: 人手不够，想办法。
0: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4: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
0: 吧。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了，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嗯。
6: 你们看啊，你们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

0: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按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1: 来吧，我来试一下。
0: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1: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2: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0: 哎，那可不一定哦。啊，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1: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0: 说的对。好，
1: 可以吗？
0: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3: 没有
0: ，
4: 没
0: 有
4: 问题，
0: 没有啊，
4: 没有，
0: 都试一下，来，都过来。
5: 老龙，你回来了。哎，
1: 老张，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5: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哎，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5: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1: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的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5: 对。
1: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5: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1: 哦，
5: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啊监管。哦，
1: 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5: 有啊，
1: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张，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5: 行，好吧好吧。老左，我今天晚上就帮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1: 啊，好的好的，谢谢。
5: 做饭，
0: 回去了啊。
5: 哎，好。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龙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吗？有50000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亲，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到魏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4: 秦总好，大家好啊！
5: 啊，老曹。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你说吧。
6: 就是上一层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2: 啊。
6: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4: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6: 全部被排除了。
7: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季，也不在东京村。
6: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就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8: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6: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4: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9: 这么一说，
8: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6: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4: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6: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就他们就
4: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这个。
10: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4: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10: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6: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

0: 这果然在这个东井村治里边，
1: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
2: 哎，
1: 纪四学，是不是？乾隆二十四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2: 哎呦，还真有这个，你看见？
1: 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纪吗？
2: 我
1: 说什么？
2: 这是，
1: 啊，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影印的？
2: 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
1: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2: 也许有拓好的。
1: 都排下来。
2: 我想想在哪儿啊？
0: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它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3: 没事儿，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啊。你说的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4: 就是陶顿，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纪姓他就藏在东井下村。
1: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0: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了
3: 啊。
0: 他恰好认识这个木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1: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3: 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
5: 啊，
3: 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他们来找了。
5: 没有，没有。
1: 那个原来修村子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呢？
2: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1: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2: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啊，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
6: 麻烦了啊。
2: 哎，没事没事啊。
1: 大爷，你说村里原来有姓纪的吗？就那个烂脚丝儿纪啊，有没？
5: 这个村儿没有姓纪的。
1: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纪，烂脚丝那个纪呀。
2: 哎呦，
1: 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心观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心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纪这姓啊。
5: 这村没有姓纪的。
1: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

0: 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记呀。
1: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边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季家散破的坟。
0: 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1: 季家散破的坟。
0: 你看这不就季吗？你这刚说这不就季散破吗？这不就季家呀？怎么说没有呢？
1: 我
0: 是吧，季散破是吧，季三坡
1: 啊，季三坡，季三坡，
2: 这不就对了吗？
0: 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1: 啊。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季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季家三坡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0: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是那个改嫁了吧？
1: 对呀，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0: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木春光的？木春光啊。
1: 对呀，对呀，
0: 你看看，
1: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0: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1: 啊，是啊，听说是合葬了。
3: 哎呀，照我说啊，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4: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2: 那是个
3: 窝棚。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

0: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啊，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1: 他们都说我是走火入魔了。
0: 没有，别听他们的。
2: 你们也确实太不容易了，从一片森林里找一个草籽，这个草籽呢，正常人都会觉得它是肉眼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1: 反正呢，我今天啊，是对这个金牌茶 DNA 啊，这个是服了。
3: 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4: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线和面的结合。
5: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0: 老陶，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6: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
1: 哦，
6: 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是清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酱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1: 比中了，袁婷。
2: 嗯，
1: 比中了，比中了。
2: 啥比中了？
3: 清江两岸指纹比中了。
1: 真的，
0: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比中的。
1: 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酱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
3: 好，太棒了，好，
1: 好吧，
3: 好
1: 啊，我这就过去。
3: 什么时候走啊？
0: 我明天上午啊。
3: 哦，明天上午。
1: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18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3: 我正想和你一起去。
0: 袁婷，那我给你订票啊。
3: 别说风就是雨的，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1: 好，嗯，你不去别后悔啊。
3: 杨队，
1: 啊，
3: 对了，对了，
0: 说什么？
3: 杨队，比中了，真的比中了。 那个人就是清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比中了，
4: 那个人抓到了，
5: 真的比中了，真的比中了。

0: 秦总比重了，
1: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重了，啊，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
0: 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重的，啊，
1: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0: 就是。

0: 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来。
3: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2: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哎，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0: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4: 啊，秦总。
0: 秦总，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4: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4: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1: 快坐快坐快坐，
0: 来来来，坐坐坐坐来。
1: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啊，
4: 嗯，
1: 你多大了？
4: 31了。
1: 哦，那干这工作多少年了？
4: 8年了，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0: 嗯，哎，秦总，我们了解了一下，杨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1: 嗯，
5: 哎，杨小杰，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你5万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1: 嗯，
5: 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4: 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
1: 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0: 对，
1: 小杰啊，你知不知道

0: 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1: 我领导，
0: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
2: 严小姐，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0: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走，现在就去。走，
1: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她，扔给老师，老师有点不高兴了。
0: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1: 哎，不，
2: 哎，对，哎，杨姐，哪个幼儿园？我去给你把孩子接过来。
1: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0: 哎，好好好，
1: 是不是领导？
0: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1: 谢谢，
0: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1: 谢谢领导，
0: 好好，
1: 谢谢。
2: 慢点啊，杨姐，哎，谢谢啊。
1: 不用。
0: 太不容易了，你看，多朴实。

0: 妈妈按时来接你，你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妈妈答应过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抓到一个大坏蛋。
1: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戴铐子？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的人。
1: 闭嘴！少讲废话，问你什么说什么。
2: 姓名、年龄、职业。
3: 杜坤，48岁，职务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
1: 我们是清江市公安局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问你话呢。
0: 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1: 1998年10月17号，你在什么地方？1998年12月1号，你又在什么地方？
0: 98年的事情，谁还能记得住吗？这是要干什么？
2: 是什么？你要问我们吗？啊？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1: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

0: 号和1998年12月1号两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1: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2: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3: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儿摆官架了。
0: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4: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0: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4: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那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0: 好的。
5: 方局长，
6: 老队，我们先上去啊。
5: 哦。方局，
7: 哎，老头，
8: 老头，青椒那个案子指纹比中了，
5: 这快啊！
7: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8: 是，方局，
7: 好。
6: 哎，方局长，
5: 我正找您呢。
9: 刘处，
7: 刘处，
9: 听说清江的案子比重了。
6: 是啊，比重了，刚从清江过来呢。
9: 真好啊，真好。
6: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哎，
7: 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5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哎，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6: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啊。
7: 是啊，
6: 别着急，老子没问题。
7: 好，
6: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7: 好，走吧。
5: 好。

0: 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篱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哎，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1: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0: 切，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呢？啊，你不要感兴趣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吗？
1: 有这考虑？
2: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找着？
1: 是，
2: 走。
0: 行啊。

0: 哎呀，老昂都在呢。
1: 哎，主任，你来了。
0: 啊，
1: 有事儿。
0: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1: 电表？
0: 对。
1: 主任，咱和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0: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0: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1: 啊，你查吧。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啊，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王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豆哲？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呢。
3: 严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4: 走，现在就走。
3: 好。

0: 不要着急，检查结果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哎，你们家里几口人啊？哎呀，你们家以前是村里老住户吧？家从哪儿来的？
1: 我头疼，神经疼。
0: 头疼？是不是刚才坐车坐的？哎，不要着急啊，哎，你吃点东西，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

0: 成功了，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2: 结果出来了，就是王海。

0: 来了。
1: 王海，
2: 是王海吗？
1: 是王海，
2: 王海，
1: 王海，
2: 王海，王海。

0: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哎，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十来个小时，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问。嗯，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0: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3: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井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1: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0: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投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

0: 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领州去。我在领州待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1: 我养了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亲亲相依，人之常情。
2: 亲亲相隐，你这个时候相信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隐，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1: 我认罪，我服法，我认。

0: 这案子这回是真破了，我感觉这心里还空落落的。
1: 你说咱们走了几千里路了啊，这最后一公里咋都走不通了，人家秦总一来一下就把这个纸给捅破了啊。
2: 哥仨在这儿呢啊，找你们半天。
3: 太太，
2: 哎，别走走走，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这次这个一南攻坚的案子咱们东岭是第一个破案啊，祝贺。
0: 不是清江吗？
2: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老曹，好样的啊，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走了。

0: 案子终于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的、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碑刻、村志、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我。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人生而恨，忘愁了，打了起丢腿，该该擦呀，哥。
2: 上去。

0: 呀嘿，盼楼天爷爷哈
1: 他。小丘疙瘩。
2: 这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嗯，有吃有喝的。
3: 人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没做了。
2: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以为啊，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啊，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啊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嗯，来，我跟你说，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你使用的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啊，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4: 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3: 不要放了，
4: 我这个儿子
3: 不要放
4: 了，是白养了。
3: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2: 放下一段。
3: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5: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3: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2: 你不想看可以，啊，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他让我们

给你带两件换洗的衣裳。他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啊，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他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啊，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可不可以给我一碗米粉吃，多放点辣椒和牛肉，存在我那个钱里。

0: 我想，我想，人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1: 好，说一下过程。
0: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1: 你觉得呢？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

0: 2023年3月25日上午，春雨霏霏。
1: 船镇的风帆时代，它的帆船都是两套帆的，也就是说，横帆它可以走顺风的时候很好用。
0: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的学生们正在跟着老师学习浮船制造技艺。已有600年历史的造船技艺正在这所院校的青年学子手中延续。
2: 为什么叫黄岩培把它叫成职业教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协调发展，推进资本。
0: 而在同一栋楼里，一个和职业教育有关的重要论坛正在举行，主题是让更多人走进职业教育，了解职业教育。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前身为创办于1866年的中国近代官办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开创了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培养出如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众多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今天，无论是上课的学生，还是参加论坛的职业教育工作者，都在默默致敬一个人。画家王立征也正用他的画笔走进这个人。他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他的故事也要从一所学校讲起。

0: 这是上海徐汇区华山路的南洋公学旧址。1901年，当23岁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并选读外交科时，他遇到了一生的导师蔡元培。黄炎培的人生道路由此改变。那是1901年，中华大地处于新旧交替的巨变时刻。作为秀才的黄炎培，感受自是深刻。内史地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是典型的江南官宦宅地。1878年出生在这里的黄炎培，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长大。他13岁丧母，16岁丧父，21岁以松江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获有中举。父母双亡后，黄炎培在其叔父、姑父等亲朋的帮助下，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但面临社会巨变，他也感到迷茫。而蔡元培热心传播心学，倡导新式教育，渐渐激发了黄炎培的求知欲望和爱国热情，并启发他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1: 他从学于蔡元培，所以他实际上对中国的教育的发展实际上是充满的忧虑的，就怎么样能够使中国的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0: 而童年伙伴的悲惨命运则让他坚定地走向了办学之路。
2: 在家从不谈国事，从不谈政务的事。
0: 这是黄炎培之子黄方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记得父亲每次提到这个童年伙伴都不胜感慨。
2: 黄炎培儿时的玩伴叫顾连生，后来他在私塾里上课，顾连生也偷偷地钻进来一起来听课，也想学习，但是他时间紧呢，他那个要放羊放牛还得割草之类的，后来俩人差距越来越大。
0: 有一天，黄炎培在路上遇到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擦肩而过时，却震惊地发现这个衣衫褴褛的盲乞竟然就是顾连生。黄炎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爱学习的孩子竟成了一个遭人嫌弃的乞丐。黄炎培内心无比酸楚，教育的概念强烈地撞击到他的灵魂。即使是农民子女，其接受相当文化培育的权利也不应被任何人剥夺。一个是地主的孙子，靠了剥夺取得了文化的培育，一步步发展；一个是贫农的儿子，他的文化培育权被剥夺掉，终成盲乞。前者是我，后者是阿连生。在那种社会里，不知道有多少阿连生呀。顾连生的遭遇让黄炎培开始思考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南洋公学解散后，在蔡元培的鼓励下，24岁的黄炎培返回江苏川沙县。牢记恩师所教诲的，我们只有起来办学，唤起民

0: 挽救中国的思想。筹备办学要在川沙境内的欢兰书院新办新式教育，但黄炎培的办学之路出师不利。
1: 是我们的第一任校长，
2: 我校从1834年建校至今，已走过了189年的风雨历程。正是黄炎培先生，就是他在1903年改观澜书院为川沙小学堂，并立志创办新学，他也成为我校新学时期的第一任校长。学堂已
0: 今天的小学生难以想象。自己的第一任校长为办这所学校经历了怎样的波折？黄炎培为兴办新式教育，与好友张志赫等联名成文，提出将观澜书院的经费划归小学堂。可是三次成文，川沙厅同知陈家雄三次批文重复同一句话。川沙地狭窄民贫，殷商甚少，极款奇难，要黄炎培等自筹经费。1902年冬，黄炎培和张志赫冒着风雪，坐长江轮到南京，乘准两江总督张之洞，将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张之洞是进步的洋务派人物，上书很快得到批复，同意。1903年春，川沙小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
3: 但实际上，在当时的川沙呢，商人相对比较少，所以筹款呢，相对也是比较困难的。黄炎培办了小学堂之后，他自任总理，也就是校长，亲自授课，并且哈，他们自身呢也分文不取，以此呢来缓解学校经费困难这样的状况。
0: 在黄炎培主持下，川沙小学堂办得很有特色，质量之高为江苏之冠。黄炎培的办学之路由此开始。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浦东中学，由黄炎培于1906年创办。创办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职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这是浦东中学建校施工时所用的铁瓦刀等工具，他们见证了黄炎培的亲力亲为。我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革命家张闻天、导演谢晋都是浦东中学的优秀校友代表。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声誉。随着浦东中学的成功，黄炎培引起了一位大人物的注意。这座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的博物院，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它的创办人是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张謇是当时江苏教育界的精神领袖，1905年担任江苏学务总会，后称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此时在上海投身教育且成绩斐然的黄炎培引起了张謇的关注。在随后的岁月，张謇与黄炎培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在两人的密切配合和锐意进取下，江苏省教育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

江苏教育走在全国的前列，彰显高度重视实业教育，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办学思想，这为黄炎培提倡实用主义教育起到了重要影响。而当时的一件小事，却让黄炎培在实用主义教育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0: 珠算不熟悉，英语也不会说，不会写，就是国文能写，也不会应用，并询问黄炎培该怎么办。学生家长的问题让黄炎培陷入了沉思。受过多年传统教育的黄炎培，深知中国传统教育脱离社会经济和平民生计的弊端。1913年，黄炎培发表了著名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号召人们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建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
1: 实用主义教育呢，在明初是由黄炎培提出，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
0: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思想提出，切中了我国清末民初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一经提倡，应者云起，在民国初年成为一种教育思潮，风靡全国。
1: 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呢，主要是因为针对当时教育的状况与当时的社会相脱节，与现实相脱节这样一个状况提出的。
2: 自航班我们为您准备了可乐、雪碧、矿泉水、橙汁、苹果汁、红白葡萄酒、啤酒。
0: 当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经实施，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基础性工程，获得了空前力度的推进。放眼世界，职业教育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改革和发展。而在1915年前后，职业教育对于国人而言还是个陌生的词汇，黄炎培只能孤独地默默探索。
3: 他认为，中国如果要把国运扭转过来，把民生能够提高起来，核心是要抓教育。教育不仅仅是我们学历教育，教育要重实践，方式是试验。
0: 这张1915年的教育部委任状是黄炎培到访美国考察教育的见证。1914年前后，有一则新闻引起黄炎培的注意。美国连续颁布相关法律，职业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这让黄炎培感觉到是时候向外取经了。机会很快来到。1915年4月，中国组织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旧金山市国会。黄炎培受当时的教育部委任，担任中国游美实业调查员，赴美国考察教育，同时还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对世博会做实地采访报道。
3: 世博会被称为人类文明的驿站，世博会维新是举，世博会的灵魂是创新，展示是创新成果，对他的震撼是很大的。
0: 在美国历时3个月的考察中，黄炎培先后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学校，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会见了一位特殊的人物。1915年6月8日，纽约郊外，举世闻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在工作室迎来了一位东方的客人——黄炎培。爱迪生拿出他最新发明的留声机，对黄炎培说：“黄先生，我知道你是上海有名的人，请你用上海话向着这播音器说，不到几分钟就会照你的话放出来。”黄炎培对着留声机说道：“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两国人民如果同心同意，采用和平手段互相帮助，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走上幸福的道路。”

黄炎培听到自己的声音通过留声机飘荡在爱迪生工作室的上空，深感科技的伟大力量。这次访问美国使黄炎培接触到了当时先进的技术产品，也对职业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而爱迪生小学毕业却能成为大发明家，也给他很深的触动。黄炎培认为，当时的美国经济发达主要得益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学习引进职业教育是解决中国教育弊端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良方。于是黄炎培四处奔走呼吁推广职业教育，但他面对的对手是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教育思想，那就是学而优则仕。而以谋生就业为教育出发点的职业教育与此背道而驰。当时的知识阶层把职业教育嘲讽为抢人饭碗的教育，黄炎培逆风而行。

0: 这是位于上海黄浦区雁荡路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走入职教社，站满整面墙的职教社48位联名发起人的头像颇为引人注目。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借助广泛的人脉，联合众多社会贤达，发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
1: 从中华职教社的筹建开始，实际上黄炎培老先生就开始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0: 48位联名发起人中，既有蔡元培、范元濂、严修等教育界人士，也有梁启超、张謇等政界人士，还有一大批金融界、实业界人士。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谈到，当前中国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是老百姓的生计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只能靠教育。根本解决，唯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并认为这是教育救国的唯一办法。
1: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徽就是两只手，口号是双手万能。
0: 黄炎培被选为办事部主任，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际领导者。从此，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密不可分，风雨同舟，一直到他去世。
2: 我看到他的日记和有些资料，他一天当中可以走7场报告，从早晨早餐会开始，一直到晚上晚餐。

0: 位于上海黄浦区达浦路的中华职业学校，是中国第一所以职业命名的学校。学生们的风貌透露着这所院校的精神传承。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请全体师生保持肃立，出旗奏乐。
0: 中华职业教育设成以后，大家就要不要办一所职业学校进行了多次讨论。有人担心说，如果职教社亲自办学校不成功，岂不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吗？
2: 黄一平先生就讲，他说这

0: 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坚定地创设一所学校，要做一个示范给别人看。他说，假如我们的理论自己试验都没有成功，恰如一个将官，他不敢带兵上火线。
1: 黄炎培力排众议，为建校四处奔走，一如当年办新学的艰难历程。1918年8月20日，中华职业学校开学。
0: 黄炎培先生呢，还将他的儿子从当时的沪江大学的附属中学转学到他的中华职业学校来。
2: 黄炎培先生商量决定，中华职业学校首先开设铁工科、木工科。通过我们学校培养，希望他们能够为当时刚刚兴起的机械制造行业和土木建筑行业输送一些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才。
1: 中华职业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提倡劳工神圣，倡导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治学方略，强调铁的纪律、金的人格，来培育时代英才。
3: 纪律要铁，也就是你这个人言行举止皆文章啊，你能体现的是一个大写的人的金的人格。
4: 所以他在校内就进行了半军事化的管理，学生在校内成立义勇军，他这样的一些育人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包括一些这种理念，其实他就是希望在中华民族碰到大的灾难的时候，这些孩子能够挺身而出。
3: 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所有院校最早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涛巨浪之中，有无数学生就在抗战的第一线。黄先生本人就是个抗战志士。
1: 中华职业学校将教育与职业相结合，将职业教育与爱国主义、人格教育相结合，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试验性的学校，也遭到了很多非议。
3: 他首先强调，要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他为什么需要有试验工厂和试验农场？原因就是，你在我这里读了职校，你马上就可以有地方去谋生去用得上。
1: 很多保守人士骂职业教育是吃饭教育、讨饭教育、淡饭教育，一些教育家也认为职业教育太偏、太狭、太鄙陋，不乏很多嘲笑之声。但是中华职业学校却凭借优良的办学质量，逐渐赢得家长和学生的认可，毕业生也得到了实业界的欢迎，来校参观者络绎不绝。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被誉为中华派。

0: 他们经济管理都是我的东西。
1: 当93岁高龄的吴仲信在中华职业学校校史馆再次看到自己的毕业证书时，分外激动。他于1946年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高级商科，命运得以改变。
0: 我父亲呢，他是13岁出来学生意，所以就是接了那些资金呢，做了一个小老板。生活呢也不什么好，所以他要我去念这个学校呢，一定要把我能够学习一点本领啊。我在学校3年，我讲这是两个方面，一个在谋生本领上面，工作的这个基础啊，打了一定的基础；另外一个是在思想上面、认识上面也有比较大的提高。
1: 中华职业学校有个办学特点，就是毕业时不发毕业证书，要等学生工作一年之后，用人单位认可了，才发放毕业证书。
0: 我想呢，还是同王仁老的办学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你的工作到底怎么样？你的思想、你的服务，同你的这个技术能力，是不是为社会所认可？是不是为录用你工作单位所认可？如果认可了，你是真的毕业。
1: 这是黄炎培亲自签售的一只股票，目的是以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在建校初期面临较大的财政困难，黄炎培为建设好中华职业学校投入了巨大心力。1920年，中华职业学校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渡过难关。在当时，要发行债券必须邀请到有信用的社会贤达联合署名，但因为职业教育不被当时社会理解，所以找到愿意署名的人很难。当时在上海工商界很有威望的，无疑是当时中国银行的行长宋汉章，他也是民国第一届银行工会会长。为此，黄炎培拜访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邀请他在债券上署名。宋汉章质疑道：“你们学校的会计

0: 靠得住吗？黄炎培回答道，一般学校的会计我不敢说，中华职业学校的会计我敢说靠得住，并邀请宋汉章到学校查账。宋汉章问道，你们学校的账经得起查吗？可以，请先生明天去查也好，今天立刻去查更好。黄炎培斩钉截铁的回答，让宋汉章对中华职业学校大为感兴趣。几天后，宋汉章果然到学校查账，并给予了肯定。
1: 后来宋汉章就说，黄任之先生，以后凡是你需要审计，你找我，你签个黄炎培三个字，我就不用审计了。
0: 黄炎培与同时期的其他教育家全套照搬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不同，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使黄炎培身上具有浓厚的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2: 这一谈黄炎培，我们始终感到温暖。温暖就在于他没有离开这块大地，他没有离开名声，而且奢谈某些理想。
0: 在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先贤的推动下，1922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大总统令》及《壬戌学制》，黄炎培参与了学制的起草。在他的影响和具体推动下，壬戌学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系统，用职业教育制度取代了清末的实业教育制度，第一次确定了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这篇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是黄炎培于1925年底撰写。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一词。
3: 在这篇经典的文献当中呢，黄炎培先生提出了三个不能发达，就是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那么事实上呢，黄炎培先生他的观点是要将职业教育置于整个社会当中去考量，那放到今天来讲呢，也就是跳出教育看教育。
0: 他特别强调，办职业教育需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需下决心脚踏实地地用急屁时的功夫去做，需下决心精切研究人情物理，并需努力与民众合作。
4: 大职业教育主义是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走出象牙塔，跟我们国家的独立繁荣相结合，跟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相结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大职业教育主义啊，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一个新的飞跃和一个新的高度。
0: 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的时候，黄炎培已经48岁。如果说1925年以前，他的职业教育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学习借鉴西方教育思想的话，那么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标志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成熟。之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成为黄炎培开展教育实践的重点。
5: 这块碑应该是在1920年这个学校落成之后，由村民集资捐赠给武义堂的实验田用使用的。
0: 这是位于昆山花桥徐公桥小学里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旧址。1928年，黄炎培在徐公桥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乡村改进实验区。徐公桥

0: 乡村改进试验区是中国近现代农村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开创性事件，对其后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在华安培看来，农村教育呢，是践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办职业教育呢，需要为绝大多数的平民谋幸福。
0: 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教社的乡村改进试验，从1926年在徐公桥设立第一个试验区时，至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而停顿止，在10年时间中，于江浙沪一带农村创办起试验区、农学团、新农具推行所、农村试验学校等各类改进事业10余处，影响广泛。
1: 黄炎培倡导先富后教，富教合一，通过以教育为主导，以经济为主体，养成健全农民，从而达到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这样一个康乐和亲安贫这样一个农村的状态。
0: 1927年2月21日，夜幕降临之后，有个不相识的青年突然叩响黄炎培的家门。自称是蒋介石的手下，十分焦急地说国民党将暗杀黄炎培，请他快走快走。黄炎培立刻带着简单的行装和两本杜甫诗集与夫人王鸠思星夜离家逃走。黄炎培同国民党很多要员私交颇深，他们甚为钦佩黄炎培献身教育的精神，于是把这个来自国民党核心集团的消息通过这个青年悄悄传递给黄炎培，以免他遭遇不幸。黄炎培没有料到时代巨变再次影响到他。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到上海，蒋介石占领了长江流域以南。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炎培由于曾经拒绝中华职业学校作为国民党地下机关，被冠以学阀名义被通缉。中华职业教育社被围困，工作人员被要求写字据证明黄炎培是反动，被工作人员严词拒绝。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室被砸封闭，所有工作人员被逐出。第二天又有暴徒到中华职业学校，用手枪指着校长潘养尧的胸口逼着交出学校。第三天，师生们大呼这是我们的学校，师生们用生命保住了学校，黄炎培被迫流亡大连。
2: 那么到大连以后，黄炎培先生建了个很简陋的地方，一个旅馆，在那里住下来，然后闭门读书。黄炎培先生在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说继续在关心着自救社工作，还在思考着自救社的发展。
0: 一天，忽然有人从隔壁开着的窗户叫道黄先生，并走到黄炎培的卧室，紧紧握住黄炎培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原来来人是日本特工，奉命监视黄炎培的一举一动的，但是耳濡目染之下，看到黄炎培每日读书写字，生活清苦却忧国忧民，大为感动，并表示再也不受日本人指使，反而做起了黄炎培在大连流亡期间的警卫。黄炎培在其南洋公学同学、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斡旋下，得以返回上海。为了保护中华职业教育社，1928年6月

0: 26日，黄炎培辞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但他仍然处于当局的监视下。种种考虑之下，1931年4月，黄炎培赴朝鲜和日本考察。在日本，他敏锐地观察到日本侵华备战的气氛很浓，于是特地买了3本暴露日本计划侵华的书籍带回国。4月23日，他在归国途中偶然得知日本将于本年对华出兵，并了解一些日本出兵计划，这让黄炎培忧心不已。归国后，黄炎培急忙奔走呼号。5月，蒋介石委托邵力子邀请黄炎培面谈。黄炎培将所见所闻以及在日本买到的3本书送给蒋介石，蒋介石默不作声。1931年9月18日，国土沦丧。黄炎培每每回忆起来，痛心不已。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后，黄炎培逐渐意识到，没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办不好教育的。
1: 98事变爆发之后，黄炎培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他深刻地认识到，职业教育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社会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旧帮图存。
0: 我们在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陈列馆找到的这本《国训》杂志，是黄炎培于1931年12月23日在上海创办，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9·18事变后，黄炎培立刻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参与发起抗日救国研究会，依托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救国通讯》杂志，后改称《国训》。
2: 《国训》这个杂志是在民国的时候是唯一一份专门宣传抗日救亡的一份杂志，然后演讲啊，黄炎培也好，包括我们职教社的那些领导也好，到处都演讲宣传抗日救亡。
3: 在1939年，我们重庆遭到大轰炸，然后5月3号、5月4号这2天呢，就炸得比较凶，就把我们在重庆的中华职业学校的这个校址就炸毁了。
0: 在黄炎培的倡导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1935年邀请各方专家集会，拟定复兴民族的行为标准。黄炎培在会上满怀悲愤，慷慨陈词，号召职业教育工作者用新精神来实施职业教育。所谓新精神，就是对己则刻苦奋斗，对群则精诚团结，对事则丝毫不苟，始终如一。在黄炎培的积极呼吁下，职业教育界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
2: 我们还举办青年兴起讲座，我们举办青年兴起讲座呢，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不管是政界的、商界的、教育界的社会名流，来给我们的青年、给我们的民众做演讲，主题大概都是围绕抗战。
0: 60年过去了，区区贡献付一笑，一切何足道？譬如昨日死得好，国难来死复生，与人一心来和顽敌拼。打开门户要入群众群，铲除崖岸要与平民拼。 烧得我心。

0: 太阳一般热，照得我心明月一样明。身非我有，记得此人否？从此无身，献给民族，献给国家有。这首《重做人》的诗，写于1938年，黄炎培60岁。时值国家遭受日寇侵略，国破家亡，百业凋敝。黄炎培的教育救国理想，似乎成为一场梦。黄炎培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这首《重做人》成为他继续奋斗的誓言，是他生命历程的新篇章。
1: 这首诗的背景还有点意思，就是他60岁的时候是1938年，这个时候他正从上海一路流亡到了成都，在成都他满60岁了。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60岁了，我们就退休了。黄炎培选择的是重做人，并且他的定位是还要为国为民，把每一寸光阴每一份精神都用来为国为民。
0: 黄炎培越发感觉到，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造福人群的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和他的职业教育也一同来到了新时代，迎来了新目标。1957年5月26日，北京南河宴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中华职业教育社建设40周年纪念会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幕。
2: 中华职业教育社从1917年创立以后，到1957年正好是40周年，所以职教社在由职教社组织的地方都隆重地举行纪念活动。
0: 黄炎培在开幕讲话中提出，职教社今后的方针是继续存在发挥作用，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开展函授师范教育，继续研究和实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加强社员和有关人士联系，提倡民办学校。
2: 周总理在这一次大会上面申请的以知识分子改造为题，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总理强调，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职教社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历史道路。
0: 作为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纯真的教育家，黄炎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十足地完成他最伟大的“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使命。1965年12月21日凌晨，黄炎培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88岁。

王延培先生呢逝世了，还在医院里面，周恩来总理去看望他，当时他还穿着一身病员的衣服。这个周恩来总理就和黄延培先生的夫人姚维军在商量，就是怎么样跟他换衣服的事儿。姚维军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要举行追悼会，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当时就很感慨，就说黄任老，黄延培先生是任职，平时都称他黄任老，黄任老一生为国为民走了，还是要穿一身

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就这个吩咐这个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连根连夜地赶制了一套毛料的中山装。

0: 王炎培的大哲学教育主义啊，尽管在100年前提出，但是在当前具有现实的意义，对当前的哲学教育发展也具有推动的作用。
1: 王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精辟地论述了职业教育的宗旨、方针和功能，系统地研究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机制和改革方向，深刻地阐述了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思想宝库。
2: 王炎培先生早在接近100年前，他就讲，他说：“教育本包蕴实也，无端加以介质，自驱实业于教育之外，乃至成为种种不良之结果。真正的产教融合，就像王炎培先生讲的，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水乳交融。”
3: 我校继承和发扬王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倡导敬业乐群，劳工神圣。进行培根铸魂，养人文匠精，坚持大职业教育主义，
4: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个口号我觉得到今天都适用。现在越来越面临就业的问题，就业又面临一个培训提高的问题，所以这几年中央领导特别强调发展职业教育，新的职业教育法也通过了。
1: 2014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2019年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1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让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特色更为鲜明，书写了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壮丽。

0: 一大早，村民任大兵就开始忙碌起来。每天早晨，满满一车活鱼都会被准时运到村中。当8000多条扬子鳄开始享受美味早餐的同时，游客们也陆续来到了这里。
1: 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是
2: 感觉一点攻击性都没有。
0: 这是位于浙江省湖州市管带村的扬子鳄自然保护区，因为保护区就在村中，管带村也被人们称作中国扬子鳄村。游客们常常带着几分恐惧来到这里，却会被眼前的景象颠覆认知。与人们传统印象中体型凶猛的弯鳄尼罗鳄不同，扬子鳄的身长不足2米，还不到尼罗鳄的一半。就连鳄鱼界的招牌动作死亡翻滚看起来都有几分呆萌。为了能近距离观看扬子鳄，人们通常选择乘船游湖。船长老陈每天都与这些小家伙朝夕相处。
3: 我听说您是当地很有经验的船长啊。
4: 不，没有什么经验。
3: 您能带我逛一逛吗？
4: 我已经开了10年了。从开始到现在。
5: 哇，过来了！哇，眼看着2条奔着我们直过来了。你好，你好，杨子，你好啊！你看他走过来了，他一点都不怕人的，灰色的小脑袋啊，真好玩！呦呦，你过来了，你好，你好。他过来之后会袭击吗？
4: 他是很温顺的，他以为是吃的，他以为你要喂他，以为吃的。
0: 人们印象中要敬而远之的凶猛野兽，在这里却显得十分温顺。扬子鳄在中国历史上早有记载，史书中称之为驼，是中国特有的鳄种，和恐龙同一时代，距今已有2亿多年的历史，被称为动物界的活化石。但对于管带人来说，这个曾经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却是他们从小就司空见惯的伙伴。村民们习惯把它们叫做水壁虎，这些水壁虎不仅从不主动袭击人类，还常常会到村里讨口吃的。
4: 多吃一点。以前在我10几岁时候，我家门口一个很大的塘的，就有水壁虎。它呢，有时候你淘米啊，或者是

0: 皮肤啊，那个棒槌槌啪啪的响，就跟我们拍手差不多，他就知道了，他就在这，他就游过来了，他以为是吃的，他以为你要喂他，以为吃的，
1: 就过来找吃的，其实，
0: 他这个东西呢，要是有生态的，生态越好，他就又生存下来的。
1: 所以现在大家来到这儿了，看羊子鳄。看到咱们这边好的生态，其实反而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处了。
0: 你像星期六周日老远的小孩都赶过来了，他因为这一个科普教育，就是这个东西它奥妙奥妙哪一点呢，它有2亿3000万年呢。
1: 在来到管带村之前，真的很难想象当地人和扬子鳄之间有着如此和谐紧密的关系。你看刚才我们在船上聊着天，就会有许多鳄鱼循着声音在船边游来游去，对人类非常的信任和亲近。当地人告诉我说，在这儿扬子鳄就是实实在在的宝贝，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产业发展，当地人都会考虑到扬子鳄的需求。正是靠着这样数十年来的悉心守护，成就了当地人与鳄鱼之间的和谐景象，也让这里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中国扬子鳄村。
2: 地处浙江省湖州市的管带村，位于长江下游群山环绕中的一片冲积平原上，丰富的湿地，茂密的植被，十分适合扬子鳄的生存。人与鳄在这方山水间相伴相依，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2008年，为了扩大扬子鳄的生存空间，管带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搬离了世代生活的村庄，把家让给了扬子鳄。人们在保护区3公里外重新建起了一座新村，在这里村民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村中央的文化广场上，孩子嬉戏玩耍，老人闲话家常，日子过得舒心又充实。
3: 这光看这房子就很漂亮，
0: 都是三层的小楼房，一门一户。
3: 哇，太宽敞了！这上面是多大面积啊？
0: 大概都一般都是120平方左右。现在基本上家家都有吃药车的，超市什么都有，卫生院也在这边。生活好了，那环境什么污染啊，什么那垃圾分类啊，这东西也政府也重视起来了，怕这个污水啊流到那个扬子鳄里面去了。他们搬出来以后呢，地盘腾给鳄鱼了以后呢，他们就在周边呢、打工，有的呢。就搞苗木哦，有的搞旅游，像我们在扬子鳄上班呢，一般的5-6万呢，也有的，还要把养老保险都搞好了，这我们很感觉到也够满足了，
3: 经济上提高了，生态好了，好像这两方面都是相辅相成，越来越好的状态。
0: 是的。
2: 如今2000多人的村庄里，已经有一大半村民搬进了新村。他们有的在保护区里工作，有的依托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做起了苗木产业。2021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4万多元。而村民们腾出的土地，也让自然保护区得以不断扩建。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占地375亩的综合性园区。扬子鳄的数量也从村民最初自发保护的11条增加到了8000多条。这里之所以能够成为扬子鳄的家园，得益于当地一种独特的水利系统。
1: 今天的管带村已经成为了扬子鳄舒适栖息的家园，然而在历史上，这里却因为地势低洼，使人们备受洪水之困。于是，懂得利用自然改造环境的人们，建造起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水利系统，人们称为斗堤。直到今天，这些古老的遗存依然在发挥着作用。
2: 冬季来临之前，管带人会到斗堤上排查险情，遇到有隐患的地方，大家就一起把6米多高的木头一根根夯进斗堤的根部，连成一排稳固堤坝，这被当地人称为打太平桩。在管带村，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由于这里地势低洼，常年遭受洪涝灾害，

0: 活在这里的先民不但稻田不保，人身安全也时常受到威胁。为了让生活更有保障，人们开始用土筑堤圈田产粮。这种形如斗状的水利工程被当地人称为斗。这里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斗区，斗区内有田有水，植被茂密的湿润环境，让顺着扬子江来到这里的鳄鱼找到了最适宜栖息的地方。
1: 斗长呢也在 在这里。
2: 哦，这是斗长。
1: 对，我们斗长先生。
2: 你好陈斗长。为什么做这样的工作需要一位斗长？
1: 因为在我们的这里呢，鱼从很古老的时候就有斗长，是老百姓，我们老百姓自发组织的一个组织。但是抗洪防汛的时候，大家都要听斗长来指挥的。
3: 突然想到那个锣很叫很叫，老百姓听到了自发的全部过来的会。
2: 这真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了。
0: 在管带村，历来有锣声大如天的说法。每当洪水来临之际，村里的青壮年都会毫不犹豫地冲向斗堤，牢牢护住堤坝的稳固。就在人们年复一年的修斗护斗中，这方人与鳄共同生活的家园也被一代代守护下来。
4: 现在修的不结果，没几乡村了，没几乡村建成了。
2: 这房子是什么时候修的呀？
5: 房子有十年。
2: 哦，十年了，看着还是很新，很漂亮。
0: 每年打桩期间，家家户户都会备上猪头膏，犒劳辛苦一天的人们。猪头肉剁碎煮熟，用笋叶和稻草包扎起来晾干，就做出一道可口的江浙美食。猪头膏耐饥，易于保存，是人们干力气活补充能量的最佳选择。
1: 哟，看媳妇，那这是我们这里猪头做的，味道很好的。
2: 就是以前，打桩的时候都要吃这个吗？
1: 我们斗上在防洪防汛的时候啊，就很危险。因为斗区我们比较窄，水多的地方可能就是一米宽度，它随时可能就是能塌方的，拿什么刀割一下，就你吃一块，他吃一块的，就马上能补充上去以后继续干活，很可能就是几天几夜都不下斗的。
0: 历经2000多年的时光，一道道斗堤在人们的精心维护下，如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护佑着人类的家园，也守护着扬子鳄的栖息地。每年的8、9月份是小扬子鳄破壳而出的时候。刚刚出生的小鳄鱼天敌很多，野外随便一只鹭鸟都可能把它吃掉。为了保护这些鳄鱼幼崽，管带人会四处找寻，把它们送到保护区的扬子鳄幼儿园里。村民任大兵是保护区里的工作人员，照看刚刚出生的小鳄鱼是他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2: 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繁育室里面有多少小扬子鳄呀？
6: 有几千条呢。你像那个3岁以下你是幼儿啊，是吧？3到7岁你是亚成体啊，到7到12岁是到成年了呀。整个说放到野外去啊，
3: 野外犯规的每条鱼都有身份证的，打芯片的。
0: 古老的物种有着许多奇妙之处，小鳄鱼的性别并不是它的父母决定的，而是由孵化时的温度决定的。
3: 遇到干旱天气，它不是达到35、36度了，那时候它出来的雄性子比较多。你假如说它要是到那个30度以下，那时候呢，它的那个性别雌性就比较多一点。
0: 任大兵对扬子鳄的喜爱源于父辈的影响。听村里的老人说，20世纪40、50年代的时候，这里的扬子鳄还随处可见。但是到了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适宜扬子鳄生存的河滩水域越来越少。当时整个中国只有不足150条，扬子鳄濒临灭绝。

1975年，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黄柱坚教授来到这里调研时，无意间发现了扬子鳄的踪迹。他在惊喜之余就交代大家，如果遇到扬子鳄，一定要

0: 教授的这番话，他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些和大家朝夕相处的水壁虎竟然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1979年，大队专门腾出了一口鱼塘，把当时找到的11条扬子鳄集中起来养护，这里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民办的扬子鳄保护区。
1: 所以最开始那11条鳄鱼是养在这儿。
2: 对，
0: 当年管带人既没有养育扬子鳄的经验，生活也不富裕，为了让这些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吃饱肚子，人们费尽了心思。
2: 那时候没办法呀，你不像现在它条件好了，我就说你在繁殖区的时候我还给点牛肉给它吃吃，那时候你哪有那么多钱，充饥吃饱我就癞蛤蟆给它吃。
1: 但那个时候到哪儿找那么多癞蛤蟆呀？
2: 刮风下雨打雷天地，那个癞蛤蟆比较多，你就晚上拿着手电筒去抓，
3: 说那羊儿好，
2: 这个是宗旨。你怎么叫好，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儿孙满堂才叫好嘛，是吧？
0: 为国家保护好珍稀物种，让扬子鳄家族子孙满堂，成为了管带人最朴素的想法。1984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批自发保护的扬子鳄孵化出了10条小鳄鱼。看着一条条可爱的小生命，大伙儿的干劲儿更足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任大兵的父亲任小海却突发脑溢血，倒在了鳄鱼池边。临终前，老人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养的这些鳄鱼。
2: 老父亲当时眼睛瞪着我看，说不了话了，他眼睛一直瞪着你看，因为他也倒在鳄鱼池旁边的。我在想，是不是我还要去把他的这他自己辛辛苦苦养下来的鳄鱼，我还一直把他养下去。
1: 您觉得父亲是在交托给您？
2: 对，我是想我们的鳄鱼好比是我们长阴县的一张名片在外面，但那是我的荣耀，但我老了退休以后，我是不是让他能走向那个扬子家，真正的野外走出去。
1: 所以要是这样做的话，父亲也会很高兴的。
2: 我想是吧。
0: 保护扬子鳄，让这些大自然的精灵重归江河，不仅是任家父子俩的愿望，也是管带人共同的梦想。他们把扬子鳄看作村庄的一员，像照顾家人一样关爱着他们，守护着这片山水。如今这里成为了扬子鳄之乡，当初村民们保护起来的11条扬子鳄已经发展到8000多条，古老的物种摘下了濒危的帽子，人与自然在这里和谐相处，相互成就。2007年，随着扬子鳄数量的不断增多，管带村的扬子鳄保护区升级为省级自然保护区。为了给扬子鳄腾出足够的生存空间，管带人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整村搬迁。说起那时内心的纠结与不舍，村民王东义还是记忆犹新。
4: 搬家的就是说有点恋恋不舍啊，心情当时很复杂的。其他人没说啊，就我跟我老婆就在说了，在这个老屋里面我们现在就不回来了啊，就是坐到最后一晚上了。当时的时候就是一夜都没睡好啊，回味以前那种欢乐的时光，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在这个老屋生活的时候。
0: 人们常说故土难离，一间老屋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历史，也留存着难忘的儿时回忆。但为了让扬子鳄能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管带人忍痛割爱，一步三回头地搬离了世代生活的家园。为了让大家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政府除了给予经济补贴之外，还在新村里建设了完备的生活设施，卫生院、超市、幼儿园一应俱全。

0: 随着保护区的不断扩大和升级，许多村民都来到园区工作。每个月3000多块钱的固定收入，让村民们的日子有了不小的改变。
1: 现在再回想起来，能够理解当时这样的选择吗？
2: 现在肯定能理解了，因为养殖保护区现在慢慢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好处呀。我说的最简单一个事情吧，就是说我们这边以前的话都要出门打工的，现在养殖里面必定有一部分除除草啊，捡捡垃圾啊，清理清理树枝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是有偿劳动。你跑出去了之后，别人一问你是哪里人，我是养殖的人，感到很自豪的。
0: 如今1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人们早已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
3: 香菜也可以啊。
0: 闲暇时光里，村民们会在家门口的小花园里养花种菜，日子过得比之前更加幸福安逸。
4: 做了一段时间马上就好了呀，这里到底方便，买菜什么都方便，这里还有一块小菜园，它公交车就在附近嘛，不用骑车出去了，出门便利，买菜也好，一般有点什么事到村里面也方便，这里经常放电影啊，什么娱乐也好的都有的，小孩玩的也方便，你看这里

0: 把家让给杨子鳄，管代人让得坚定，让得坦然。虽然让出了世代居住的土地，但换来的却是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人们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建起了新的家园，也把更多的梦想和希望播撒在了这片朝气蓬勃的土地上。
1: 如今的管代人为了让扬子鳄的生存环境更好，不但把垃圾分类做得更加细致，还改掉了在河里洗衣洗菜的老习惯。就连村里曾经连片的工厂企业，如今都换成了绿色环保的苗木花卉产业。富海一家的苗圃就在自然保护区的旁边，一颗颗种在地里的紫薇花瓶给今天的管代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
0: 走在园子里，我发现这边全是用苗木编织成的花瓶哈。
2: 对，我们这一片的话它都是紫薇花瓶，我们这一个花瓶的话可以卖到2000多元，
0: 算下来这个收益就很可观了呀。
2: 对对对，一亩地的话是100棵，20万，然后给它算一下账的话，它就是靠近1-2000万，然后我们除掉成本的话大概6-700万左右。
1: 看着如今1年6-700万元的利润，回想起当初村民们为了保护扬子鳄所做出的艰难决定，傅海义的心里感慨万千。省级扬子鳄自然保护区建立后，为了保护周边的生态环境，镇里决定关停污染企业。傅海义的父亲傅立平当时经营着一家水泥厂，一年几十万元的利润是一家老小的主要经济来源。
3: 零七年的时候好像村里那就是来通知的，水泥构件它多少有点污染，因为我们这里本身就是保护区啊，他们来村里面来的话它主要原因也是为了这一点，是吧，对他们有影响的。他一讲嘛，我夜里连饭也没吃嘛，就是跟人家的寝食难安了。
2: 他当时关在房间里关了一夜，然后抽了很多烟嘛，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到他反正愁眉苦脸的嘛，
3: 心里不舒服归不舒服啊，是吧，顾全他这样的顾大局的呀，是吧，所以我跟他们说的，我说你们别急，慢慢来，会弄得好的。
1: 虽有不舍，但为了扬子鳄，许多管代人陆续关停了赖以生存的工厂，开始找寻新的出路。为了让大家尽快找到合适的产业，镇里不但组织村民们去周边县市学习苗木种植，还请来了苗木方面的专家给大家做技术培训。就这样，在政府的支持下，管代村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改种苗木花卉，村庄所在的四安镇也成为了中国苗木之乡。

0: 当初为了守护扬子鳄做出的牺牲，如今都给予了人们丰厚的回报。
1: 中国式的这种现代化，其实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样一种方向和路径，所以我觉得管带村就恰恰是符合这样一个发展的这种方向。其实以前我们往往这个在一些特别是农村地区发展过程之中会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注重环境保护可能就会影响到老百姓的生计，那老百姓要发展生计发展工业呢又会破坏环境。但我觉得管带村的这种典型意义就在于它找到了一个生计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平衡点。
0: 一人一鳄，一豆一田，在岁月枯荣间相互扶持，一路向前。每一次蜕变都在积蓄力量，汇聚成人们对山水的呵护与守望。斗区内几万亩稻田即将成熟，夕阳笼罩下，金黄的稻田旁，管带村一片祥和。
2: 自然造化万千，给予了管带人不断谋求振兴发展的动力。人们的精心呵护，也让这方山水更具灵气和活力。对于今天的管带人来说，草木无心，却见证着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扬子鳄无言，却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管带人用他们心中的画笔画出了自然的神奇和谐的力量，画出了一幅属于天地人的美好画卷。

0: 十月，当来自北方的寒冷空气一路向南时，霜降时节就要到了。这里即将迎来柿子收获的季节。一大早，因产量高而入选柿子明星候选人的几家柿农就赶往柿子园，评委会又给他们统一拍参选照片。
1: 出现一点，
2: 看镜头了，三、二、一，微笑。
0: 湛蓝如洗的天空下，是满山遍野。

0: 柿子树。适龄背后的乔山山脉像一座巨大的绿色长城，把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分开，使得这里背风向阳，四季分明，成为闻名世界的柿子优生区，有着中国柿乡的美誉。这里就是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它位于陕西省中部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的过渡地带。富平128个村庄大多以柿子产业为主要收入，13万柿农祖祖辈辈就在这片黄土地上耕作收获。如今富平各村家家有楼房，户户有汽车，村民的生活像一颗颗火红的柿子，甜蜜而幸福。2022年是冯兴种植柿子的第四个年头，柿子树从种植到收获需要近5年的时间，目前冯兴的果园还没有进入挂果期。不同于老一辈柿农，年轻人对科技的掌握和运用早已十分娴熟。
1: 微子化已经正常运行了，
2: 我这60亩的园子，就一个灌溉房，一个手机就能来掌控。每次施多少化肥可以经过计算，比较精准，不会对这个周围的地下水造成污染。
0: 4年前，学习数字化管理的冯兴从南京回到了家乡。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60亩地，并把数字化管理方式应用在自己的园子里。现在，他的数字化种植又要升级，投资新建的几个柿子棚需要安装一批新的智能设备。
2: 马上要再把录个探测器，通风系统干啥吧？
3: 那么看来得多钱？
2: 这个肯定能花的多些，这样。刚才问了几家。
0: 冯鑫的果园还需1年才能挂果，这也意味着4年来他还没有任何收入。如今他这个新想法又要投入不少钱，母亲免不了有些担忧。作为家里的大学生，母亲一直希望他能留在大城市里有个稳定的工作。
3: 我们说60年代的人那个时候考学就是为了说跳出农门，这现在他要跳进农门，所以说在这关键这一块高科技的测量测出来你还会操作呢，你咋去改良头啊？所以我说农民不好当，农民这是一个大课堂，要在这里边干得好真的是非常有能力才能行。
0: 在回乡创业这件事上，冯兴很坚定，这位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
2: 一方面吧，我学的是这个系统工程，我就希望通过我学到的这些知识去把这个系统去更新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看到我的父母以前加工柿饼的时候多么的辛苦，我就想用我的所学让这个过程不再那么累人，同时呢还能增加产量和经济效益。
4: 这个就是一台是吧？
5: 对，这些是就像那些，
6: 还得去趟银行。
0: 年轻人有想法有冲劲儿，但面临的困难也不小。几天忙活下来，无论是资金还是设备都没到位。冯鑫明白，种田仅靠不怕吃苦是不够的，还需要不断的学习摸索。
2: 我本来就很难，这么大一片地方，然后还搞农业，其实干啥都不容易。
0: 就在冯兴四处奔走的时候，几十里地外的马继玲也在柿子林里忙碌着。
7: 哎呀，这个今天晚上那这寒潮霜冻不得啥是啥了。哎呀，本来这还是多收一点，前不老婆以后在北京转一圈去。
0: 马继玲是当地最早一批种植柿子树的村民。富平虽然有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优

0: 久的重视传统，但在过去，老辈人并不把它作为吃饭的营生。20世纪80年代，流传着一个说法，叫“柿子不成林”。那个时候，粮食作物还是人们生活的主要依靠，柿子树只是在农户家的房前屋后零星种植，产量极其有限。村民的日子过得很苦。
1: 这么几个那衣服是，都是都换了穿的。七八岁的时候，我父亲把我叫到，家里，我就叫我把那一个棉袄脱下来，脱下来他走的时候把那带走了，带好回在陕北换粮去了。那相当可怜，那一冷的话，人都不，连被子不吃家里。
0: 为了摆脱贫困，1999年，富平开始推广柿子树大规模种植。虽然还有疑虑，但穷怕了的村里人还是决心试一试。当时马继玲是村里的生产组组长，在他的记忆里，那次产业转型并不是一帆风顺。那个时候谁都没有大规模种植的经验，一切都得摸索着来。
1: 那都对这个认识不明确，你像好多把它栽的米家园一掐一下就死了。
0: 失败了就从头再来。5年时间，他们精心看护着自家的柿子树，终于等来了第一次丰收。
1: 没想见一次性要卖55000。我儿子结了婚后，我刚刚1964不就卖了我，买套房。
2: 预计未来5天，强大的冷高压将会推动着最强寒潮。中央气象台发布寒潮黄色预警。这时果蔬生
1: 产。15点以后，到时防冻雨了，压水了。
2: 低温冷菜风险。
0: 这段时间是采收最紧要的关头，寒潮频繁，老马就住在了自己的园子里，24小时看护着。

0: 经过一天一夜的保温，受冻的柿子树得到了缓解。
1: 现在还拖着，
2: 烧
1: 冻严重很，行，问题不大，比较乐观，这是，才能搞。
0: 天气转好，老马的心也定了下来。眼看又是一个丰收年，有了好收成，他和老伴儿计划许久的北京之行也可以如愿进行了。如今在富平，由市农组成的农民合作社已有170多个，合作社的成员平均每户每年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作为中国最大的柿子生产基地县，2022年富平柿子挂果面积18万亩，产量达到28万吨，年产值65亿元。世世代代栽种的柿子树，从房前屋后的点缀，变成了真正改变富平人家命运的产业树。这片土地有历史，有沃土，还有湛蓝的天空，更有迎难而上的精神。柿子傲雪凌霜而玉田，这里的人也一样。
3: 咱们知道做农民不容易，做这个职业农民也不容易。
0: 这一天听说年轻人遇到困难，郑耀文一大早就来到果园找冯兴。郑耀文是陕西省首批高级职业农民，十里八乡的果农都喜欢找他帮忙出主意，
3: 帮助年轻人，其实就帮助自己。人们都说年轻人都进城了，说实话我们国家现在乡村振兴嘛，乡村振兴也需要人，我们的土地也需要人来耕种，就是说做产业，只要你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你都要耐着性子，贵在坚持。
0: 前辈的鼓励让冯兴重拾了信心，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前几天还在抱怨的母亲也特意把他叫回了家。
4: 这岁数又

0: 个1957年这个可以进行无息贷款。
1: 最后发放的个人及小微企。
0: 你不是想投资那给朋友买设备？再就是有这个物流，这个物流。
1: 啊，没什么贷款的，没什么，我把这钱贷出去了，物流钱不多。
0: 你现在个哈，你先用，哪怕贷好了，你这你先。
1: 贷好了再还。
0: 啊，那个，你先用，你先用这，你不一定贷款啥时能还来，你这就是紧的要买设备，你先买。哦，下面，啊，你这个不好不要。
2: 我马上。
3: 在母亲的全力支持下，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虽然没有达到风星最理想的状态，但也是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4: 以前啊，我也不是能非常的理解，为啥我的父辈们没事总爱往地里跑。现在我看到我这60亩的园子，我也非常自豪。
3: 冯鑫的坚韧和坚持，源于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不畏苦难的态度，他是富平新一代奋斗者的缩影。墙头累累柿子黄，人家秋货蒸灯厂。霜降节气终于到了，富平家家户户都忙着采摘柿子，有的村子还举行吃柿子大赛、削皮马拉松等一系列活动，游客络绎不绝，每个村都格外热闹。一筐筐柿子被农家采收回去，这时候柿子才开始了时间最长也是最甜蜜的形态转换。富平尖柿是做柿饼的最佳品种，采摘的鲜柿要第一时间进行削皮，然后经挂晒、风干、灌藏等12道工序，最后在阳光、山风、时间的沉淀下自然出霜，柿饼才算做成。收获的季节里，村庄中也是喜事连连。
5: 各位乡亲，今天是阳中建功18世孙杨新国。
3: 按照传统，新人在婚礼开始之前都要捧着2颗柿子进入祠堂，寓意着好事成双。交谱是婚礼中最重要的一项仪式，不仅意味着整个家族对新人的接纳和认可，也代表着家族精神的延续。杨家祠堂供奉的是杨氏先祖杨爵，明朝时的监察御史，他直言敢谏，与海瑞齐名，有南海北洋之称。明嘉靖时期灾情不断，杨爵多次奉旨视察灾情，目睹了饥民们流离失所、千里饿殍的景象。他向皇帝3次谏言，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固邦本书《龙志道书》。
6: 夫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是说，民是老百姓国家的根本。如果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话，国家就会强盛；如果一个小家灭亡了，国家就会危亡了。
3: 那是朝堂腐朽。杨爵的上书让皇帝大怒，连夜将他打入大牢，施以酷刑。杨爵在狱中又忍着剧痛写下《狱中谏书》，规劝皇帝能早日悔改。5年之后，杨爵才被释放，回乡第3年就因病去世了。
6: 10年关8年监。哦，非常的艰辛。他写那个墓志铭的时候，就是说“则无善者从之，无不善者改之”，啊，就是说人家都立碑的追求长生不老，那个永垂不朽，而我是当时想做天下第一等人，干天下第一等事，这是我的抱负，我没有实现，那么我就与草木同腐朽。
3: 杨爵的事迹被世代传颂。他耿介为民，傲雪

0: 趣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富平人的性格。每当柿子收获的季节，人们想到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也有无数富平人傲霜斗雪、初心不改的往事。采摘季很快过去，村庄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陈平又开始张罗起博物馆的事。生活在富平曹村的陈平是柿子红了合作社的社长。2015年12月，陈平在家乡的老院落里建成了一个200多平方米的柿子博物馆，用来安放他多年来收集的藏品。
1: 任警察说是这个四根甲骨四树长青，然后这个四滴和这个四字是医生用不分离嘛，所以说这个寓意就非常的好，各种器物啦，这个绘画啦，这个装饰啦，它都在运用这个四滴纹。
0: 四滴纹美观大方，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应用，它寓意永久如意，一直为人们青睐。中间花托代表着中央，四枚萼片代表了四个方向，所以也被称为天穹之花。陈平为了充实自己博物馆的内容，他常从史书典籍中寻找答案，也去拜访一些研究历史的人。李问普曾经是富平县文化馆馆长，研究当地历史已有30多年了。相传皇帝曾在这里采首阳之铜以铸鼎，大禹治水后九州升平，又在这里铸下象征天下的九鼎。5000年文明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积淀下厚重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富平县原址在宁夏吴中一带，直到西晋时期才迁到陕西境内。
2: 富平县因为战乱搬到咱们平阳县，你想那是长途跋涉，非常艰辛。咱们这边漫山遍野的这个柿子，它在饥荒年又救命之恩，
3: 那柿子三年粮嘛。
2: 对，这一方水土养育了这一方人，柿子是脑血淋伤，加强不屈。它体现出来是一种大气，是一种包容，是一种吃苦耐劳。
0: 平阳县的人接纳了远道而来的灾民，为了安慰饱经战乱之苦的人们，后将地名一并改成了富平，寓意富庶太平。就这样，一棵棵柿树伴随着一代代富平人生息繁衍，和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4: 平阳这块的柿子收购率不错，还是要提高这块的品牌化跟标准化。
0: 2021年，村里合作社的成员靠着卖柿饼，每人有3万多元的收入。乔冰冰希望这个数字能再提高一倍。近年来，富平柿饼不仅畅销中国大江南北，还出口到韩国、日本、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品牌价值达51.59亿元。为了进一步提升品质，乔冰冰想到的办法是引进新设备，扩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柿饼。
4: 那一天都可以弄，为啥今年不行呢？
5: 产品要求这个品质，跟这个产品的这个电商化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和这个严格的一个要求。
0: 由于要再加大资金投入，会上大家议论纷纷，各有各的看法。乔冰冰知道他还需要多点耐心。今年36岁的乔冰冰是土生土长的富平人，2006年大学毕业后在安徽工作。那时电商刚兴起不久，他注册了一个网店卖家乡的柿饼。随着销量的大幅稳定增长，自家日子过得红火了，乔冰冰没有忘记乡亲们。
6: 这块咱房四个字在这住的，一面窑，两间房，这一个厨房，6、7口人，就是进进全全的就好住的。
0: 经历过

0: 日子，所以更懂得珍惜感恩。几年来，乔彬彬的合作社以代加工、订单经营、青年合伙人等形式，带动周边七个村集体发展经济。
1: 原来这块三村把我养大，我这块要把三村养大。我通过在外头几年这块的发展，我就想回来帮助村民做些啥。只有村民这块服了，才能算真正的服。
2: 哎，
3: 看吧，
2: 哎，好，
3: 行，
2: 那行那行，
4: 咱这么晚怎么回家？
2: 哦，请客那些忙些啊，啥？
3: 嗯，
2: 那行那行。
0: 乔彬彬所在的庄里村是富平柿饼的主产区，这里生产的合儿饼因其将两个柿饼其相对合在一起包装，故而得名。合儿饼大多是村民自行生产制作，成品质量靠的都是各家的经验。现在要求标准化生产增效，意味着更统一的要求、更高的制作水准、更长的周期。老乡们的这一关可不好过。
1: 开完会，你还有啥想法？肯定就上好了。
5: 但是我也怕生意太那个。
1: 它的加工工艺要改进，它的品质要提升。自身这一块的，想下些功夫，想些办法。
2: 对，
1: 这事情绝对能成。
2: 嗯，
1: 这成了可是长远的。
2: 对，那肯定啊。
0: 眼见为实，乔彬彬带着新生产线加工出来的柿饼给老乡们看看。
1: 它原来那就是在那种大罐子的，那个新包装，你看，这
5: ，你聊咋的？
0: 好在新产品获得了村民的肯定，这让乔彬彬稍稍松了一口气。这位年轻人明白，市场越拓展，就越要注重品质。从种植到包装到运输，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有失。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他们的视野更宽广，绘制的蓝图也更宏大。柿子产业给富平人带来了富裕的生活，也给优秀的传统手艺提供了绽放之地。和很多富平年轻人一样，张永宁曾经也走出大山。31岁那年，他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规划。
6: 那我们小时候看着外婆还有母亲，他们就会在炕上纺纺线，我们就慢慢的伴随着这种纺线声入眠的。那我们要现在要做的就是土不不土，而且要返璞归真。那我们就设计把富平的这个尖柿的这个图案成双成对的绣上去，寓意着这个事事如意，好事成双。
0: 虽然取材寻常质朴，却因被赋予了特别的工艺和情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如今他的手工坊从过去的几个人壮大到90多人，带动300多家农户参与粗布加工销售，所有人都是女性。如今他们又有了新的创意。
7: 嗯，我发现染这一
0: 次柿子染，就是将未成熟的柿子榨出汁来，然后去除渣子后沉淀，沉淀几年后称为柿染原料。这个工艺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用这种原料染色过的织物，在阳光的照射下会产生特有的鲜亮的柿色，也被称为太阳之染。家乡的悠久文化和独特的资源，为年轻人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业灵感。如今，富平的柿子不仅做成了柿饼，还开发出柿子醋饮、柿叶茶、柿子酒、柿子化妆品等一系列新产品，丰富了当地的产业链，让富平柿子的品牌更加响亮。临近春节，柿饼销售也进入尾声，各村敲响了铿锵的富平锣鼓，满载着过年的喜悦。曾经的富平可能偏远贫瘠，但这里从来不缺创业基因，更不缺奋斗精神。

0: 凝结不散的水雾在连绵起伏的丘陵间渲染出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卷。梯田在云海中若隐若现，果林送来阵阵清香，勤快的山里人家早早的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在这里，家家户户推门见山，桥声闻远铃，流水隔云深的田园诗意铺满了山谷。
1: 来到威远，人们往往被这里独特的地貌所吸引。穹隆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中间鼓起，四周向外慢慢隐伏的地质构造。由于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当地的气候也是温湿多雾，像现在这样层层山峦连绵不绝，隐藏在一片云雾当中的景象，一年当中有200多天可以看到。1400多年间，威远人就是这样与秋山云雾相伴，书写着他们的故事。
0: 威远县地处四川省内江市四川盆地中南部，距离成都市区约160公里。1亿多年前，受到地壳运动内外力的挤压，这里拱龙形成一块近1000平方公里的帽状高地。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的威远县，一半地域都处在这片穹隆之上。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威远县遍布着秀美的方山和台地，幽深的峡谷和森林。14个乡镇，180个村庄，偎依着青山翠谷，靠着无花果、茶叶等特色农产品，把6山1水3分田的穹隆山地打造成装满幸福的金帽子。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20000多元。其中无花果种植面积超过了50000亩，年产量高达50000吨，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有着中国无花果之乡的美名。隆冬时节，室外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下，可在四方村的一座大棚里，在恒温环境下，本该夏季成熟收获的无花果挂满了枝头。
1: 我印象当中，无花果是夏季我们常吃的水果。
2: 我们看到这个无花果，它从下面的这个节位啊，一直连续成熟，

0: 可以成熟的顶端，然后它的整个生长量能达到2到3米，这样情况下它能从7月份连续采摘到我们现在12月中旬。
1: 长达半年的收获期着实令人惊叹。早在2015年，威远县就和中国农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无花果研究所，像这样的智能化大棚全县共有15个，他们就像一个个孵化器，让威远的无花果栽培拥有专利技术20多项，可种植品种12个。2022年，大棚培育的30亩新品种喜获丰收，每亩地产量高达4000多斤，这也意味着这批新品种来年就可以在全县推广种植。
2: 它已经熟了吗？但是我印象当中的无花果一定要红了之后才叫熟了。
0: 哎，这就是我们一个这个新的品种，它的这个特性啊，就是青皮红心。哇，
2: 果肉好紧实，哇，颜色好漂亮。
0: 对，
2: 酸甜的味道，无花果的风味非常浓厚。
0: 确实，
2: 而且感觉这种清香一下子就沁人心脾。
0: 对，里面果肉其实就是它的花。就是每一丝它的它的果肉啊，其实就是一朵花，整个果子大概有2000多朵花，
2: 这样的一颗一颗，这都是一朵花。
0: 哎，对对对。
1: 外表朴实无华的无花果，内里却是甜美又艳丽，如同居住在琼龙的威远人，在片片苍绿中酿出幸福多彩的好生活。大棚外漫山遍野的无花果林环绕着山村，白墙青瓦的村居一栋挨着一栋。果农李志先正在自家门前忙活着。
2: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2: 我刚才走过来看到这边村子家家户户房子都很漂亮。哎，
3: 新盖的新路修的新村嘛。
2: 哪年盖的？
3: 2011年盖的。2013年入住的。
2: 啊，您能带我
3: 到里面去坐一坐吗？啊，到里面去坐一坐。
2: 哎呦，这么多菜！
1: 李志先一家10年前就搬进了宽敞整洁的2层小楼，小楼面积120多平方米，1层是客厅和厨房，2层是卧室，现代电器一应俱全，生活十分方便。
4: 现在家里面一共种了几亩啊？无花果？
3: 3亩地左右。
4: 家里面要是靠着无花果，一年能有多少收入啊？
3: 大概6-7万吧。
4: 生活心里还是很踏实的哈。
3: 哦，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说起现在的生活，李志先一家很满足。在当地，除了自己种果树，村民们还可以把土地流转给无花果加工企业。除了收取租金和管护费，收获时帮忙采摘也能有一笔收入。小小无花果让山里人家过上了安逸的好日子。2019年，村里建起了一座村史陈列馆，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村庄的发展变迁。
4: 原来住的破旧土房。
5: 就是村民大部分都是住的这种过去，你不晓得，就是茅草房。以前就拿我家庭来讲，我80年退休回来的，住的房子都是那种很小的小青瓦过去的，那落大雨还要带起斗笠煮饭。祖宗3代两朝土地背朝天，一背太阳一背阴，没挖出个旧娃娃。
1: 每当说起过去，曾经当过村支书的余文祥总是很感慨。由于山多地少，交通闭塞，村民们一直依靠种植水稻等传统农作物自给自足。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里还是极为偏远的穷山沟，许多人不得不远走他乡谋求出路。
5: 那个时候是国家以工业带动农业，所以偏向工业，农业就不像现在国家对的大量扶持农民。
2: 大家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5: 这个要改善，二一个要住好房子。
1: 琼龙下就是丰饶富庶的成都平原，几百米海拔的落差是生活的落差，也是人们心里的落差。如何才能摆脱贫困落后？威远人开始思考起自己的方向。那时的山里人家常常会在房前屋后种几棵无花果树，

0: 2000多年前，无花果传入中国。由于耐贫瘠干旱，很快就在西北、中原直至岭南都有栽培种植。无花果产量高，病虫害少，平时可食用入药，灾年时可救荒果腹。貌不惊人的果树能扎几土皆甘露，与扎根穹庐的威远人有着相似的坚韧和顽强。2011年，威远县开始推广无花果种植，不仅对无花果产业做出了长远规划，还为果农们设置了收购保底价。那时，游泳也在四方村流转了几百亩土地种植无花果，一棵棵小树带着人们的希望种下，等到夏季便是果实累累。眼看就是个丰收年，人们还来不及高兴，就被持续的暴雨浇了个透心凉。
1: 由于那两天又下雨，而又是8月份正好集中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无花果就出现了问题了。
2: 那个时候能够积压的量达到多少啊？
1: 那个村我记得大概有20-30万斤吧。按最低的保护价2块钱一斤的话，也是好几十万。
2: 对于农民来说，这基本上一年就血本无归了。
1: 无花果作为一个浆果类的一个特色水果呢，它的那个储藏期是很短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大量的消耗，那就损失很大了。
0: 生活在大山深处，交通不便依然是最大的问题。那时候，很多村子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仅有的土路一到雨季便是泥泞不堪。无花果上市又是在暴雨频发的夏季，运不出去的鲜果在村子里堆成了小山，腐烂变质后，果农们损失惨重。人在世上练，刀在石上磨。世代生活在大山的威远人没有被挫折击垮，为了让无花果产业走得顺当，政府带着大家修路搭桥，也开始尝试无花果就地加工的新方向。那时，游泳也在村里建起了一座临时加工厂，利用鲜果生产无花果干片、果脯等产品。
2: 这个时候就面对到底要不要搞深加工的这样一个选择了。
1: 不是到底要不要，是必须要搞，
2: 必须要搞。但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条件吗？
1: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搞，要不然就这个产业有可能就慢慢的也就消失了。就像一句俗话说，路不产不平，事不为不能成嘛，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只有背水一战，想办法走出去。
0: 背水一战的决心为艰难起步的无花果产业迎来了生机。2014年、2015年，游泳连续2年去欧洲考察，原本是为了开拓市场，可到了才发现，虽然当地的无花果在加工技术上更先进，但在鲜果的品质上，威远的无花果更胜一筹，这让他们更加有了发展的动力。
1: 我去参观那个欧洲的那种无花果庄园也好，无花果企业，我觉得他们的规模也好，但他们管理比我们好，他们的理念比我们先进，因为别人做了100多年了嘛。但是他的后发能力肯定比我们弱。
2: 所以这更坚定了大家的信心，一定要往前走。
1: 肯定的，这是肯定的，还是想做好嘛。
0: 从欧洲回来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包括游泳在内的多家无花果加工企业从国外引进了标准生产线，瞄准了酵素、果茶和休闲食品，做起了无花果深加工产品。几年过去，威远无花果鲜果年加工能力已经达到了7万吨，居中国第一，产品销售份额占同类产品的60%以上。无花果无花而食，如同果农们一路走来的足迹，没有光芒四射的绚烂，只有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如今，威远人不仅把无花果产品卖到了国内外，还打造出无花果主题公园和4A级景区，依靠着无花果

0: 休闲观光、农业体验和文创产品，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带来近亿元的收入，也让村庄一年四季都沉浸在无花果淡淡的清香中。来到威远的人们都会去农家喝上一碗用无花果炖制的羊肉汤。
1: 这就在等
2: 待羊肉汤的羊，
3: 太好了，
4: 哇，好香啊！还有浓郁的这种哇羊肉的味道。
3: 咱们这儿的羊汤真好喝，好浓郁啊！哇，这里面是无花果炖在里面了。
4: 对，无花果。
3: 哦，这在威远是一种传统吃法。
4: 对对对，只要是炖汤都可以。它主要是这个无花果它本来就是清热解毒的，好，然后有散包壳的作用。所以说一般这个我们老百姓就是传统就喜欢就拿来弄来煮汤。
0: 加入无花果的羊肉汤香气四溢，暖胃也暖心。在威远，羊肉汤是最负盛名的传统美食，相传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大街小巷中，一口口羊肉汤锅热气蒸腾，是威远人珍藏心中的乡愁，也伴随着小城走过千年时光。据史料记载，隋朝时期蜀中有辽人作乱，为保民平安，在此建树驻兵。公元591年，改树为县，以威名远镇之意，取名威远。1400多年的光阴脚步，在威远的穹隆山地留下许多印记。这些年，人们陆续在人烟罕至的密林绝壁上发现了90多座石寨。
5: 我们很小的时候都没来过，可能到20多岁的时候才来过。你这个障碍到处都是很好陡壁的。
0: 从外部看，这些石寨犹如天然洞穴，可是一走进其中，就能发现石寨全部由人工开凿而成。据记载，这座开凿于清代的杨家寨子，就是当地的杨氏家族为躲避匪患战乱而修建的。此间哪让桃源动，愿学秦人避几年。刻在石室里的这首诗，写下了人们在乱世中寻求一方栖身之所的无奈，也留下代代威远人对和平安稳日子的向往。纵观威远历史，就是一条人们在艰难险阻中不断争取生存发展的漫漫长路。在威远，90%以上居民是移民的后代，他们的先祖在清朝初年一场延续百年的移民潮中，从10多个省份来到巴蜀定居，这也被后人称为湖广填四川。从2012年开始，威远便向全县征集族谱，如今已有60多个县市、100多部族谱整理入册，而每一部都记载着一个家族充满血泪的迁徙史。
6: 五祖茂年出走，不知若何艰难也。披荆创业，是吧？当时湖广填四川，不光有岁数啊80、90岁的人，还有岁数很小几岁的，比如说这个林氏啊，他的祖先啊，就是你看这里，年方7岁，自正月初6日起身，失路随悲，披荆斩棘，艰苦备尝。
0: 为了找到一方安稳的居住地，人们历经艰辛，走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也踏过少有人烟的荒郊野岭。在这方云雾缭绕的穹隆山地，人们停下了脚步。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崔氏祠堂，记录下崔家先祖在这里艰苦创业的经历。
7: 这一个是我们入川的第一个始祖，带着妻子儿子拿一个盒子洗在跟前，然后开始自己的艰苦创业。沐浴自封，无量困苦，披星戴月，历尽艰辛。当时条件是很困苦的，因为这方是没有人的，没得多少人烟的，只能跟他

0: 时的披星戴月的，然后就前靠自己肩挑背磨的去开荒种地。这前面就是我们的客家精神，高见后人，不要忘记先祖的艰辛。
1: 嗯，但第一条就是应景精神。
0: 应景精神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要怕苦，不要怕累，任何事情都不能低头，哪怕遇到困难也不能低头。
2: 源自遥远故

0: 随着一个个家族在这片丘陵低山间落地生根，人们也把硬着脖子做人的道理播撒在这方山水。伴随着穹隆上的日升月落，威远这个偏远的川南小城也迎来自己一岁岁的春华秋实。
1: 这里是威远历史上著名的延美古道，曾经在这里流通的不仅有南来北往的丝绸布匹，还有来自山区的茶叶、桐油以及丰富的矿藏。曾经人们是在山崖上开凿出这条古道，经年累月，人们也在坚硬的岩石上留下了深深的车辙。这些印记今天看来就如同当地人谋求发展的一个个脚步一样，正是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给予了他们不断向前走的动力。
0: 冬季农闲时节，威远竹塘村的村民们总会聚在一起排练山歌。如今家乡的好山好水、悠久的历史文化吸引来许多游客，祖祖辈辈传唱的山歌也成了当地极受欢迎的旅游节目。
1: 很精彩，我看了津津有味了。
2: 这唱的是咱们当地的民歌是吗？
3: 四季山歌。
2: 好，我刚才站在下面，好像旁边的村民们也会哼唱。
4: 三国的发源地。
2: 这唱的内容是什么呀？好多我不是特别能听懂。
4: 它视频三国来讲，它有劳作的歌曲啊，有励志的歌曲，还有爱情的歌曲。
5: 那个90多岁了。
2: 哦，90多岁。
4: 哦，那里有个，那都是22岁的，我是。哎，
2: 好。
6: 共产党奋斗嘛，一夜百有为，
7: 哟嘿，一百年有为，
6: 人民的生活嘛，民乐民有为，
7: 哟嘿，民有钱有为，
6: 大家嘛过上好日子有为，
7: 哟。
0: 嘹亮的山歌唱出了威远人的幸福，也唱出了威远人的自信。2021年，威远人在主打无花果产业的基础上，又将中药材、茶叶、樱桃、柑橘、精品蔬菜、优质粮油等6个特色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做到万亩以上，这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家乡发展的未来和希望。这段时间，威远又有新开辟的茶山进入了栽种期。趁着入冬，邻近的村庄找来李强，指导村民们种茶。有着7、8年种茶经验的李强，是威远最早开始规模化种植茶叶的人。2015年，这位在外闯荡了6年的年轻人，看到父母鬓角的白发越来越多，便辞去了工作，回到家乡创业。回来之前，成都周边兴旺的茶产业给了他不小的启发。
8: 因为我们在浦江的时候，每年春茶的时候，那边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背上都是背满了茶叶，看得真的是很诱人呐、啊。当地的茶农都在我们工地上上班，完了之后他们来上班不是骑着自行车，是开着小汽车来的。我说你们这么有钱吗？他说在10几年前浦江那个地方啊，他们还是很穷的，
1: 就也经过一个发展过程。
8: 对，自从把茶叶引到了他们当地啊，他们就在这个茶叶里面挣了钱了。
0: 穹隆山地温润多雾，这让李强觉得家乡也有发展茶产业的自然条件。回乡之后，他和伙伴们流转了400亩山地，成立了茶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那时合作社周边几个村子都还十分贫困，许多年轻人外出务工，家里老人靠着种点玉米土豆，一年有1000把块就是不错的收入了。听说年轻人要种茶，周边几个村的村民立刻找了过来，希望把1000多亩土地也一起流转给他们，这让合作社的社员们陷入了两难。
8: 完了，一下想到有这么多，其实心里面还是

0: 顾的，嗯，步子太大了，害怕就是一个资金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管理上你跟不上也很麻烦，嗯，因为茶叶它有一个三年的生长周期，前三年基本上是没有收益的，嗯，到第十年呢可能说它的收入呢可以把它的本就是当年的收入跟收入跟支出差不多一样，嗯，所以对老百姓来说有些很多东西没有就是当年见效的他就很有顾虑。
1: 多种一千亩让前期投入一下增加了两三倍，这对本就资金匮乏的李强来说是几乎不能承受的困难。可是看到乡亲们期待的眼神，几位年轻人到了嘴边的步子再也说不出来。
2: 你这边藏东西，
1: 经过一番商量，他们找到了镇政府，希望由村集体领头，带着村民自己来种这一千亩茶园。几个年轻人提供茶园规划和种植技术，收获的茶叶由合作社按照市场价收购。这样既解决了资金问题，也能让周边村子走上自我造血的道路。年轻人的新思路、新做法，如同穿透云雾的阳光，给古老的土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如今，李强的茶叶合作社已经带动了周边13个村子发展起茶叶种植。浦江茶农也带着资金和技术来到这里种上了新品种。短短几年，威远茶叶从零星种植发展到今天的近3万亩茶田。2021年，茶叶总产量2300多吨，产值达到2.7亿元。临近春节，威远的街巷开始热闹起来。人们置办年货，准备好腊肉和香肠。在这岁序更替的时节，人们享受着一年辛劳的收获，也满怀着对来年的希望。

在距离148团2连70公里远的蘑菇湖边，一块饱含着兵团科技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正悄然崛起。这里集成了目前兵团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今后一系列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都将在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孕育并推广。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兵团第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今年68岁的尹飞虎，每年都会有200多天坚守在野外从事科研工作。院士坦言，搞农业技术研究，坐办公室里肯定不行，得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习惯与土地为伍的尹飞虎很快发现，缺乏适应滴灌技术的肥料是阻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症结所在。

0: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肥。大家很清楚啊，有收没有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么这个肥料你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滴灌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你滴灌技术它就是一个平台，它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那么一定要做水和肥一体化，那些做肥料。
1: 这种肥料当时国外就有，但每吨上万元，老百姓一亩地要投上千元，实在用不起。不信邪的尹飞虎于是决定自己搞研发滴灌肥。首先要解决的是肥料中磷元素的水溶性问题，需要定期做同位素实验。实验材料辐射性强，尹飞虎每次都要穿上笨重的铅衣，在田里一待就是大半天。
0: 但是很热啊，那个家伙穿起来，冬天可以，夏天穿那个是那个汗渍淌，里面都湿透，那都是这样的。
1: 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通过4年的不懈努力，尹飞虎和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新型全溶性喷滴灌专用固态复合肥。这种肥料可有效溶解在水中，实现水肥同施，而且价格便宜，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如今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甘肃、宁夏等10多个省份，年应用面积800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0: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赤峰，是吧，从300多公斤不到400公斤的产量一下提高到700多公斤，不是3两亩地，是几千亩地、上万亩地、上百万亩地，老百姓原来出去打工了，后面他返乡了，老百姓觉得种地有希望了，踏踏实实种地了，产量上去了，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吧？这样子的呢，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途径。
1: 眼下已近古稀之年的尹飞虎依旧坚守在科研一线，他正带领团队进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智能化攻关，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农富农，让职工种地变得更轻松更省力，是时代赋予尹飞虎院士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0: 中控，西化中控，知道没？
1: 知道。
0: 今天的落地样泉水和汇溶点波动较大，如果有问题，直接给我反馈。
2: 在天液汇合的化验室，一组数据波动让大家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作为天液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慧，第一时间核实的故障原因，紧急调整部署，24小时后各数据恢复正常。
3: 一定要控制。
2: 这看似简单的一次调整，如果发生在2年前，可能就是一场停车事故。2年来，李慧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一次次的冲破险阻。2017年，在距离新疆石河子市北65公里，一片被叫做石户滩的荒凉之地上，天业集团年产60万吨合成气质低碳醇项目正式拉开了帷幕。历经36个月的紧张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材料化工基地拔地而起。60万吨乙二醇项目，简单的说，就是以煤为原料生产出乙二醇。这中间要经历30多个工序，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装置，就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进华炉3.0。
4: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一氧化碳

0: 和亲戚，就是我们的气体作为我们的血液的话，它就是产生这个血液并且供出这个血液的一个核心装置，那它就是我们人体中的心脏了。
1: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晋华炉 3.0 在节省标煤、减少二氧化碳、粉尘排放等方面独具优势，但同时它的炉内挂渣导致设备无法长周期稳定运行的问题，也让业内专家十分头疼。
0: 心脏是供什么？是不是供血液的，是吧？在我们这它供什么？供一氧化碳和氢气。它如果挂渣，相当于什么？我们心脏血管里面进行了血栓，堵着了，堵着了以后，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的供入出去。
1: 2020年7月28日，晋华炉3.0开车成功，聚酯级乙二醇产品顺利产出，但大家还来不及庆祝，这台心脏设备就不堪重负的停产检修了。
0: 停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去检修这台炉子，打开人孔，我们发现里面的渣堵得实实的很满。
1: 面对难题，李慧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公司很快成立了点石成金公关小组，这是一个平均年龄35岁的青年突击队，他们扛着天业会合人的期望，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除渣战役。
0: 我们当时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新疆以会合为中心，方圆400公里，53个矿点的煤的数据全部做了一遍。
1: 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大家唇枪舌剑，无数次讨论，方案做了被推翻，再重做再推翻。在突击队的不断调教下，晋华炉 3.0 也从最初运行30天，到后来满负荷连续运行100天、140天、143天，每一次记录的刷新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2021年6月10日，李慧团队迎来了高光时刻，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东华科技、清华大学、陆安化机等单位的近100位业内权威专家和代表齐聚石盒子，现场考察晋华炉 3.0 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秘密。
0: 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比较高兴和比较自豪的。你想，你在整个行业里面，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整个全中国，你这台炉子运行的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是我们自己天业人运行把装置开得这么好，那么把天业的牌子推向在煤化工领域这一块，推向了整个行业，推向了全国。
1: 科技创新就是生产力，李慧团队的创新之举让企业每年节约成本8000万元，每年节约标煤1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万吨。作为天业的新一代技术骨干，李慧他们传承着天业人团结奉献、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了兵团贡献。几代天业人创天山伟业的宏伟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2: 实际上就是我们天业一直以来有那种敢为人先，就是做一次一次的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新产品上面的创新，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走这种，才走到了今天。你始终还是在你这个行业上能起到一个引领的这种作用。
1: 党的18大以来，兵团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一批军垦新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悄然崛起，成为中国西部新的投资热土。今天的兵团深化改革大潮激荡，经济发展

展，步履铿锵。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兵团正以崭新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兵团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兵团人的梦想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0: 博士，
1: 养牛的，
2: 又是
0: 网络达人，
2: 一个博主。
0: 你的第一标签是？
3: 我的标签非常明确，就是养牛的，专注养牛。我叫王敏科，来自陕西杨凌，目前在咱们零五高端奶产园区主要从事的就是奶牛胚胎育种和智能牧场设备研发。好多人来了以后都说是，你看这个博士到沙漠里头去养牛去了，但是我以一个养牛人的角度，我一来我就非常喜欢这儿，因为它是沙漠，它干燥，我知道牛卧在沙子上头的这个感觉呀，它比卧在那个牛粪里头的感觉要好太多了。我看到的是，哎呦，牛在这儿它乳房炎少，它蹄病少。牛都夹好了啊。
4: 夹好了。
3: 那行，今天看一下卵巢子宫咋样。基本上用咱新的那个方案。从2021年我们团队就是西部农林科技大学奶牛种类创新团队来到这个宁夏建立这个奶牛科技小院，开始从事奶牛胚胎研究，然后所攻克的主要问题就是系统性的解决种液浅盒子的问题。我们创新团队来到这边，首先就是要把我们中国最核心的这个好牛挑出来，也就是说要建立我们的核心育种群。你核心育种群，你是群体越大，你筛选出种公牛的概率越高嘛。当时我们是全球首次将这个克隆技术应用在百吨级以上的超级个体进行这个保种复原，这个成果当时是被行业所认可的。我们的这个技术也是为以后核心育种群做的一个基础铺垫。现在在这边移植的这个胚胎牛，目前有完整胎次的这个生产水平的，就是有完整数据的，已经有800多头牛了。然后我们现在生出来的这个牛的平均单产呀，比拿进口公牛胚出来的平均每头牛每年要高1892公斤的这个产量呢，就是将近一个牛一年要多产2吨奶呢。
5: 前头咱们不是更改了这个产后护理的方案吗？今天过来采一点血，看它的这个激素的这个
3: 种液和智能，这两个是未来农业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这两个主要方向是不容有失的。因为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去了14个牧场，包括全机器人的这些牧场我都去过，然后我是深深的清楚，就是我们有哪些优势，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而针对这些不足我们该怎么改。我感觉我这边还都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新的育种体系的一个规划，做了这个奶牛的兽医智能诊断的一些设备，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器械的研发，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课题。这个是我研发的一款奶牛智能饮水系统，它是带自清洗自控温，每一次清洗啊只需要用3升水，用水量降低了这个99%，可以帮助奶牛在饮水健康上头可以有一个本质的飞跃。

0: 我认为我干的事情是为这个产业的进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干的这个事儿确确实实解决了牛的问题，我当时心里头就会很有底，我说哎呀，咱干这个事儿非常有意义。哎呀，又是满嘴造谣，说是你有没有想过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真的，我是特别希望这些人能到牛场来一下，你看一下。网上关于奶业的谣言特别多，天天都有的，而且层出不穷。比如说，你想一想，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你就想想你的那个奶是哪来的。其实这很简单，因为它每天都有牛生，每天都有牛停奶，所以不是牛能天天产奶，只是每天都有能产奶的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你不讲，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他感觉哎呀，确实这好害怕呀，他是不是用什么科技和狠活了？所以就在网上去科普。
1: 现在大多数的牧场叫散栏饲养，就是吃饱。
2: 我们的牛奶绝大多数是集中在北方区域的，以前有闪蒸的工艺，可以把一部分水给它蒸出去。
0: 中国的乳制品是现在全世界所有食品类抽检率最高，抽检合格率最高，就是我们抽检的批次样本数最多，我们合格率还是最高。我感觉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就已经要开始要有引领行业，要为我们中国在全球行业里头树立地位，要去做自己的贡献了。这都是在前人的这个肩膀上头，我们要去做我们这一代人去做的事情，所以还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得继续再努力呢。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纵闻付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伤口啊，哎呀，我这伤口恢复得特别好。姐，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都能走能跳了，真的。哎，都是些皮外伤，你们就别惦记了啊。
1: 我最近也不忙，要不我去看看你啊。
0: 姐，别闹了，你要是来了，谁揍咱爸？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你就别操心了。姐，我跟你说啊，我过几天我就回部队了，真的。哎，对了，爸呢？你让他接电话，我得给他老人家好好汇报汇报。
1: 哦，他刚睡下。
0: 哎呦，那算了，就让老爷子好好睡一觉吧。要把他给吵醒了，他肯定得骂我了。
2: 肖先生，该做检查了。
0: 哎，来了。姐，我要做检查了，那先不说了啊。哎，你也保重啊，照顾好爸。

0: 你身体里有两颗藏得很深的弹片，直径大概在0.3到5.5毫米之间。我们现在推测是这两颗弹片压迫了你的脊柱及附近神经，才造成你的背部疼痛和下肢障碍。
1: 那医生，我还能痊愈吗？我还能站起来回部队吗？
0: 这要看后续的手术效果。
1: 那什么时候手术啊？不是医生，什么样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的。
0: 说实话，我们医院没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手术。脊柱神经非常丰富，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那北京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手术？
0: 我没在那边的医疗系统待过，应该可以，毕竟那边的医疗条件好，厉害大夫也多嘛。
2: 那是不是现在尽快回去手术比较好？
0: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当然是鼓励尽快手术，毕竟保守治疗治标不治本，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这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先去看看其他病人。

副队这儿医疗条件的确有限，不过你放心，我一会儿给我之前的同事打个电话，让他们帮忙联系一下专家，让专家再好好看一下，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小梅说了没什么大事儿，你就甭瞎担心了好吗？
1: 我心里不踏实，春生从小就不让家里人担心，这磕了碰了也不跟家里人说，云南这么远，我怎么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0: 春生骗你，那小梅还能骗你？
1: 小梅还不是听春生的。
0: 你就别瞎操心了，那就是虚惊一场啊，你就别老自己吓唬自己了。你明天你休息，要不咱们出去转转，省得你跟家里坐到瞎琢磨。

0: 生生，哟，磊哥来了。
1: 哎，来，
0: 坐坐。
1: 你怎么样？
0: 我挺好的，你慢点儿。
1: 慢点，我没事。
0: 哎，磊哥，吃水果。我跟你说啊，这水果可是国华送的，不吃白不吃。
1: 哎，生生，看来这以前我还真是误会咱们排场了。你不知道，那天我们两个呀、回去找你，正好碰上敌人火力压制，这排长跟不要命了似的往前冲。刚才听见雷群引爆的那一下，那么条汉子，哎，就为了你竟然趴在地上哭。你这个朋友啊，要的值。
0: 那当然了，我跟国华可是从小到大的交情。磊哥，我说你这人吧，以前就总爱门缝里看人，把人都瞧扁了。哎，我跟你说啊，等咱康复了，回军营了，你得好好配合他工作啊。啊。
1: 不过国华有你这么个兄弟，也挺值的。你还不知道吧？现在外边都已经传开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国华呀，排长独自一人冲进敌人阵营，带回 M101阵地坐标的事儿，他现在可是位大英雄啊。怎么了？啊？
0: 没事啊。不，这国华成英雄了，这是好事儿啊！啊，
1: 是啊。哎，不过春生，有件事我还真是想不明白，我还真想问问你啊，你到底是怎么踩着地雷的呀？那平时咱们做了那么多的排雷训练，你可从来就没有失过手啊！
0: 嗨，我怎么回事？我这不是马失前蹄了吗？怎么着？我在战场上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你还要批评我呀？
2: 谁要批评你啊？
0: 不是，国华来了，
2: 磊哥，
1: 红娘。
2: 行了，眼珠子快看出来了。刚才聊什么呢？你们
1: 聊什么？聊你呗。我刚跟春生说啊，你现在是个大英雄，独自带回敌人阵地坐标，太牛了。
0: 磊哥，你这检查时间是不是快到了呀？
1: 我，哦，还真是。那我先走了。
0: 瞧你这记性，快慢点啊。
1: 没事。那你们聊。
0: 慢点啊。
1: 没事。
2: 磊哥，我陪你去。
0: 红玲儿，来，先坐。
3: 医生怎么说呀？是不是情况不太好？还能回兵营吗？
0: 傻姑娘，人家大夫都说了，我这恢复得特别好。真的，就你刚进来之前，大夫刚走，说我恢复之后

0: 就能回军营了。
1: 你没骗我。
0: 我肖振生什么时候骗过你？
2: 那你保证过阵子给参战士兵做慰问演出，你得走着来看。
0: 哎呀，你怎么哭了？啊，我保证啊，等你慰问演出的时候，我一定走着去，好不好？你要是走着不满意，我背着你去也行。哎呦，怎么了？怎么又哭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别哭。
2: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天天做噩梦，怕你回不来了。
0: 我这不是全虚情你那儿回来了吗？
2: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的，红莲，我刚都跟你保证过了，等你慰问演出的时候，我就一定会痊愈，你放心吧。啊，哎呦，哭的哭着都不好看了，笑一个啊。
3: 磊哥啊，刚才你跟春生聊镇静坐标的事儿。
4: 是啊，
3: 你批评他干什么呀？
4: 我哪敢批评他呀，我就是觉得好奇，平时排练训练他永远都是满分，怎么就偏偏在战场踩了地雷了？太奇怪了。
3: 那春生怎么说啊？
4: 还没来得及说呢，你不就来了吗？啊，
0: 你说这红玲啊，好不容易来看我这个伤员，还不多陪我一会儿？
3: 你就知足吧，他们文工团现在到处在做慰问演出，他真是百忙之中抽空过来看你，够不容易的了。
0: 说的也是。
3: 春生，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谈谈。
0: 我知道你要跟我谈什么，是关于你当英雄那事儿吧？
3: 当时的真实情况只有咱们俩知道。
0: 抬脚。
4: 春生，
5: 我让你抬脚。

0: 这个功劳是你立的，这份荣誉应该属于你，更别说你还救了我的命。我就是想跟你说，你千万别误会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冒领你的功劳。我这就去找领导，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1: 哎，你站住！坐下。
0: 坐下。
1: 刘国华，我问你，我们是不是兄弟？
0: 当然了，咱们俩是过命的兄弟。
1: 那你听我说句话。
0: 你说，我听。
1: M 要东要坐标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肖春生不想第三个人知道这事儿。
0: 为什么呀，春生？
1: 你甭管了，我自有我的道理。
0: 什么道理呀，春生？ 这份功劳你拿回去，你就是战斗英雄。等你伤愈归队了，就能提干，将来在部队里你会有大好前程啊！前程，
1: 国华，你知道吗？我脊柱里面有两颗藏得很深的弹片，直径大概在0.3到5.5毫米左右。 而且两个弹片压迫住了我脊柱周围的神经，导致我背部疼痛和下肢障碍。这么严重？那你还能？这大夫也不确定。而且想要康复的话，就得回北京，去大医院做手术。
0: 北京的大夫跟医院我都熟啊，回去了我替你联系。
1: 这大夫还说了，这脊柱周围的神经非常的丰富，即便是北京大医院的大夫，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

0: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别说我还能不能成为一名军人，我萧追生下半辈子还能不能够站起来都不知道。所以，你看这个英雄，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国王，你就听我一句话，原本妖洞要坐标这个功劳，就是聂国华一个人的。兄弟，这个英雄你必须当。
1: 不行，春生，这事儿我要是听了您的，那我这下半辈子心里都会觉得对不住你。不行，绝对不行。
2: 叶国华，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
1: 那你是为了谁呀？
2: 我是为了我们的梦想。
0: 我们俩打小的梦想就是成为将军，可是现在也只有你能替我完成这个梦想了。所以这个英雄你必须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离我们哥俩的梦想更近一步。
2: 叶国华，你记住了，你要为我萧春生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3: 萧春生自知身体状况堪忧，自愿放弃了成为战斗英雄的可能，然而组织上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的英雄，属于萧春生的荣誉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回到他的身边。
1: 春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让你重新站起来，你相信我。

0: 首长，坐在第一排的这个拉小提琴的女孩，就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小提琴，她叫贺红玲，是我们这儿啊业务水平最高的。关键是，她演出的节目战士们最喜欢。
1: 她多大？
0: 21岁，年龄正好。

0: 那个答卷的滚奏可以再长一点。
1: 完了，叫过来看看。
0: 啊、咱们等一下再试试。
2: 红林，过来一下。首长好。陈生。
3: 好，红林来了。来，吃橘子。
2: 啊，谢谢。陈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3: 什么好消息？正好大家伙儿一起庆祝庆祝。
2: 上午军区文工团的领导来我们团里了，想让我也加入这次巡回演讲。
3: 巡回演讲？什么巡回演讲啊？
2: 你不知道吗？省军区为这次立功英雄们安排了巡回演讲，我们负责慰问演出。哎，对了，国华也立了战功，受到了嘉奖，还得了一枚英雄模范奖章。他现在可是英雄了，也参加这次巡讲。
3: 太好了，太好了，红莲，我真替你和国华高兴。
2: 春生，这次出去演讲，我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来看你，你可要安心养伤，早日站起来。

不会的，春生的脊柱里还有两颗弹片，这两颗弹片压迫神经，导致春生的腿出现了运动障碍。这种手术部队医院没有能力做，所以他必须尽快回北京接受治疗。手术有风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他可能回不了部队，甚至都没有办法站起来。 这种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你要早点做准备。

叶国华的第一次英模报告会，声色拘谨，说到战地排雷的部分更是如坐针毡。

0: 小梅，谢谢你啊，带我出来散散心。
1: 是我自己也想出来转转。
0: 小梅，你放心，我肖人生不会这么轻易被打倒的。
1: 我知道，你可是肖春生同志啊。

0: 谢谢啊，老板。哎，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是英雄，
2: 这个是给英雄家属的。
3: 不用不用，
0: 老板，他不是我家属。
2: 你女朋友也行啊。
0: 行，谢谢啊，谢老板。
2: 不用谢啊，你们打仗保卫我们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我送个鸡蛋算什么？小伙子别丧气啊，以后啊跟你女朋友好好过日子，我相信
4: 你会早日康复的。
0: 这个您放心，我一定会康复起来。
2: 哎呀，那就好，
0: 谢谢啊，
2: 慢吃慢吃啊。好。

小梅加速。

0: 洛华，
1: 红玲，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0: 睡不着。
1: 哎，你今天给春生打电话了吗？
0: 早上出发前。

0: 陈生恢复的怎么样？他的情况你知道吗？小梅跟我说了一些。国华，你说陈生？
1: 他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吗？红玲，你别担心，我一定会联系最好的医院跟大夫，无论如何也会把他治好的。嗯，但愿他能重新站起来。他一定能。
0: 对了，国华，你今天演讲的时候怎么磕磕巴巴的呀？怎么显得那么不自信啊？
1: 有件事，春生嘱咐我千万别跟别人说。但你不是别人，对吧？我快憋死了，我必须得把这件事告诉你。
0: 什么事儿啊？

0: 那天我踩上了地雷，那块是敌后，我必死无疑。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就只有，然后春生就出现了，我这希望一下就有了。他要救我。 可哪那么容易啊！我知道他也知道，我们俩一块儿死，还不如我自己一人死。我就让他走，他就是不走。我就问他，咱们俩要是都死，红宁怎么办？他不说话。 就趴在我脚边，低着头一直研究那地雷。我话都没说完，他就用那匕首压住了压黄，让我抬腿。他当时就跟疯了似的，双眼血红，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腿就抬起来了。红亮。 我当时真的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腿就抬起来了。我现在每天都在后悔，后悔为什么受伤的不是我，为什么要让我最好的兄弟。
1: 替我承受这一切，红花，你别太自责了。我最近一直在想，春生好像和大家都不一样，在理想。 和现实面前，在道义和利益面前，在其他人和自己生命面前，他好像永远都是选择前者。我一直努力想去理解他，我想要和他一样做选择。 可我发现自己怎么也追不上他，归根结底，他是个英雄，而我。

0: 红玲。
1: 啊，团长，
0: 你没事吧？
1: 啊，没事。
0: 啊，你刚才是去找叶排长吗？
1: 嗯，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0: 哦，他怎么样了？
1: 嗯，可能是第一次做报告太紧张了。我跟他聊了聊。
0: 嗯，那既然你们俩是朋友，那你就多照顾着点。
1: 嗯，
0: 咱们这次巡演呢，上面领导也都看着呢。
1: 嗯，
0: 好好回去休息吧。啊，
1: 嗯。

0: 手术有风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他可能回不了部队，甚至都没有办法站起来。这种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你要早点做准备。
1: 红丽啊，你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陶团长很看好你，如果这次巡演取得不错的成绩，他愿意破格提拔你，升你为咱们团的乐队队长。那可是穿四个口袋的干部。

与此同时，另外一件让肖春生不安的事情也发生了。家里的电话常常无人接听。在肖春生的追问下，肖远秋承认父亲再次生病住院。尽管肖艳秋告诉他问题不大，父亲很快就会出院，但肖春生仍感到不安。

0: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我的战友们就一起投身了战场，心里想着终于可以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点贡献了。我能力不够，
1: 没能把战友们全部带回家。
0: 战斗英雄，我受之有愧。
2: 一场又一场的报告，叶国华渐渐熟练了，开始进入状态，紧要处也能眼含热泪，语调铿锵，效果越来越好，掌声雷动，人人感动。偶尔出现在台下的贺红玲心里五味杂陈，他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

0: 参加过那次战役。
1: 对，参加过。
0: 也是当时受了伤。
2: 体温计清楚了吗？
0: 哦，那等他下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请他给我签个名啊？

0: 探望你的是不是战斗英雄叶国华？
1: 体温记录了吗？
0: 哦。
2: 啊，我给你。对，叶国华同志是我的排长。
0: 那你。

对对。

0: 连长，连长请坐。
1: 最近感觉怎么样？
0: 报告连长，我是恢复的挺好的。
1: 今天不是上级视察，我是来看望病号的。你受伤的情况呢，组织上已经向医院了解了。如果我是说如果后期治疗效果理想，我们会为你申请轮值治疗。如果需要复原的话，组织上也会尽可能的帮你解决困难的。啊，
0: 连长，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回。

继续当一个士兵。你的心愿我理解，别太为难自己。肖春生同志，人生的道路有很多条，每一条都有不同的风景啊。

0: 肖叔叔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你节哀。
1: 我爸这一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看着我穿一辈子的军装，可是我现在已经辜负了他。

我爸这一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看着我穿一辈子的军装，可是我现在已经辜负了他。

你去了部队之后，我每周都去给肖叔叔测血压，他有时糊涂，有时清醒，只要他清醒的时候都会说起你，说你小时候掏鸟窝到栽中摔下来，说你玩弹弓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被他拎着扁担满院子追。不过他念叨最多的还是你打靶有多准，从小就是跑步冠军，说你在新兵连成绩优异，还进了精兵班。

0: 先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一次在战场上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亡。那是一个刚成年的小战士，在排雷的时候踩到了地雷。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已经断了一条腿，我们给他做了紧急的截肢清创。他流了那么多血，受了那么多的罪，好不容易熬过了手术，伤口也开始渐渐恢复，可最后还是因为感染牺牲了。他最后牺牲的时候，眼睛始终是睁着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双眼睛。那是一双渴求活着、渴求生命的眼睛。
1: 我这条命好不容易留下来，我得带着战友们的希望继续活下去，
2: 都得活回来。
0: 我同事帮我联系了外科专家，这样的手术他们可以做。
2: 小美，谢谢你。
0: 无论怎样，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0: 红玲来了。
1: 小梅，你去忙吧，春生这儿我来照顾。
2: 你们聊。
0: 辛苦了，小梅。
1: 谢谢你。

0: 我最近忙着演出，没来看你。肖叔叔的后事处理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
2: 我知道你忙，没事儿，你别惦记我。我在这儿特别好，吃得好，住得也好，大家伙儿都特别照顾我。而且我也知道，最近是你的关键时期。哎呀，红玲儿，你那巡演怎么样？还顺利吗？红玲儿，关于我腿的事情，我之前没跟你说实话。我之前不是向你保证，部队慰问演出的时候，我总是去看吗？嗨，我恐怕要食言了。
0: 哦，为这个呀？我上次就那么随口一说，哪能好那么快啊？
2: 我脊柱里有两枚弹片，压迫神经。我这腿连现在最基本的动都动不了了。

0: 浑然，你别急啊，我可以回北京做手术，那边有资深的专家，要是手术成功的话，我还是可以再站起来的。
1: 可是手术都是有风险的，你想过以后吗，春生？以后，
0: 我以后还是要当一名战士。
1: 可是你知道，那已经不可能了。 你的伤，上次小梅已经告诉我了。她说，哪怕可以做手术，能恢复正常行走，也已经是极限了。春生，我知道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对当兵的执着，可是咱们也得考虑现实啊。最近，陶团长找我谈话了。 他说，等这次学院结束，就向队里提申请，把我升为乐队队长。
0: 恭喜啊！恭喜你，红玲。
1: 春生，我听国华说，组织打算给你一个文职的职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到时候你也算是干部了，咱们就可以提恋爱报告，可以结婚了。
1: 红玲儿，我不想做文职的工作。为什么呀？
0: 你知道的呀。你知道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当兵上战场啊。
1: 可是你知道，那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0: 我们能不能换个时间再聊这个问题？我这辈子打我记事儿以来，我的梦想一直就是当兵保卫国家，哪怕中间因为一些外界的因素，我实现不了了，我也从来没有想放弃过，我都没有想过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1: 现在真的很迷茫，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就选文职，还是留在部队，还是一样报效国家，只不过换了一个岗位而已啊。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毕竟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站起来。
0: 即使我能留在部队，我也不想选文职。 我不是说文职的工作不好，我只是觉得很不适合我。而且我觉得部队给我文职是照顾我，我不想成为部队的负担。实在不行，我就复员。
1: 春生，你好好想想吧，时代变了。 也改变不了，而且我马上就要提干了。

0: 我问你，为什么当兵？
1: 报告首长，为人民服务。
2: 好样的，
0: 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
1: 保证不让您失望。
0: 我没罪。
3: 黑幽，反动企业。

0: 嚣张啊。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1: 没打算，让工作工作，让回家回家，都不让，就这儿待着。
0: 爸，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就是这股蒸不熟煮不烂的劲儿。
1: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0: 黄玲，
1: 萌萌，你怎么来了？
0: 见你有心事，来陪陪你。
1: 我没事儿。
0: 真没事儿，红玲，咱们这么多年战友了，你想什么？我虽然不能说全知道，但是也能猜个一二。你是不是在想叶国华和肖春生的事儿？刚认识他俩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他们的际遇会是现在这样，一个成了战斗英雄，另一个……
1: 是啊，谁能想到呢？
0: 叶国华家世好，地位好，人品也不错。肖春生虽然也都不错，可是现在毕竟受了伤，将来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1: 萌萌，
0: 我绝对不是说选他不好的意思啊，只是我觉得吧，红玲，有时候面对选择，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感情之外的别的因素呢？每个人都不是只背负着自己的命运往下走的，我们的家人，他们也跟我们的选择息息相关。反正我只是个凡人，要是这两位优秀青年摆在我面前让我选，我估计应该会挑一条好走的路走吧。

0: 马上就要毕业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我工作有了意向，不过还没最终确定。
1: 陈主席好。哎，你好。
0: 瞧你得意的。我当然得意了。现在整个学校都知道，这战斗英雄全军英模，那是咱发小，将来都等着靠我来瞻仰英雄的风姿呢。你说我这学生会主席，岂不是与有荣焉？
1: 油腔滑调的。
0: 你这人就是这样，永远的冷嘲热讽。哎，对了，这回你哥弄出这么大动静，你爸妈肯定骄傲的不得了了吧？你这个当英雄的妹妹，就一点不骄傲，一点不自豪？
1: 少贫嘴啊！
0: 我是认真的。
1: 我当然骄傲了，我就是不爱挂在嘴上，
0: 还是冷漠，
1: 都是些虚荣而已。
0: 国华可是你亲哥，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1: 我不是说我哥。
0: 那你说谁呢？
1: 我是在说，今天人家会因为你是战斗英雄而被人拥簇，明天可能就因为别的什么事情而被外人唾弃。我不喜欢这种命运被握在他人手中的感觉。
0: 哎，所以啊，人已经站在最高处，就要想办法别再掉下来。
2: 那你真不去了？

0: 成吗？
1: 怎么，别一副不高兴了？对了，春生哥的事儿怎么样了？
0: 受伤了呗，现在还在医院养着呢。
1: 听说他就是在我哥立战功的那场战役中受的伤，总觉得有点奇怪。
0: 哪儿奇怪啊？
1: 不好说。哎，你觉得就我哥和萧春生来说，谁更像是那个不顾个人安危和组织命令去获取情报的人？谁更像是那个不顾一切回去营救战友的人？
0: 叶芳，人呢都是会变化的，你得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更得相信组织。

进入部队后，我和我的战友们一直练兵备战，坚守岗位，一刻也不敢懈怠，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的机会。我能力不够，没能将所有的战友带回家，战斗英雄我愧不敢当，他们是比我更值得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今天我带着他们的信念来到这里，向他们敬礼。

0: 我刚才到处找你呢，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如果春生在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他会怎么选择？

春生一定会选择毫不犹豫地说出真相，哪怕会受到处分。他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下一切，跟我回北京。哪怕我这辈子站不起来了，他也一定不会放弃我。 可是我现在，我连下这个决定的勇气都没有。我是看着我妈过来的，以前。

0: 去世了。那时候还真没办法呀，又要养家又要养我，他就只能跑去菜市场打零工，干那些粗活。整个菜市场就他一个女人跟那帮男人抢活干。为了赚钱，他大冬天的还要帮人家洗衣服，那个水太凉了，他洗出了一手的冻疮，痒的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又不敢抓。我就问他，我说妈，你为什么不抓呀？他说怕抓破了给人家衣服上留下印子。我知道我自私懦弱，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可是我真的不敢把一个人的生命背到自己肩上，太重了，我怕我承担不了，将来我会后悔，春生也会后悔。
1: 红玲，我最近也想明白一件事。你之前说的对，春生很好，我们都知道他非常好，但我成不了的，我只是叶国华，只能作为叶国华去做选择，然后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选择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只要我们肯承担后果就好。

0: 你是个好苗子，你的前途还远着呢。你得想清楚，这样的机会有些人一辈子都等不到。年轻的时候谁没点那点心思呢？可是等过去了，你就明白那种要死要活的情感不过就是一种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少了谁就活不下去。进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团长，我想请个假。

0: 春生。
1: 啊，冬莲。
0: 春生。春生，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当上队长了。
1: 冬莲，恭喜你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红莲，我知道你对音乐的热爱，那是你从小到大的理想。我也知道，让一个人割舍自己的理想有多么的痛苦。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而变成另一个我。可是我们怎么办？王团长跟我说。 年轻时候的感情，只不过就是一种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少了谁就活不下去。可我只是想想，我们要就此分别，我就受不了。春生，我可能没办法再这么喜欢一个人了。

凤玲，哪怕我以后站不起来了，我也一定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来。你愿意等我吗？啊？

0: 产生，我真的好怕。生生，你会站起来的，对吗？你答应我好不好啊？
1: 如果我答应不了你呢？
0: 不会的。
1: 连大夫都判断不了的事情，我给不了你保证。如果你愿意等我的话，如果你愿意等我的话，霍灵儿。

金柱，阿毛，我来看你们了。明天我就回北京了，你们俩可以在这里做个伴儿。

留给你们带来了，看看，成吗？爸爸，你小子经历多，见识广，吃过见过，可以显见。

0: 哎，等一下，护士同志，我走了。啊，对了，这水果留给你们，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辛苦了。
1: 谢谢啊。小梅进手术室了，还要一会儿才能出来。
0: 这段时间够麻烦她的了，就让她忙自己了吧。
1: 那祝你早日康复。
0: 借你吉言，走了。
1: 嗯。

0: 磊哥，怎么才来啊？这场演出是专门为你们这些复员士兵做的。
1: 我就不看了，这个是陈胜留下的。
0: 他人呢？
1: 回北京了，一个小时之后的车。你还想再见他一面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0: 红莲儿，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回北京了。我之前没跟你说，是因为不希望你再因为我而纠结，在两份之中去做选择。从什刹海开始，我们就一直陷在这种循环之中。理想还是现实，向生活妥协，还是坚守本心自我。我们像两条平行线，努力向彼此靠拢，却似乎永远隔着许多。我们都曾经拥有了太多，也错过了太多。想想这些年，仿佛都是外面的世界推着我们在变化。然而现在，我们也应该要选择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了。
1: 开始了，你要去哪儿啊？
2: 真是想回北京了。
1: 哎，所以你是要去追春生是吗？
3: 你有想过你走了演出怎么办吗？红莲，所有人都在等你，你走了演出真的就垮了。而且你确定你去了春生就会回来吗？红莲，你这么努力才拥有现在的机会，如果你现在走了，等于放弃自己的梦想。
1: 最后一场巡演了，只要能圆满完成任务，你就是乐队队长了。你真的要放弃自己千辛万苦才得来的机会？
0: 我希望你选择我，但我更希望你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希望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支持你的选择，也祝福你的选择。不管这个选择会将我们带向何处，红莲儿，未来我也会有自己的路。但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我们能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太多了，再晚去一点儿，抢壶热水的机会都没了。
1: 我来，我来，
0: 我来吧。
1: 哎，小梅，你知道吗？就你刚去一会儿，这车厢的列车员儿过来跟我说，他说我有任何需要可以直接找他。乔经理，咱现在也是有残疾人特殊待遇了。一会儿到了下一站取经就下车啊。
2: 川生，跟你说实话，自从你受了伤之后进了医院，我知道只有回北京才能治好你的

伤之后，我已经跟上级打了复原报告。反正现在战争也已经结束了，我也尽到了一名军人应尽的职责。我应该去照顾那些

0: 吃点水果。
1: 不是，小梅，我
0: 快吃。
1: 小梅，你来送我，我就很感激了。这剩下的路，你就让我一个人走吧。我不想觉得自己是个需要别人伺候的废物。
0: 反正上级已经批准我复员了，我现在送你回北京，到时候你想让我管，我也不管了。

不是废人，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还有，别说残疾人什么的了，回北京做手术，你就能站起来了，你还是原来的你。

0: 萧春生走了，叶国华被荣誉压得透不过气来，在贺红玲面前也愈加自卑。他决定要将真相和盘托出。
1: 慢点，
2: 谢谢啊。

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我们回家。走，我们回家。

0: 渴了吧？我去厨房烧点水。天儿，
1: 啊，
0: 去食堂打点饭菜。
1: 成，那我看着打了啊。
0: 我上水去。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医院里面了，我们已经在医院里面了。
1: 姐，我联系了以前工作医院的骨科大夫，把春生的病历给他们看了，他们认为实施手术取出弹片，恢复正常行走能力，前景很乐观。
0: 小梅，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谢谢啊，真的谢谢你。春生都跟我说了，你为了照顾他都退伍了。
1: 燕秋姐，我的理想就是当医生，在部队在地方那都是一样的。春生是病人，照顾他也是我应该做的。
0: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快别说我了。

0: 姐，你和齐家哥是不是？啊，那个倒点水。姐，就刚刚出火车站的时候，前面有一水坑，齐家哥就叫你，对你可真好。
1: 渴了吧？赶紧喝点水。齐天哥真挺好的。他好什么呀？
0: 他就是一莽夫，他。
2: 嘿，又说我什么呢？我都听见了啊。
3: 我们说
4: 啊，那个
3: 他都打回来了。
2: 打回来了。
4: 我去熬点粥啊。

0: 小梅约了专家，明天早上10点，我们从坟上一下来就得赶紧过去。
1: 哎，姐，天儿哥这个人不错，
2: 虽然他以前犯过错误，但他这么多年早已改过自新。
1: 你要是喜欢的话，你们就赶紧定下来。咱家这些年耽误你了，这以后你要多为自己活。
0: 说什么呢？啊，你嫌我烦了？有了媳妇忘了娘。

0: 红玲挺好的，他们团里特别器重她，她现在应该是他们队里的队长了。那挺好的呀，就是可惜了啊，你们这两年啊，一个在北京。
1: 姐，我和红玲分开了。她嫌弃你啊？姐，想什么呢？ 红玲她不是那样的人，是我提的分手。她在那边能有更好的发展，我不想她跟着我回来，过几年又后悔。
0: 那也不至于分手啊，就这两年异地恋爱，等你好了，你再去找她呀。

0: 国华，
1: 你怎么过来了？
0: 领导又找你谈话了。
1: 我现在不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名人了吗？领导多关心关心我也正常。
0: 说正经的。
1: 领导说，战斗英雄的荣誉是给我还是给春生？组织上要后天开会再做决定。你也不用担心我，我既然已经把事实说出来了，就没想着再跟春生讲。再说了，这本来也属于春生。
0: 顾华，我替春生谢谢你。
1: 谢我干什么？把事实说出来，我这心里也落得松快。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为了荣誉可以颠倒是非、背信弃义的小人。我叶国华不是那样的人。在战场上，我一样在冲锋陷阵，一样在恪守一名军人的本分。

0: 为了战友，我也能毫不犹豫地流血，甚至牺牲。之前接下这份荣誉不光彩，我不否认我挣扎过，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想说，因为有你，我才有勇气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我希望在你心里，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 你这是做报告做上瘾了，走，请你吃饭去。
2: 部队党委讨论后认定，肖春生和叶国华都有立功表现，决定追加肖春生战斗英雄称号。

0: 小梅啊，你就打算这么一直沉默着，不想给我们做点什么解释吗？
1: 他是我的病人，也是战斗英雄，他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才受了重伤，我作为医护人员，出于人道主义护送他回家。
0: 护送他回家？难道需要向部队打复员报告吗？
2: 你是不是糊涂了？你是人家什么人呢？
3: 我听人家说肖春生是不是有女朋友，人家女朋友都没回来，你跟着回来算什么呀？
1: 我们是朋友，是朋友就不可以帮一把吗？
2: 你不要跟我狡辩。佟小梅，是不是从小到大我们都太骄纵你了，才让你现在变得这么无法无天，不顾后果擅自复员回京？我和你爸从小是这么教导你的？你不是说当医生是你的理想吗？我和你爸是不是全力支持你？可你呢？你是怎么回报我们的？你为了一个只是朋友的男人放弃了原则？
0: 你放心吧，这次我和你妈都不会心软。
1: 我说过了，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

0: 小梅，久等了啊。
1: 没有，我也刚到。怎么样，累不累？
2: 我累什么呀，我就坐着，这不是我推。
3: 我累。小梅，你们部队那伙食可不错呀、哎、春生这又长分量了，我都快推不动了。
2: 我这叫身子骨结实好不好？
0: 你们看，这是弹片的位置，从片子上看，直径0.5厘米的有两枚，这里还有这里。你现在还年轻，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骼老化，慢慢的可能会出现疼痛的症状，特别是降温还有阴天下雨的时候。另外也有可能会出现持续疼痛和卧床情况。由于弹片一直在身体里，这个位置可能会发生局部炎症反应，严重的话可能会发生弹片移位，如果是那样的话，将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害。
4: 您昨天不是说可以动手术吗？我们回家商量过了，

0: 就手术吧，我们的建议是手术，通过手术可以将蛋片取出，这样就能彻底的解除风险。但是手术也有手术的风险，所以我必须要跟你们都介绍清楚。你们看啊，蛋片的位置在脊柱这里，脊柱周边的血管和神经非常丰富。 如果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如果手术中一旦碰到了神经，或者是术后引发了感染，病人将会有终身残疾的可能性。
1: 大夫，那您觉得哪种方案现在更可行、更稳妥？
0: 保守治疗虽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但是只要调养的还可以，病人的生命还是无虞的。手术治疗虽然会有彻底康复的可能性，但是手术中和手术后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医学毕竟不是完全的理论科学，很多时候治疗效果还是要看病人和恢复情况而有不同。 我们作为医生，只能提供解决方案，还有告知你们具体的风险。至于怎么选择，还是要看病人和病人家属。
2: 小梅，这个你是专业，要不你做主。
3: 我之前看过您脊椎内镜技术论文，尤其是您翻译的。 德国康姆宾教授的那一篇，您在那篇文章中提到，是用关节镜进行腰椎方面的手术，患者康复率可以达到 70%。大夫，
1: 70%，这成功率不是挺高的吗？
2: 不是，还有30%的失败几率。如果失败的话，
0: 很有可能会终身残疾。甚至是丧失生命。
4: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我是不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0: 如果恢复得好，还是很有可能会站起来的。但是，考虑到蛋片可能会发生移位，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减少走路等一系列的活动。
4: 那还是做吧，不是有70%的几率可以完全康复吗？那剩下的30%就交给您和小梅提到的新技术了。

0: 小贺，恭喜你成为乐队的队长，今天我把乐队交给你了。
1: 团长，我一定带好乐队，和大家一起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以后也请大家多多关照。好。
2: 恭喜升小队长了。
0: 谢谢。
3: 怎么了，红玲同志？升官了还不高兴啊？
0: 没有啊，
3: 今天天这么好，要不咱俩出去兜兜风吧。
0: 嗯，好啊。
3: 这么痛快就答应我了，都不问问去哪儿，不怕我给你卖了呀？
0: 那你卖的钱记得分我一份。

0: 叶枫来了，
1: ，
0: 这么说来，你可是公家的人了。
1: 那个方子事儿倒是定了，我这边还得等面试呢。
0: 你呀，肯定没问题。你是咱们哥几个学习成绩最好的，又是学生会主席，别紧张，好好发挥，肯定没问题。
2: 什么时候手术呀？
0: 明天。
1: 哥，你这回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要不是今天碰上燕秋姐，我都不知道你还要手术呢。
2: 我去洗点水果。我也去帮忙。
0: 坐呀。
1: 哥。
0: 娟儿，什么时候面试啊？
1: 明儿上午。
0: 哎呀，那我就不能给你保驾护航了。别紧张，好好准备。
1: 哥，你明天也手术顺利，等我真的面试成功了，我安排你。
0: 千万别搞歪门邪道那一套啊。
3: 一会儿啊，进去的时候少喝水，免得跑厕所让人看笑话。还有啊，一定要听清楚他们问的问题，想好了再回答，知道了吗？
4: 知道了。
3: 别紧张啊。
1: 叶枫，如果我面试通过了，咱们俩就结婚，行吗？
5: 我先进去啊。

0: 大夫，怎么样？
1: 断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具体到脊椎神经有没有被损伤，还是要等病人醒过来才能判断。
0: 谢谢啊，谢谢。
1: 回病房。

0: 你试着自己活动一下，能动，它可以动，
1: 能动，
0: 是，
1: 小梅，你跟我出来一下。 被子盖上，别着凉啊！我跟你说，你呀要多运动，这里头多揉揉，活血就好。小梅，虽然目前的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一些，但是我发现她右腿的感知明显很弱，这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取弹片出血时也伴随着神经受损，具体还要看之后的恢复和复健的情况。
2: 明白，
1: 那我先走了。

0: 小梅，大夫怎么说？
1: 医生说手术情况很理想，只要接下来好好复健的话，可以恢复90%的运动能力。他说，他让他母亲帮忙打听复健医院，等春生的伤口恢复了，就可以过去。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一会儿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部队领导，他一直挂念着春生的手术，
2: 领导打了很多次电话。
0: 哎，齐天，那个，咱俩去打点饭菜去。
3: 啊？
0: 嗯。
3: 哦，好，走。
4: 小梅，谢谢你啊，真的很谢谢你。要不是你推荐的那大夫，推荐的新方案，
5: 我这手术也不可能进行的这么顺利，我也不可能恢复这么快。
1: 客气什么呀？马上就要复健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4: 小梅，你可千万别再为了我耽误你自己的事了。
5: 我这梦想是没戏了，你可千万不能在我身上再浪费时间了。这大夫刚不也说了吗？我这情况很理想，你不要再操心了，啊。

虽然目前的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一些，病人最基本的感觉都没有损伤，但是我发现他的右腿感知明显很弱，这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取弹片出血时也伴随着神经受损，具体还要看之后的恢复和复健的情况。

0: 来慢点儿，很好，坚持住，来，推我的手，很好，
1: 慢点慢点，
0: 好，非常好，放松。我看你恢复得越来越好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自己下地跑了。
1: 那就借你吉言了。
0: 好，休息一下。
1: 小梅，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
0: 我想做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变，家里也帮我联系了一些医院，让我去试试。
1: 挺好的呀，你一定可以的。啊，你千万不要担心我啊，我这情况挺好的，手术也很成功，最近的一些康复训练我也恢复得很好，这以后的康复训练我一个人就行了。哎，你放心，为了不辜负佟大夫对我的辛苦付出，我一定亲自站起来，当面向你表达感谢。
0: 行，你别乱动，好好休息，还亲自站起来，不然呢？明天齐天哥和燕秋姐来接你，我医院正好有个面试，那我就不过来了。
1: 行。
2: 怎么样，收拾差不多了吧？哎呦，你说没有小梅啊，还真是不行。这楼上楼下跑这些手续，反正我是弄不明白。思成，小梅将来怎么打算？
3: 她说，她在医院找了份工作，她想试试。
4: 傻小子，她这么说啊，是为了让你安心。现在医院没有考试，没有执照，哪这么容易进啊？估计他是想等你康复了，再想自己的事儿吧。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频率等于他的30年。
1: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2: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3: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懂你一切。
2: 老王啊，
1: 你那些有信心，
2: 那进来吧。

0: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1: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0: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1: 山也是在，
0: 你什么时候来，
1: 都不算晚。
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让新时代文明之花遍开塞上山川。
1: 双节期间，宁夏通过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激发文旅融合发展澎湃动能。
0: 固原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建共享，携手增收。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武娟以手机为新农具，用中英文双语直播，把家乡好物拍出圈，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
0: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平裸队夺得冠军，联赛期间累计带动综合消费接近5000万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

0: 在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近年来，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动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不断提升，交出了一份城乡共美、文明共进的精彩答卷。
1: 大家好，我是葱汁叔丫丫。今天呢，我开直播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这个红四不去的这个移风易俗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传。然后听完呢，我们进行可以有一个互动的环节。
2: 在张亚梅运营的葱汁叔丫丫快手直播间里，乡土方言、家常话语成为解读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与民族团结理念的鲜活载体。多年来，他深挖本村真实案例，自编自导自演33集移风易俗主题短视频，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
3: 就是邻里之间走动也多了，互相交流一下，就是矛盾也少了。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村子里面的气氛也就越来越好了。
2: 如今新风尚正逐渐取代旧民俗，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自觉选择。全区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扎实开展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各地广泛开展集体婚礼、青年联谊、邻里节、文明集市等活动，举办移风易俗主题巡演5000多场次，婚俗新风深入人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遍布城乡，中宁县大战场农民合唱团、隆德县杨野河村文明实践做法等一批特色品牌深受群众喜爱和欢迎。
4: 我们不断的创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下沉布局，织密了15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变群众找服务为服务找群众，让文明实践更接地气、更具人心、更有温度。
2: 哪里有榜样，哪里就有新气象。全国道德模范海志梅15载抚育自己与已故亲属的6个孩子，宁夏好人苏军20年走遍100余山村，帮扶3000名学子。新时代好少年李家庭在冰湖上匍匐施救落水男童，一个个凡人善举温暖人心，一批批先进典型引领风尚。孝老爱亲、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等品质，汇聚成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一城引领，百花竞放。宁夏以文明城市创建为牵引，联动推进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吴忠市继银川市、石嘴山市之后，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各地通过街巷整治、小区更新、交通提质、服务升级，以实实在在的创建成效，增强群众获得感。今年以来，银川市扎实推进摩电车辆专项治理、交通信号优化升级等惠民工作，让文明可感可见，惠及民生。
5: 以前有3到4个红绿灯才能完全通过，但是信号灯调优之后，我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一灯过或者2个灯就能过去。不仅我们速度增加了，而且心情也舒畅了。
6: 到了公园特别清静，坐着人聊会，周天领个小孩出来这边玩，小孩玩的也能玩开，我们在这边拽着散心哦，也特别好。
2: 如今，从黄河两岸到贺兰山下，从城市街巷到乡村田野，宁夏精神文明建设已突破地域局限，打破城乡壁垒，实现从一处美到全域美，从环境美到风尚美，从外在塑形到内在铸魂的深度蜕变。塞上大地正以崇德向善的新风正气涵养良好生态，以凝心聚力的文明力量赋能高质量发展，让新时代文明之花遍开宁夏山川。
7: 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宁夏全域联动推出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打造一市一主题、事事有爆点的文旅体商新场景，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共赴一场融团圆温情与家国欢庆于一体的文旅之约。
8: 中卫是我们的节日，中秋游园活动正在火热开启，当地各族群众汇聚在中卫高庙，此刻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在这里赏节目、做游戏、极乐。

0: 从容。现在啊，我就跟随着大家的脚步来到了冰皮月饼的制作现场，在这里我和大家品味着节日的美食，共度团圆佳节。
1: 游园活动现场，齐章打卡，银票流。

0: 这个游园活动什么样的感受啊？
1: 非常兴奋，有年轻人喜欢的，有老年人喜欢的，
2: 活动特别丰富，特别热闹，特别是其实穿这样的服装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就立马感觉融入到这种氛围里面，像我们的56个民族都聚到一块的那种感觉，很开心吧。
3: 中秋国庆期间，中卫市向阳街推出星河夜游剧场，金沙岛上演千灯光影秀等系列文旅体商农活动共50项，打造全时段沉浸式消费场景，
4: 打造这个篝火民谣、沙海夜市、夜间非遗巡游、户外音乐演出、国庆主题展演等活动，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
3: 一城一院各展所长。在石嘴山市8000人规模的贺兰山雀欢乐跑，1.2万人参与的半程马拉松将在节日期间相继开跑，跑者之夜和一诺千年摇滚之夜演唱会，汇聚特色美食、非遗展演、本土乐队，并同步推出的一块号码布畅游石嘴山专属福利，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消费增量。
5: 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配套文旅活动，就是要让每一位来到石嘴山的跑友跑得尽兴、玩得开心、吃得过瘾，真正实现跑一场马、游一座城。
3: 双节期间，宁夏以山酒沙河的独特气质，通过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激活文旅融合发展的澎湃动能。银川市打造乐购银川、畅游银川、悦动银川、妙选银川、微醺银川5大主题106场活动。石嘴山市聚焦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双主题系列活动。吴中市800余家早茶门店推出节日让利，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金字招牌。固原市发布5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城乡活动精彩纷呈。中卫市做强换新夜间场景，解锁假日新玩法。
6: 今年我们着力推出了一批过去没有或少见的文旅新产品，比如银川首次举办了宠物友好主题活动，石岱井工业文旅饮食小镇打造光影梦工厂主题场景，宁夏文旅活动新业态多，沉浸体验多，惠民力度大，诚邀各地游客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7: 近年来，固原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跨村联营、利益联结等机制，带动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建共享、携手增收。
8: 欢迎大家通过镜头和我一起来感受风景如画的泾原县。那说实话，很长时间没有来到这里了，今天再次走到这里的时候心情非常的舒畅，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就能感受到这里面的生态真的是非常的好，来到这儿你不由自主的就想闭上眼睛深呼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老百姓的状态非常的好。
9: 有没有算过到现在腰包挣了多少？
10: 挣了30多万。
9: 已经30多万了啊，这比前两年相当于又多了很多是吗？
10: 啊，比前两年还增加了。
8: 现在就咱们这个村来讲，农家乐会有多少？
11: 我们农家乐现在已经就是发展到135户。
8: 嗯，这个135户大概就是占全村是一个什么比例？
11: 现在全村啊，就是常住人口有299户。
8: 嗯，
11: 现在就是135户，基本上就是
8: 占到三分之一了。
3: 依托18度的夏天，这个品牌泾原县大力发展民宿产业，让清凉资源变成火热经济。与此同时，泾原县把林多地少这一劣势变为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带动各族群众一起学技术，一起忙生产，一起过上好日子。在泾原县会台村，菌菇种植已成为家家户户的致富产业。
9: 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了？
12: 干了4个多月了。
9: 嗯，怎么样感觉？
12: 感觉还可以。
9: 一天有多少钱？
12: 一天能挣100多块钱。
9: 嗯，一方面可能是觉得有收入，再一个就是离家也近。
12: 对，能照顾家里的老人，也给家里增收。
13: 目前我们村种植木耳是82万磅，联动周边村，连片发展。
9: 嗯，
13: 整个流域现在已经达到了135万磅的规模。

0: 我们村是坚持一个共同富裕、户户覆盖、不落一户的原则。带动200多户群众发展菌菇养殖。
1: 泾源通过跨村联农致富提升项目，组织5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土地1937亩，发展菌菇种植。通过农户加村集体加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户实现固定租金加村集体分红加劳务工资3重收益，并打造网络营销平台，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2: 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呢，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呢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族群众呢互嵌式发展，携手迈向呢共同富裕。
1: 近年来，固原市创新构建14556创建工作体系，持续擦亮六盘山下石榴红工作品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与此同时，打造红石榴青少年、山海情双向就业等特色载体，推动红色文化与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地域实际、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发展之路。
3: 从国际航班空乘到田间助农推荐官，永宁县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武娟用中英文双语直播把家乡好物拍出圈。这个从西海固搬迁而来的移民女孩如何让宁夏特色物产走红网络，我们一起走进田间探访她的助农之路。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pecial.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莅临佳木斯的拍卖行宁夏永宁分会场。我是今天的拍卖师 Benny。此时此刻，让我们聚焦中国葡萄酒的黄金纬度，北纬38度，贺兰山东。
5: 在贺兰山下闽宁镇元陇村酿酒葡萄基地里，一场接地气的田间直播正火热开启。
4: 嗨，是不是以为走错片场了？没走错，我是武娟，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我的工作就是站在这田间地头，把我们家乡的好物一件一件拍给你看。
5: 武娟双语创新的直播形式为特色农产品打通了全新外销渠道，而她拍摄的助农短视频不仅吸引全国各地客商下单，更收获众多海外网友的关注咨询，让宁夏的优质农特产品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4: 那我拍出去视频以后，网友的评论呀，包括后台私信，他们都很温暖，说你谢谢你给我们助农，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所以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5: 1998年，7岁的武娟跟随家人从西吉县镇湖乡搬迁至贺兰山下的闽宁镇。那时的闽宁镇还是一片戈壁荒滩，风沙肆虐，条件艰苦。父母以务工打拼扎根下来。
4: 我记得我初中学英语的时候，我妈就当时花了200多给我买了一个复读机。对，当时那一笔钱也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的，但是他们一直是无条件的去支持我读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5: 家乡的土地上始终生长着向上的希望。武娟勤学苦练英语，一路考上山东大学英语专业，成为家里第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她成为国际航班空乘，见识了外面广阔世界，但心底始终牵挂家乡。2025年，武娟辞去工作，返乡深耕，成为一名专职助农推荐官。如今，她以手机为新农具，田间地头为直播间，首创田间拍卖带货模式，扎根乡村，推介滩羊、白玉萝卜、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等特色物产。在武娟看来，直播带货只是助力家乡的载体，讲好闽宁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才是自己始终坚守的初心。
4: 我们的父辈其实在这个地方去把这个干沙滩一翘一翘的给它现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需要拿好这个接力棒的，然后来建设我们宁夏啊，就是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5: 从西海固深山移民女孩到田间双语助农推荐官，再到国新办故事讲述者，武娟的成长蜕变是闽宁镇移民奋斗拼搏的真实写照，更是闽宁协作30载硕果累累的生动见证。一代代移民扎根戈壁，接续奋斗，在贺兰山下续写着跨越山海、携手共兴的崭新篇章。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近日联合有关单位，在银川市永宁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普法宣传活动。
6: 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

0: 赞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1: 来自闽宁镇的福建援宁干部、社区基层干部结合工作实践，分享东西部协作、社区民族团结工作中的真实故事与经验做法。活动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通过朗诵、民族歌舞表演、民族历史讲解等形式，普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律法规知识。
2: 作为基层社区呢，只有学好用好民族团结促进法，把服务真真切切的做实，才能使我们的辖区更稳定更和谐。
3: 凝聚啊这个全体党员干部，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投身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中。
4: 9月26号，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历时5个月，覆盖8个赛区，14轮，56场激战，平罗队夺得冠军。联赛期间累计带动综合消费接近5000万元。
1: 当天，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收官战在平罗县全民健身中心举行，平罗队主场迎战中卫队，经过激烈角逐，平罗队以6-0大胜对手，最终平罗队以14战10胜3平1负，积33分夺得冠军，宁东队获亚军，05队获季军。此次联赛全网曝光总量超5亿次，转发量达100万，在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中，宁超先后3次领跑热度排行榜。赛事期间施行9块9实名制电子票，票面销售额104.57万元，累计观赛近20万人次。同时，自治区文旅厅配套200万元消费券，体育局发放150万元体育惠民消费券，整合60余家景区首道门票减免及餐饮购物优惠，发行宁超一卡通。各赛区推出银票有礼、畅游中卫、票享全程等特色活动，累计带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等综合消费近5000万元。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吴中市自驾徒步游活动近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俱乐部车手开启文旅采线采风之旅，活动设置1日游、2日游、3日游路线，串联起吴中早茶、景区、生态景观、乡野田园等多样文旅资源，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间自驾的乐趣，切身感受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独特魅力。
5: 我觉得这是我这个自驾以来最幸福的一天。为什么？你真的找到了那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个感觉。我们的路边啊，都是荞麦花呀，都是大片的那个良田呀、稻米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6: 感受了厚重的黄河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1: 举杯贺兰山，最美酒庄行酒庄开放日活动近日举行，邀请青年企业家、电商餐饮从业者、高校师生等代表沉浸式探访特色酒庄，了解葡萄品种选育、标准化生产流程等。
7: 红酒的这个品质特别好，从田里边摘出来到进入生产车间，到进橡木桶，再到咱们的酒瓶里，我觉得还是很放心的，整个这个环节都是可以把控的。
8: 原来我们品尝都是外地酒啊，但是后来品尝我们当地银川这种红酒啊，味道还是非常好。
1: 开放日通过实地体验加座谈交流加互动品鉴的形式，旨在打通产区与市场、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壁垒。活动中，参会代表围绕品牌年轻化、餐饮场景融入等内容建言献策。
9: 9月26号晚，惠曼塞上常惠专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暨新时代中国钢琴作品音乐会在宁夏人民剧院上演。常惠是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讲师，在赛事指导、课题研究、美育普及方面成果颇丰。《红旗颂》《沂蒙山小调幻想曲》《如愿》等一首首经典曲目，带领现场观众一同回望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革命历史，赓续长征精神。
10: 这是我们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在教学、科研和舞台三位融为一体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我们学院面向社会的一次公众服务。
11: 我希望用中国钢琴作品回

0: 回望长征历史，把思政融入音乐，让更多听众感受本土钢琴艺术的传承力量。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了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全国总决赛线下中评入围名单。宁夏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报送的深耕全域天空地数据，打造宁夏千万亩智慧农业新标杆，和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报送的数智电碳律动宁夏，电力大数据赋能全域精准核碳两个项目入选。2026年全区劳动者之歌职工文艺汇演颁奖仪式近日在平罗县举行。活动自启动以来，一大批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优秀职工文艺作品脱颖而出，尽显新时代劳动者奋勇争先的风采。9月25号，银川市民委举办普法快闪活动，通过设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IP 人偶巡游、普法问答、发放法规单行本等形式，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相关知识。黄河横城旅游度假区、长河古堡边关夜宴、沉浸式国风潮流夜游记近日启幕，为银川东线文旅增添夜间新亮点。本次夜游记融合边塞历史故事、国潮美学与现代游乐体验，打造行进式全场景夜游。9月26号，聚力民族团结乐享健康运动2026筑牢杯篮球交流赛在固原市元州区举办。比赛分为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组别，来自宁夏中南部地区的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等9个县区的代表队将在5天的赛程中展开角逐。宁夏公安反邪教高校巡回宣讲活动近日在宁夏理工学院启动，活动结合真实案例，向高校师生普及邪教种类、危害和抵御邪教的方法。活动将持续到10月下旬，覆盖全区24所本专科高校。
1: 9月21号，贺兰县文润贺兰四季芬芳文化惠民乡村巡演走进长信乡，专场戏曲演出热闹开演，为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本次惠民巡演从8月持续至11月，计划开展180场演出，覆盖全县各村社，以接地气的文艺表演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涵养乡村文明新风。历时5个月的宁夏足球超级联赛26号正式收官。从初夏到金秋，8支球队56场对决，点燃了全区球迷的热情，书写着属于宁夏的足球故事。
3: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跟随镜头重回绿茵场，感受赛场上的感动与拼搏。

0: 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0: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近年来，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统筹推动文明培养、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动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不断提升，交出了一份城乡共美、文明共进的精彩答卷。近年来，固原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跨村联营、利益联结等机制，带动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建共享、携手增收。
0: 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宁夏全域联动推出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打造一市一主题、市市有爆点的文旅体商新场景，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共赴一场融团圆、温情与家国欢庆于一体的文旅之约。
3: 中卫市我们的节日中秋游园活动正在火热开启，当地各族群众汇聚在中卫高庙，此刻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在这里赏节目、做游戏，其乐融融。
4: 游园活动现场集章打卡、银票流通等趣味互动创新融合，市民和游客在非遗体验、传统民俗游戏中解锁可玩、可赏、可学、可留存的新体验。
3: 今天来参加这个游园活动，什么样的感受啊？
5: 非常兴奋，有年轻人喜欢的，有老年人喜欢的，
6: 活动特别丰富，特别热闹，特别是其实穿这样的服装，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就立马感觉融入到这种氛围里面，让我们的56个民族都聚到一块的那种感觉，很开心吧。
4: 一城一韵，各展所长。在狮嘴山市8000人规模的贺兰山雀欢乐跑、1.2万人参与的半程马拉松将在节日期间相继开跑。跑者之夜和一诺千年摇滚之夜演唱会汇聚特色美食、非遗展演、本土乐队，并同步推出的一块号码布畅游狮嘴山专属福利，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消费增量。
7: 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配套文旅活动，就是要让每一位来到狮嘴山的跑友跑得尽兴、玩得开心、吃得过瘾，真正实现跑一场马、游一座城。

0: 双节期间，宁夏以山酒沙河的独特气质，通过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激活文旅融合发展的澎湃动能。银川市打造乐购银川、畅游银川、悦动银川、妙选银川、微醺银川五大主题106场活动。狮嘴山市聚焦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双主题系列活动。吴忠市800余家早茶门店推出节日让利，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忠金字招牌。固原市发布5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城乡活动精彩纷呈。中卫市做强换新夜间场景，解锁假日新玩法。
1: 9月23号，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与银川南站顺利接轨。专用线投运后，园区货物可直接接入国家铁路网，打通公铁联运最后1公里。
2: 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新建的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而我左手所指的方向呢，就是银川南站的货运铁路专用线。目前呢，两边的轨道已经连接完毕，现场呢，工人呢正在加紧时间对道闸进行一个回填导固。
3: 道闸导固回填完毕之后，是进行线路的那个金条，保持跟既有的那个两端线路要有一个顺坡。接轨成功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货物运输的公铁两用，对于整个物流港的运营、货运运转效率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0: 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是银川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核心载体。此前，园区货物需经公路短驳至银川南站才能接入国家铁路网。专用线投用后，近期货运能力每年178万吨，远期提升至每年245万吨，进一步强化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面向中亚、西亚的班列集结功能，构建公路加铁路加国际班列一体化货物运输模式。
1: 金秋时节，丰收在即，石嘴山市惠农区26.4万亩玉米喜获丰收，陆续进入采收期。
4: 石嘴山市惠农区红果子镇下营子村依托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全面推行机械化秋收，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打捆，效率倍增。今年惠农区共种植玉米26.4万亩，其中青贮玉米8.3万亩，紫粒玉米18.1万亩，高粱0.1万亩，大豆0.1万亩。惠农区全力抢抓秋收有利时机，用机械化赋能粮食生产。目前青贮玉米已全部收获，紫粒玉米已收获3.6万亩。
0: 银川市西夏区近日举行晴满中秋迎国庆、跨越山海结亲谊、结亲互助联谊活动。
5: 50户本地爱心家庭和各族高校学子结对认亲，在外求学的孩子们有了宁夏爸妈，收获了异乡温暖。
6: 这是我们家的结亲的第10个孩子，今年大4了。我们家今天又结识了一个孩子，我的等于是我的老师孙。那么在今后呢，我们这个大家庭更要团结一致，把民族团结继续做好。
7: 我今天看到这个场景，就想起我刚跟干妈结亲的时候，然后感觉是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传承干妈的这种爱意，然后继续为家乡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5: 银川市西夏区这项结亲活动已经持续11年，先后有182户居民家庭与209名各族学子结对认亲，用心解决学习求学中的实际困难，以温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1: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近日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主题发布会。围绕秋季养生、疾病预防等公众关切话题，邀请多领域专家现场送上秋季健康小贴士。
8: 秋分后昼夜温差拉大，很多人有贴秋膘的习惯。专家提醒，秋季养生重在呵护脾胃，切忌盲目大补。
9: 我们选择小米、南瓜、山药、薏米仁等这些温和的食材，煲汤、煮粥、蒸着吃，最后再谈我们的牛羊肉的温补。每餐7分饱，我们要给脾胃留3分运化的余地。
8: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期，专家建议室内保持适宜湿度，勤通风，及时添衣，符合条件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0: 如果反复发热超过3天不缓解，咳嗽越来越重，及时就诊。老年人、有慢性心肺疾病或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以及婴幼儿，一旦出现症状，建议尽早就医。

今年我区将60岁以上老年人流感疫苗免费接种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网观天下，边聊边刷。眼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事在上海已全面展开比拼，其中在世界技能博览会展区，宁夏馆以数字赋能降噪算力绿洲为主题亮相，通过绿能高地、人才摇篮、算力枢纽三大展区，用可体验、可互动、可打卡的沉浸式形式吸引不少中外观众驻足。

0: 这些年来，我真正的感受到宁夏在技能人才的培育、推动校企产教融合方面的力度呢是非常大。
1: 全区职工诵读演说大赛决赛近日收官，十二组优秀节目通过展演致敬奋斗者。
2: 一个九五后的
3: 十朵花开，童心出梦这一主题，
2: 区校园田径里头，
4: 张开口，张不开。
5: 通过这个舞台，把咱们基层劳动者的那股昂扬向上的风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和其他队伍的交流中，我们汲取了力量，也收获了感动。
6: 近日，银川市西夏区文旅借力高铁开展文旅推介，集中展示贺兰山、西夏岭等旅游资源，诚邀八方游客畅游塞上金秋。

0: 9月25号，金凤出发走向全国银川金凤区餐饮品牌巡游节，在文化城凤凰幻城启幕，20余家本土餐饮品牌集中亮相。
1: 持续推动山下有牛、茶男子、百草滩羊等品牌破圈升级，累计拓店超100家。今晚21家本土品牌集中亮相，通过现场路演、互动体验、点亮仪式，全面展示金凤区餐饮品牌培育成果。双节期间，金凤区围绕商文旅展农啤酒融合，推出5大板块、50场次促消费活动，同步联动700余家商户升级跳跟福利。
2: 塞上寻味时尚石嘴山2026石嘴山市美食文化大集近日在大五口区步行街启幕，40余家特色商户齐聚，大五口凉皮、黄渠桥羊羔肉等本土美食集中亮相。

0: 能够在这个节日里面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还有免费品尝这种福利，感觉真是特别好。
1: 我没有想到在今天晚上这么晚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可观的热流量，也更加为咱们带来了更加可观的经济收益。
2: 黄河金岸国球飞扬黄河流域九省区乒乓球邀请赛近日在宁夏清水体育中心比赛馆激情开打，共有来自黄河流域九省区61支代表队的近300名运动员在这里以球会友。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据行业统计数据，今年银川市水稻种植总面积达 17.5 万亩。当前全市各县区水稻陆续开镰秋收，广大种植户紧抓近期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设备，统筹人力物力，错峰开展机械化收割、精细化晾晒、规范化仓储等工作，从严从细做好新粮管护，全力筑牢秋收稳产防线，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宁夏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明确到2030年，全区危险废物相关单位实现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全覆盖，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9月26号，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历时5个月，覆盖8个赛区，14轮56场激战，最终平罗昆城队以14战10胜3平1负，积33分夺冠。宁东新能源队积31分获亚军，0500龙队积30分获季军。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近日发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公示，平罗香菇进入公示名单，为本批次宁夏唯一上榜的食用菌产品。近年来，隆德县立足资源禀赋，把冷凉蔬菜作为保障菜篮子供给，带动群众持续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重点打造砂糖、神林、莲才、温补4大核心种植片区，建成18个蔬菜专业示范村，全县冷凉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6.5万亩，年产蔬菜24万吨以上，产品远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湖南长沙、甘肃兰州等地。近年来，吴中市持续深化中小学心理健康促进行动，不断建强专业化心理教师队伍，细化学生心理动态筛查，做10个案精准帮扶，持续打通家校涉协同育人通道。截至目前，全市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实现全覆盖，建成市、县、社区、校外3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点61个，构建起全域覆盖、上下联动、加校社协同的立体化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格局。中宁县白马乡2026年低收入农户开发式帮扶项目分红仪式近日在该乡新田村举行，全乡44户低收入农户现场领取分红资金。此次活动共统筹项目收益8.8万元，用于农户分红，惠及全乡44户低收入农户，每户分红2000元。白马乡精准落实开发式帮扶政策，依托94万元乡村振兴专项项目资金，在新田村因地制宜建成有关项目，吸纳辖区低收入农户参与。9月26号，爱在银川公结良缘2026年银川市首届职工集体婚礼在兰溪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20对青年职工新人，在工会娘家人、亲友及现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喜结连理。婚礼上，全体新人共同承诺抵制高额彩礼，破除婚嫁陈规陋习。青铜峡市职业教育中心近日斩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金奖。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教育部主办的高水平职业教育国际赛事，争夺赛作为重要晋级环节，考核标准严格，参赛实力强劲，全方位检验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成效。石嘴山市首家本草药膳体验馆近日正式揭牌，本草茶饮、药膳汤品及中药手串、项链等文创产品集中亮相。馆内既有标准化预包装药茶，也有药膳馒头等康养食品，全部文创及康养产品均由石嘴山市中医医院监制。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中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2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
2: 点外卖。

0: 爱下馆子，如今成为很多年轻人解决吃饭问题的首选。那么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如何兼顾健康，减少盐的摄入量？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了解。
1: 要少吃干煸、干锅、水煮、酱爆、鱼香卤味等，可以多选一些清蒸、凉拌、炖煮菜肴，少吃菜汤拌饭。不少朋友喜欢用菜汤拌饭，但这类菜汤含盐量通常比菜本身要高。如果吃饭时觉得口渴，可以喝水，别用菜汤解渴，用水涮降低含盐量。很多健康人士会将外卖用开水涮过再吃，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做法。需要提醒的是，最好用白开水涮菜，而不是用蔬菜汤。这类蔬菜汤中含盐量也不低。
2: 在搭配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衡，比如说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搭配上一份绿叶蔬菜，这样在营养均衡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增加钾的摄入。那如果某一顿吃的比较咸，那接下来的几顿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清淡一些，这样在总体上去控制全天盐的摄入量。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九月上旬，宁夏吴中红寺卜区成片荞麦花迎来盛开，微风吹过，纤细的花朵迎风摇曳，远远望去，花海连接蓝天，美不胜收。节目的最后，我们去欣赏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越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这天，阿依尼若就读的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正在开展每月一次形式丰富的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
1: 尽量都让上学，而且还上学还都，只要你离开家都免费，包括吃的、住宿的都免费。
0: 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是鄂伦春自治旗成立后的第一所公办学校，这是1959年旗委政府为了解决鄂伦春儿童教育问题专门成立的。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在校的孩子们可以安心学习，快乐地成长。距离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有一处神秘的所在——嘎仙洞。据《魏书》记载，乌洛侯国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齐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90步，东西40步，高70尺。北魏太武帝拓跋杰派中书侍郎李昶去祭祀，并刊铸文于室之壁而还。现存铭刻的文字共201字，与《史记》记载的铸文基本相符，证实这里为北魏王朝承认的拓跋鲜卑发祥地。距今1500多年前，在一场祭祀后，拓跋鲜卑怀揣着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勇敢地走出山林，开启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间融合的篇章，建立了北魏王朝。如今，生活在这里的汉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各民族同胞，共同谱写着民族融合与发展的新篇章。越来越多鄂伦春人当起了新时代鄂伦春文化的宣传大使。独具特色的鄂伦春文化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每个星期六，凯鲁汉和儿子埃尼若都很忙。一大早，他们就会来到飞鱼体育场一楼的伊曼纳合唱团。今天的排练由合唱团创始人、鄂伦春民歌艺术家曲云老师主持。

0: 要展现西安岭和狩猎民族的独特魅力。
1: 讲述鄂伦春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电影《西安岭上》正在白晒柱的家乡拍摄。在开机仪式上，

0: 白骰柱扮演的部落首领木坤达带领众多鄂伦春人举行传统的敬天仪式，这让退休在家的白骰柱着实过了一把瘾。古老的曲调中流淌着鄂伦春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饱含着对先辈们英雄事迹的祭奠与敬仰。电影《新安岭》上以影像的力量保留那段鄂伦春人民保家卫国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抗争的事迹。自古鄂伦春的族人们就守护着大兴安岭的每一寸土地，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鄂伦春人更是坚定地选择与抗联将士一起保护疆土，他们的爱国情怀将永存史册。时光荏苒，放下猎枪的二十多年中，曾经的猎狗都已老去，留下的仅有几匹猎马。村里的很多猎民已经放弃养马，但是白骰柱仍然坚持养马。
1: 我家传统就养马了，热爱马，好像是养马的像我爷一样。
0: 家里的几匹马中，白马是他的最爱，已经陪伴他走过了20个年头。立冬时节，大兴安岭早已披上银装。到了兴安岭上的人们，猫冬的时节，纷纷扬扬的大雪虽然把大部分人封在了家中，但是并没有影响鄂伦春猎人的出行。白骰柱和朋友冒雪进山，雪天路滑，也只有鄂伦春猎人敢在这时骑马而行。进山会路过脱河，11月底脱河还没有完全封冻，雪已经把以前走过的路覆盖，白骰柱需要小心翼翼地探查出一条安全的过河路线。
1: 我骑马没啥事的，那一去一怀念过去，哎呀，这是一片山里面环境特别，空气也好，我感觉好像是可精神了，不知道累了，就不知道的，那就是我的精神。
0: 一个多小时后，雪停了。今天与朋友一道进山，他的心情很好，话也比以前多了。
2: 这怎么刨地儿呢？看好几个刚才。
1: 没了，阿拉不要听吧？啊，金刚踩到那个什么？嗯。
0: 白骰柱很快就判断出了狍子的去向，凭着老猎民的经验，如果循着兽迹，他们很快就能猎到猎物。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1: 现在我们看野生动物，看到我们都不跑，那多好，不打它，不打了。
0: 大雪的映衬下，动物们的脚印随处可见，在雪原上划出了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如今的大兴安岭林区，动物们重返森林，这里也将再次成为野生动物们繁衍生息的乐园。